0: 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0: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
2: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0: 对，
2: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0: 谢谢谢谢。
2: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

0: 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提到这个异地的问题哈，你怎么看？比如说你要真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人他就生活在天津，他就生活在北京，你会从七台河走出来吗？
2: 我会的。我既然坐在这儿，我就已经做好了那种心理准备，对自己的那种适应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心的。
1: 这方面咱不怕，是吧？
2: 是的。
1: 但是你说像比如说我们吴先生之前说过的，想希望四季旅居，是吧？我们在这待几个月，在那儿待几个月，这种生活你能接受不？
2: 这种旅居的生活是很好的，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因为我前几十年吧，就是一直是有点飘着的感觉。这几年呢，我想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生活。
1: 烟火气一点，所以到处走走，这儿过过日子，那儿过过日子也挺好，
2: 挺好，
1: 能接受了哈。
2: 那可以。
1: 哎，又蜕变了，又往前走了一步，
2: 是的，是的，
1: 特别棒。
2: 那
1: 你看你的这一段里边还写到，说是包办的短婚遭遇冷暴力与背叛，然后半生沉淀，放下了过往。这也说明是上一段婚姻，虽然说现在已经是自己单身30多年了，但之前的那一段婚姻，对于你一个被宠大的小公主来说，应该还是伤害蛮大的。
2: 是的，伤害很大。如果不是伤害很大的话，不会自我封闭很20多年。
1: 对，那当时你们两个是同事吗？还是朋友？
2: 也不是，是我母亲和他父亲呢，在工作上有交集，然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有点这个传统，大姐、二姐、三姐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家都是家里给安排的，
1: 我也是，所以我不操心。
2: 哎，对，所以我就是什么事都不操心。就是连我的工作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1: 所以你那时候并没有说有那种反抗的意识，跟妈妈说我不要，我要找自己喜欢的人，我要怎么怎么样。
2: 因为我妈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我呢在家里算一个乖女孩吧，我心里不同意不满意，但是我不敢明面上和她对抗。但是呢，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订婚之后，当时就是订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给点钱嘛，彩礼之类的，我自己偷偷的就给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又开始找我父母，我特别是找我母亲说，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女儿什么原因呢，就是都接受了，就是订婚之前也不说不同意，完了订婚之后又给送去了，就是那意思，就是好像就提出异议了嘛。我母亲回去好像我也是迫于压力，然后就默许了这件亲事。特别是后期吧，主要是觉得一个女人就是结婚生子是她必须走的路，所以说别人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吧，
1: 都认命了。这个妈妈安排也肯定是对我好的，我都接受了。
2: 对
1: 对, 对，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2: 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直拿着那个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
1: 没有转换过来。
2: 对，没有就是说转为家庭主妇的这个感觉。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就是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后期直到他就在外面已经认识了一个女的，已经认识女的，然后就回家的次数少。但是我呢，就是说你回家不回家我就都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主要照顾孩子，平时上班。他呢那前的工作有的时候值夜班，需要值夜班，那就值夜班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但有一次他值夜班回来之后吧，就是说，但是别人跟我说他是开着车和另一个他的同事上佳木斯，是上哪儿去找了谁。就这样是才知道他后面外面有情况了。原来很好很好的，他也对家也他尽到一个责任。我呢对于金钱没有概念，因为老小也没管过钱，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我婚姻的时候，对，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
1: 那他的工资呢？
2: 他的工资也是他管理呗，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他管理。
1: 你就是省心省惯了。
2: 对，我什么都不管，
1: 是吧？省心省惯了，一毛钱心都不想操。
2: 对，是的，因为我在娘家的时候就那样，完了，然后进到这个婚姻还这样，所以 刚才我说我是没有转变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我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2: 对，
1: 是多短？
2: 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1: 六岁，
2: 对，
1: 你提出来的。

0: 那一定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们是协议离婚。
1: 那就是分手的时候还没有闹得很僵，
0: 不，确实是分手之前，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不回家了，他就把家里的一部分东西搬出去，和外面那个女人在外面租房住了。
2: 觉得还在一个男的吧，跟这位女同志的接触上，还是从他那个说话和他那种表达上，没到那种让人家感觉到从你的话里听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1: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里边？为什么会走向离婚？
0: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我，就是我的角色没有调整好。
1: 那不在他吗？
0: 他是一个方面的，但是就是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找自己的不足。我是这样想的。
1: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转过来？
0: 对，还是没有那个掌握生活的权利，就是对于生活就是这些处理的能力啥的欠缺。我是这样想。
1: 其实也是啊，你说这小朋友从小上幼儿园，然后再上小学，中间还要有个幼小衔接呢，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你说马上就从一个我们家的这个乖闺女，就变成别人家媳妇了，谁给你个过渡时间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过渡吧，都是懵的。
3: 突然进入婚姻，就好像是你没划过船，突然上船了。
1: 你还得划快一点。
3: 不是，俩人配合对吧？都没上过船，那慢慢找这个劲儿，
0: 对，
3: 这船才能直着往前走。
0: 是的，是的。
3: 开始肯定是这样的。
0: 是。
3: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这当然我们年轻时候都不懂呢，沟通是重要的。您刚才自己说的，就是您已经吸取了一些经验了。开始自省了。
0: 对，
3: 这是好的。但年轻时候谁也不会出这个，说实话。
4: 对，就是您在第一段，就是您的前任跟他是，你上来就把工资全部交给他。他来管理，就是所有的家庭收入都是由男方来管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已经独立这么多年了，又经历过那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的话，那你面对未来的婚姻的话，您的财务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0: 没有，
4: 说我一定要管，或者说两个人各自管？
0: 没有。我对金钱这方面，因为家里头生活还算可以吧，就是好像概念不是十分很大。
1: 你就是说你再找一老伴儿，你还是会把自己的钱给他管吗？
0: 如果两个人相处和谐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4: 那是次会一结婚了就直接交给人家，就像你第一段婚姻一样的那种财务分配情况，还是说我得观察一段时间？
0: 那一定是得观察一段时间。
3: 肯定得观察。
0: 人嘛，总要吸取教训。
3: 上来就交枪还行。
4: 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确实得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1: 因为他觉得他并不需要通过掌控钱来掌控这个家庭的主导。
0: 对，
1: 我不需要用抓着钱来抓着这个人，
4: 对，
1: 所以才不介意，对不对？
0: 那对，
4: 您是不介意了，但是您必须要考虑另一半，他也许掌握财富以后，他的态度也许就不跟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您说这个事儿没事儿，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掌控了所有的财务方面的一些这个权利的话，他可能会对于这段婚姻当中他自我约束就降低了。所以我建议你，你不在意，但你得考虑一下对方会怎么想。
0: 好的，
1: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嘛，对吧？
0: 谢谢您的提醒。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问一下这个，对吴先生啊，您刚才这不是听了我们这位女嘉宾讲她的过往这些故事吗？你有什么感受啊？
5: 哎呀，这个很善良，对钱很那个。挺大度，我这个里也是不管钱的，不大管钱。
1: 这样挺好的哈，俩人都不管钱，钱给谁呀、啊？
5: 对钱我这个管不太重。
1: 对，别人家是争着你管钱，我管钱。对，你们要是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也不管，你也不管，那谁来管？谁也不想管。
3: 我觉得这种态度特别好。反正我知道我自己管钱的能力非常差，我就全交给我媳妇儿。首先，我感知上确定不会出问题，但一旦出了问题，我也会承担我这个决定的后果。
0: 对，对
4: 对。那楚女士，假如说你未来的另一半，他特别有爱心，然后他会资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却没有告诉您，那这件事情您会不会生气？您会怎么处理呢？
0: 如果过后的话，他和我沟通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的，可以接受。
1: 因为他对钱没概念，你知道吗？
4: 对，那您反过味儿了，人家没告诉你，也不主动告诉你，是您自己主动发现的这件事情。您会怎么样？
0: 我会有情绪，
4: 有情绪。那怎么跟对方说呢？
0: 我不说，
4: 就忍着。
0: 我干嘛要忍着呀？
4: 对，不说那你会
3: 怎么处理？做一个黄牌。警告一下，
0: 可以这样子考虑一下。
1: 我知道，就是其实石宇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在那段婚姻里边，我们因为不沟通而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处理问题。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哎，也许这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去避免的。
0: 是，
3: 对。其实，在婚姻里，两个人你要顾到对方的感受，
0: 是
3: 对吧？
0: 对，
3: 因为这个钱是。一家的啊，一个家庭的，你用钱了，你虽然做的是件好事，但你背着对方，对对方来讲，这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对他来讲不是件好事，对吧？
4: 你千万别忍着。我建议一条，就是有电视机前也有类似的家庭的情况的夫妻，你可以用这种话来尝试。那过去的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希望后面发生的事情由我参与，就是咱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咱们俩一起商量着做。我并不会阻拦你，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商量我们可支配的这种金额到底是多少。你看这样的话，既没有倒事情、倒是非、倒过去，但是又解决了后面能让我不生气。而且两个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法宝。
0: 非常好，谢谢您。
6: 所以说小事儿别过夜。俩人把这今天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因为刷碗咱俩闹矛盾了，是不是？就今天解决，别积攒太多，积攒再多就容易爆发。
1: 我们听听我们几位嘉宾的感受啊，听了我们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故事，大概也知道一个小公主的蜕变记。
7: 我觉得您特别坦诚。
0: 是的，
7: 不是说强调对方的你怎么怎么样，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0: 对，
7: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0: 谢谢谢谢。
7: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在未来的婚姻当中，那您肯定会做得很好。
0: 希望如此，借您吉言。
1: 那我们来看这个矿区机关的文职出身啊，这是说你的工作
0: 啊，是是是，
1: 是吧？来介绍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都是做哪些工作呢？
0: 我是在我们七台河矿务局水电厂生产科，是属于工程计划员。七台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奥运冠军厂，但是在30-40年之前吧，它还是就是以煤炭为主，还是以资源为主，所以说矿务局那前的工作还是很好的。然后就是在生产科当工程计划员，也很轻松的一个工作。其实那会儿机关工作大家其实都一样的，都是那样的，所以说也是很简单，就是说经历也很简单，履历也很简单。
1: 那你那时候这生活过得那么顺，那时候你会接触到一些文艺吗？比如说一些写作啊、电影啊、舞蹈啊、唱歌啊什么的。
0: 我们这个是受家庭熏陶，我父亲呢比较爱好体育，就是那前我们生活在没去七台河之前，我父母都生活在省煤管局，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会有冰刀拿到那个松花江上去滑冰，然后父亲呢乒乓球、排球、篮球都会，虽然是说我们女孩多，但是我们也一起跟着玩。但是我母亲呢就是比较偏好文艺，她就是做家务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洗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她都哼着小调，什么小二黑结婚了、那个上花轿了，那就是那些受这种家庭熏陶吧，所以说就是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爱好。另外呢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看书，就是在10几岁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那前叫读者文摘嘛，刚出现嘛，那前刚就是看完这期的话就想看下期，就是这样似的。读的书多一点了，可能是自己有的时候会有小感受的话，会写一点小文什么的。
1: 我们好像有您的随笔是吧，给我们看一眼。
0: 五一记事，下午去公园锻炼身体，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淡淡的苦味，原来我的心里有苦。
3: 它的稳定性非常好，就是跟心情和呼吸啊，就有点像太极的那个。
0: 对。
8: 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0: 欢迎。
9: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0: 很嫩，好吃。
9: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0: 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9: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

0: 有接地气的滋味。
1: 这酱香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
2: 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嗯，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
1: 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3: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3: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4: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嗯，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嗯，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3: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嗯，就是那种便宜的，嗯，也得30多吧？
3: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3: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嗯，也别选差的。嗯，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嗯，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4: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3: 就是
4: 我的，哎，再加一点，哎，
3: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1: 两位这是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4: 啊，别呀，邓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3: 就是，
4: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3: 就是嘛，
4: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3: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3: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您也补贴一袋，
3: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3: 哎呦，太棒了，哎，
4: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3: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2: 搁点料汁儿，
3: 一拌凉拌牛肉，哇，
0: 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

0: 你看啊，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哎，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1: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1: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3: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1: 是啊，
3: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1: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儿尝尝味道。
3: 先跟我喝一杯
1: 啊，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1: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2: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

0: 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2: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0: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啊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 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2: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啊都喝起来。
1: 嗯，
2: 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
1: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0: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1: 没错，
0: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2: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1: 嗯。
2: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1: 对，
2: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
1: 嗯，
2: 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0: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1: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0: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1: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0: 都这么说。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2: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1: 对，
0: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2: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
1: 嗯，
2: 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0: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1: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0: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
1: 加加
0: 就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
1: 嗯，
0: 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太好了，这价格一定要下两单。
1: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2: 啊、而且每天都能补充，
1: 天天喝了啊。
2: 是，
1: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 白族，鲜果采摘，低温榨汁。

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两杯蓝莓果汁开始。嗯，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啊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货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

0: 很大的。这蓝莓宝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1: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

0: 李毅是企业退休北京人，一上场的这个说话的腔调就是老北京人。来，我们看一下在刘先生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他。半生跌宕，一生永不服输，初恋执念困住半生，婚姻寻茶友觅老伴儿。很实诚啊。那您说说这半生的跌宕，一生不服输，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
1: 两岁的时候，当时在院里玩嘛，旁边这个就有人跟我妈说，说你那儿子怎么老贴着墙走啊？说怎么了？说你看人别的孩子都是跑，他老扶着墙走。后来就感觉不对劲，那会儿没准小儿麻痹疫苗都没有，结果就已经得上了。得上后来也没当回事儿，就当时得是这样的，那脚是这样的，他属于马蹄形内翻足，他整个就是变形的。
2: 马蹄
1: 儿，那马蹄子那整个弯过来、
0: 就是您自己的体会，就是这个脚使不上劲儿嘛，它就是这样。
1: 那会儿孩子小无所谓，觉得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不当回事、后来我母亲就说，我还得带这孩子看看去，要不然将来怎么办？带我上北大医院了，说您儿子说为了将来好看，可以定做一双鞋，就是说因为它长短还是不太一样嘛，说定做一双鞋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能美观了。但是说今后有可能这孩子将来离不开这双鞋了。你想六几年一双鞋，那会儿一双鞋多贵呢、啊？
0: 多少钱、那一双鞋？
1: 那会儿一双鞋做的话，也得差不多上百了。嚯！它是什么呀？它是两个钢卡子。把这鞋穿上之后，把你腿就矫正住，高低它都给你里边都垫好了。但是你就随着你的脚增长，这双鞋老得换。结果后来我爸说：“嗨，就这么着吧，它也不严重，就这样就完了，就走入社会了。”走社会完就参加工作。所以我们就在厂子里就这么往前走呗。
0: 然后在厂子里干的怎么样？
1: 就我这样的干的机修钳工。
0: 哇、厉害啊。
1: 对，而且干了17年的机修钳工，在我这厂子，在这期间呢就出现这个第一次婚姻了。
3: 我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
4: 你什么要求？
3: 我要求长得得顺眼，第二得对我好。
1: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第一次婚姻也是怎么说，命里注定的吧，就不应该有这一段。
0: 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初恋是最美的东西。当时在那之前，我在我们厂有一个我们一车间的，那非常非常的好，那种感情我觉得确实后来根本没法再比。
0: 就是您的初恋？
1: 初恋的
0: 啊、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怎么没在一起呢？
1: 身高比我稍微高一点，很漂亮，对吧？但是呢，厂里那么多男同胞追不上她。结果我们俩接触了差不多4年吧，后来有一天她就说，我爸我妈要请你去一趟。我一听，哎，这有点希望了、我说去吧，就去了，去他们家，结果挺丰盛，招来一桌菜。吃饭过程中，他父亲就说了，他说的，我闺女是回民。说非常遗憾，因为我们也知道您，他也说了，你们俩关系非常好，但是我们回民有一规矩啊，就是闺女只能嫁回民。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是回民的规矩，怎么办？
0: 我们也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民族习惯。
1: 对，他就结婚了嘛，他结婚，当然我就感觉到实在是不好接受，有2年时间，就没从那里走出来。后来老太太说，干脆你也该成家了，那会儿有规定啊，男的28岁以后才可以结婚嘛。就我们机关，这个我们机关办公厅主任，我跟你们做一介绍，你爸跟他爸，你们俩都是同等的那个机关干部，干脆就你们俩了。他闺女就这么着就结婚了。
0: 你当时喜欢对方吗？
1: 不喜欢。我看他就感觉到，因为我前面在那儿摆着呢，我觉得他跟他没法比，而且我怎么感觉到，也许是他那种，因为他也是机关干部的子女，就也是那种特别傲气。但是就这么变的，您既然已经结婚，就往前走呗。走了4年以后，完了，由于各方面原因，就基本上就可以说走到绝路了。
0: 你提出来的？
1: 是我提的，因为我也觉得我有责任。人家一大姑娘嫁给你，您就这态度，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住的。
0: 你啥态度啊？
1: 反正我就觉得我不想接触他。后来而且我们俩中间有2年多不在一起，他回他们家住去了，我就在我们家待着，他也不来。 嗯，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呗，那就散伙吧，就这么散的伙。
0: 这个是因为你们最后没有子女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是没有子女的。
1: 要真有子女，他也就不会走这一步了。冲这孩子也不能离啊。然后我一看，在我们那原来厂子待着也没什么意思，正好我们机关成立了个印刷厂，
0: 嗯，
1: 是需要找这个机修工。我跟我们厂长一商量，我说你干脆让我走吧，我在这儿待着别扭。人家让我走了，调到我们机关去了。他们机关印刷厂干了，先干的维修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升我副厂长了。
0: 嗯，
1: 当时要是副厂长，国家有一规定，就是凡是副厂长以上的干部必须是有大专文凭的。结果考上了，考的就是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企业管理系，就这么上学了。上完学之后，当时一上完学我就有一概念，只要我一毕业，第一件事我就走。
0: 都副厂长了，为什么还要走？
1: 那会儿野心勃勃，就觉得我这现在有了文凭了，
0: 嗯，
1: 我出去闯荡闯荡了，嗯，哎，所以最后下海了嘛，钱也确实挣得比外边多，咱们说句实话，
0: 对啊，
1: 真挺牛。我们在北京就这个南安河那边买了一个地，盖了一房子，嗯，那一家可漂亮了，前面有比这块地还大的种菜，
0: 嗯，
1: 完了自己家有两个大的果园，哎，
0: 但您这不能老一个人啊。
1: 就在这个去南安河的那不是
0: 你看看
1: 一一年吗？完了，一二年，哦，我那外甥女给我来一电话，说的我给你找一个对象吧，你一人过多没劲啊。我说哪儿的呀？我外甥女在广州嘛。我说我要求最好是南北方人，因为南方人我说我不习惯。结果介绍这个，刚才您这边有一个女同胞在这儿坐着跳舞的吧，
0: 嗯嗯，
1: 我那个介绍的跟她是一模一样。有一缘分在哪儿，就是她跟我这个侄女的这个亲家母是同样都是教师。再说呢，一说我是北京人，她就觉得能到北京也是一种，当时也很光荣，也觉得也愿意来，我们俩就挺好，就这么过来了，
0: 然后就结婚了。
1: 过来没结呢，但这为什么结婚中间出问题，嗯，就是我住的房当时是我妹的房，
0: 嗯，
1: 因为我自己的房子有跟吴叔聊天也说过，嗯，爹妈不在了，儿女要分财产，结果我大哥跟大嫂就说这房子我们就完全归我们，就本上就写我名字就完了，完你们仨退出，
0: 嗯，
1: 然后怎么退呢，就是咱们把这房子折一个价，折完价该每个人拿多少钱，拿钱就是我一想分就分了呗，但是放弃了，这里又出故事了。在放弃的过程中，我妹那闺女考上北京电那警察学校了。
0: 嗯，
1: 警察学校去之后，她那身体不好，那孩子也是青春期吧，动不动就病，动不动病，一病就是心率也上来了，就不行了。后来我一看我妹那情况，当时家里这个也财产也都分完了，我说干脆我说我去给你看孩子，看你闺女去吧。
0: 嗯，
1: 就我就陪着去了。整整陪了他五年，
0: 哦，
1: 一直上完大学毕业。
0: 所以就是您后来找到的这个对象，嗯，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正好是和妹妹他们一家的生活在一起。
1: 对，
0: 哦，那这个对你们两个结合有什么障碍呢？
1: 他心里不高兴，
0: 他觉得不是你的独立住房。
1: 对，当时我妹说得很清楚啊，说你们结婚之后这个房子，只要我哥哥不在了你继续住，你不在了，嗯，这房子我收了。因为当时我妹家有三栋房子，
0: 嗯，
1: 是吧，说你没问题，
0: 但是他还是不同意。
1: 完了就因为这个我跟他就很跟他吵过一回，我说得很明确，
0: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不是你的，所以也就不可能是他的，
1: 哎，我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自己看着办，对吧。他说那咱们上湖南过去。我说那走吧。后来我们在湖南过了三年不到，在湖南他房子有他们家的房全六层楼，我说太累了，嗯，咱别爬了。后来在那儿租的房，那儿租了两年多。
0: 你这也都好几年了，那应该修成正果了呀，怎么
1: 因为那过正果有那有好些就没修成啊。2017年回北京的时候，那会儿真要结婚了，
0: 嗯，
1: 而且已经他把他这个户口本都带过来了，要办了。但是呢我妹就说现在有一个政策。我说什么政策？她说你这条件可以申请公租房的。
0: 嗯，
1: 申请公租房的时候当时填完表了，我说我这准备要结婚娶老伴儿。结果人说马上就说，哎，说这可不行，你可注意。我说怎么了？说你老伴儿是外地人，
0: 嗯，
1: 我们这公租房条件非常严苛的，第一你不能有房产，第二怎么怎么样。她说你娶了老伴儿，你老伴儿在外地有没有财产？我说好像有。他说只要他有，只要名下哪怕就那么一小间房子有这本儿，你都没有资格申请了。就这个他又不乐意了。
0: 那咱当时就不要这个公租房了呢？我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1: 他不乐意啊，他说要不然咱俩回湖南。我说那什么呀。结果还没说完呢，一下把我的髋关节摔折了。
0: 哎呦。
1: 后来我妹就说，我妹说我没别的要求，说你看他三个月就行，让我哥能动弹。

0: 你再走我都不反对。结果他闺女就不同意，马上飞机票就给买了。我说那你走吧，因为咱们也得体谅体谅人家那种心情。反过来，这就是换位思考嘛。如果我站在他们角度，我也这么想。我弄一个老头都这样了，将来我天，我伺候他到要什么时候去？我说你走吧。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只要今天迈出这个门，今后咱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他走了，
1: 但还是走了
0: 啊，走了我还有联系，经常联系。然后第二年给我来一个信息，北京舞蹈学校办了一个他们那所谓的舞蹈班，拿证的。说我要去，你看我回去行吗？我说回来吧，我说这本来就是你的家呀，你可以来。这么着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完了，我帮着他去这舞蹈学校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又在一块儿。那二十多天都是我给他做饭，他去跳。
1: 你要又和好了是吗？
0: 他那意思要和好了。
1: 嗯。
0: 他说咱们还在一块儿，我说对不起，我说当时我说那话怎么说的？我说你只要迈出这门槛，今后咱俩没有任何关系。这回你来是我把你当朋友看待，我才允许你来的。
1: 嗯，
0: 他确实他就说还是想恢复关系。其实要换别人有可能，咱们说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
2: 冲突，没有原则性问题，
0: 对，咱们在一块儿继续走就完了。但是我就认为你不顾面子活得太厉害了。当时我都那么惨，躺在那里都不理我。但是呢，刚才跟吴说了，他去年去世的。
1: 去世了？
0: 糖尿病。
1: 哦，所以就这一段其实也是不了了之了。
0: 对，就
1: 结果
0: 怎么说？从这以后呢，我也就彻底放飞了呗，祖国各地钓鱼，就从这开始啊，一直钓到去年。
1: 嗯，
0: 我如果要是今年还钓鱼的话，咱们绝对见着面。我也没就那会儿就没想过说什么再找个后老伴，从来没想过。
1: 你怎么又开始动心思，觉得自己可以去找一个老伴了呢？
0: 啊，我妹就说呢，你这情况啊。我也看不了你什么，因为我跟我妹关系非常好的，说我不可能老看着你，说最好给你找个老伴儿，找个老伴儿在身边。你这就说你喝茶的事儿了，因为我当年的云南茶山我都跑遍了，所以这普洱茶就天天就喝这普洱茶。我说那要找也行，我这回就一条件，必须会喝茶，因为喝完茶之后我还一条件就是什么，如果要找的话必须70岁以上。
1: 啊，为什么？
0: 年轻的人，我明天要我走了怎么办？
1: 人家都喜欢找小的，您
0: 不是？我刚才不是跟您那位女同胞，我不说，我说我倒退15年，我肯定想的哪个年轻的我追谁。现在都这岁数了，老伴儿老伴儿嘛，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
1: 嗯，
0: 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1: 嗯。
0: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她。

0: 一般我父母啊，米饭最少炒两个菜，还有鱼汤。晚饭就方便多了，晚饭的话吃就是我晚饭就是面条。
1: 每天面条，
0: 炸酱面、炸卤面就是面条，其他的不吃。我晚上从来不吃别的东西。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
0: 过那么一段时间，看着老连着去进山嘛，进山之后看人家做茶，然后就你到那儿就肯定要喝。
3: 咱们今天选用的呢是鲈鱼，这样呢，咱先把这个鲈鱼啊，分别给它处理一下。
4: 今天您就用这一口砂锅来做了是吧？
3: 哎，咱就用这一口砂锅。
4: 但一般我们说立体烹调指的是比如说一口蒸锅，它底下蒸一样东西，上面蒸一下东西，它们可以不同层次的去成熟。您这一口锅怎么完成立体烹调呢？
3: 就是利用上下层的一个关系啊，咱把这鱼骨和鱼肉分开，加上我们这神奇的叶子啊，当做一个蒸屉的效果，这就是让它非常好的一个立体循环。不是所有的肉全都放在里，它没有空间，没有空隙，这个立体烹调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4: 转不起来。咱们就看看怎么搭建这个立体啊！
3: 先把这个鱼骨，咱呀给它稍微来一点盐，现成的酱来让它这么半勺。哇哦，
4: 用酱来腌一下鱼骨？
3: 对，直接用酱去腌，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点的生粉，鱼骨就可以非常好的把所有的酱料均匀的包裹住了。那今天说了这道菜呢是不放一滴水，那如果不放水的话，这鱼放到砂锅里边很容易就扒锅了。
4: 对呀，太干了。
3: 那我们需要一些。

0: 些食材去代替水的部分。
1: 什么白菜？
0: 还真不是白菜，今天我遇了特别好的食材，冬瓜。
2: 太好了，冬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水之品。
0: 锅里少来一点底油，咱就把这冬瓜你就给它均匀的铺在这个砂锅底就可以了，和锅中间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然后直接鱼骨码往这锅里一码，
1: 我看这鱼骨也能贼好吃。
2: 对啊，我觉得这个蒜香的这种浓郁啊，这鲈鱼本身就鲜。
0: 然后呢，我们顺着锅边，给它来上一点点的黄酒，因为我们腌鱼的时候并没有放黄酒，对吧？这会儿来一点黄酒。
1: 出来了，
0: 来，先这个鱼骨啊和这冬瓜，我们先焖上它3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咱也别闲着，这个鱼肉同样的方法去给它处理。
1: 片好的鱼肉，我们一会儿就吃它的鲜嫩多汁的口味了。
0: 这里边少来一点点的盐，这个酱来上它一大勺，
1: 这灵魂的酱汁儿往上一放。
0: 同样的方法，鱼肉也裹满了酱汁儿，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全程啊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啊，来看看它现在是什么状态。蒜香味儿出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鱼呢微微有一点点的断生状态。为了让它达到成熟一致，咱这立体烹调呢讲的就是得火候到位。这会儿你看我再用一点桑叶，咱把它起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1: 本来底下那个蒜香是很浓郁的，然后桑叶加上去之后就清香多了很多。
0: 没错。然后把这个鱼肉咱给它码放到这个桑叶上面。
1: 要鱼皮朝上。
0: 对，鱼皮朝上就可以，因为相对来说呢鱼皮是比较厚的。如果你给它朝下的话它不容易熟。
2: 桑叶能这样子去隔离，我还以为要用浓屉呢。
1: 太不错了。
0: 继续，
1: 这鱼肉
0: 码好之后你看啊，我们准备一点虫草花。颜色也够，然后呢
2: 颜值
0: 营养更加丰富，
1: 是
0: 不用多，
1: 关键是还提鲜了哈。
0: 对，
1: 放到最上层，
0: 稍微给它来上一圈黄酒。然后盖上锅盖。咱呀再耐心等待4分钟。
1: 太不错了，黄酒一加，腥味全无，香味非常浓郁的聚在锅里。那这个时间我们问问张老师吧，张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了桑叶，还搭配了一个叶子。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那就是荷叶了。那荷叶呢，我们中医叫可以治雷头风，也就是说因为肝火旺盛，肝火上炎，出现这种头疼，就可以用到荷叶。那现代研究呢认为荷叶有很好的降脂作用，用荷叶来针对脂肪肝呀，针对这种高脂血症的人群，还有对于降体重的人群，想体重管理的人群也可以用到它。荷叶呢和桑叶都是凉性的，那如果要是体内有寒，一吃点凉的就会出现一个腹泻肚子疼的人群呢，就不是适合用这个荷叶和桑叶。桑叶和荷叶呢1:1的搭配就可以。如果说都选鲜的桑叶，鲜荷叶1:1的比例，一天能够10克到20克是可以的。如果是干的，我们选6克左右。
1: 我看这锅里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这时间咱看这鱼肉的表现。
1: 小鱼都翻起来浪花。
0: 用这种方法做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这种鲜嫩。然后呢咱起锅之前撒点彩椒粒儿。
1: 好看，
0: 颜色也很漂亮。重点是做这个菜啊还有一个增香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葱花撒进来之后啊，千万别着急，盖上锅盖关火
2: 焖，
0: 再焖它30秒。这个30秒的时间就让葱香更好的和这鱼香搭配起来。
2: 在里头自我循环。
1: 来吧，
0: 时间到。
1: 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无水立体式烹调的桑拿鱼。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由精心装饰冠名播出，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心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啊，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这个居住面积，他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气儿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栓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的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这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3: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

0: 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给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了不少钱，自然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不动，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要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摆，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

0: 台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1: 先跟我喝一杯
2: 啊，尝一尝。
1: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2: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2: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0: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2: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1: 这太好了，全家人呀、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0: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啊、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1: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2: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0: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2: 没错，
0: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1: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2: 对，
1: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0: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2: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1: 对对对，
0: 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2: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0: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 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1: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2: 对，
0: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1: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
2: 嗯，
1: 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0: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2: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嗯、想想，
0: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上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
2: 嗯，
0: 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1: 哎呀，太好了，这价格一定要下两单。
2: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1: 啊、
2: 而且
1: 每天都能补充，
2: 天天喝了啊，
0: 是
2: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5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

0: 这第一呀、啊，这价格可别涨了。嗯，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啊，每天都喝。嗯，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1: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2: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呀、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呢，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
2: 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 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3: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3: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3: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3: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3: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0: 太好了。
3: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3: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
0: 好了，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3: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元，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1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1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

0: 那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1: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0: 为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1: 丁总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作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

0: 鲜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3: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4: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5: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3: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6: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7: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8: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6: 好的。
4: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办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6: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9: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10: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1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3: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4: 要不得你不认。
12: 全新阵容集结，
1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2: 铸就滚烫警魂。
1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

0: 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么使劲儿啊！
0: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

0: 今天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您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体检报告上，像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情况越来越多，脂肪肝的人群也在增多。就连我的体检报告上，这个血脂这一项都不是很稳定。今天张老师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叶子，据说这两个叶子能够帮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点血脂，是这样吗？
1: 是的，今天这两个叶子呢，就把它做成一个双叶降脂茶，其中一个叶子呢，国医大师杨震拿它呢来跟决明子搭配，有针对脂肪肝的作用，而今天在厨房我用它呢跟另外一个叶子搭配，调脂的效果就会非常好了。你可以闻一闻这两个叶子搭配在一起啊，清香清甜，同时还能清理头目，你闻了一下之后立马清上升
0: 上头
1: 上头上头。
0: 您闻闻，您看这能入菜吗？
2: 还真能闻出这叶子的香气。哎呦，大概判断出这叶子是什么了。
0: 那还是您更进一步了。
2: 那今天呢，咱就用张老师提供的这神奇的叶子做一道桑拿鱼。今天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烹调。
0: 立体烹调、
2: 就是一锅出啊，既保留了菜的原汁原味，同时呢还让我们这神奇的叶子的营养价值不流失。
0: 桑拿鱼、它是自己蒸自己啊、
2: 就是自己蒸自己。然后呢，而且呢咱是不加一滴水的啊，
0: 不加一滴水，
2: 不加一滴水，
0: 立体烹调的酱汁的桑拿鱼，你就听吧。
2: 咱先做一个好吃的酱料啊，但是这好吃的酱料里边呢，我就
1: 必须得有这叶子，
2: 一定要先用到这个叶子。这个叶子今天我要用两次，一是在酱料当中提升它的香气，第二次用呢是非常好的保留它的香气。走，咱这第一步啊，先把这神奇的叶子三成热油温下锅，给它炸香炸一下，然后就是蒜蓉，
0: 哇，加香料了，
2: 一大勺的蒜蓉，这火力千万注意，不能过大，要不然这叶子一炸糊了，过火了就失去它的香气了。哎
0: 呀，蒜味出来了，哎，
2: 蒜香出来了，
0: 真是。其实以茶入菜有很多，像龙井虾仁啊，是吧？还有茉莉茶汤做底啊，
2: 在这里边呢，再搭配点颜色，来点胡萝卜碎。
0: 胡萝卜做酱哈，
2: 关键是它的这个颜色搭配有了啊，然后呢里边也补充了这个味道上的这个丰富，
1: 这个选择特别好，就是还硬干，可以有养肝的作用。
2: 我们这个蒜蓉呢给它炒香之后，这会儿就特简单，加上水去有一个包煮的过程，
0: 真挺香的啊、以蒜为主要的这个香味来源，然后还有一点清爽的味道，
2: 来上一点盐，大概有一勺半的盐就足够了，少来一点白糖，合味增鲜，胡椒粉，小半勺的生抽，稍微调一点颜色就够了。
0: 一般我们看这种蒜蓉酱都加点剁椒什么的，出现这个颜色。但今天我们真的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酱，换成了胡萝卜，不仅营养变得更好了，还很清甜，也不辣。
2: 把它熬到这个水汽啊，让它挥发一部分，让它有这种自然粘稠状就可以了。啊，
0: 那我们就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我们加了一个打底的叶子啊，而且是我们刚才正片中说到的，国医大师用它来搭配决明子来治疗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叶子。您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叶子的具体效果。
1: 那这个叶子是一个疏风清热之品，那这个呢就是桑叶了。那桑叶呢是一个清利肝木，可现代研究呢对于有降脂调脂的作用也是非常好。而我们在临床当中，对于这种像感冒啊、风热、感冒风寒的时候，我们会搭配桑叶，它有一个清利的作用，有一个疏风解热的一个效果。
2: 酱起锅之前呢，再给它少来上一点蚝油，
0: 鲜味十足啊，黏黏糊糊的就行了哈。
2: 它就出现这种自然的粘稠状了，这个酱咱就做好了。在家里边呢，咱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海鲜。
0: 齐活了，接下来就是上砂锅了。桑拿鱼是让鱼肉去蒸一个桑拿是吧？而且还不加一滴水，到底怎么完成的呢？
2: 那咱们今天选用的呢是鲈鱼。这样呢，咱先把这个鲈鱼啊，分别给它处理一下。
0: 今天您就用这一口砂锅来做了是吧？
2: 咱就用这一口砂锅。
0: 但一般我们说立体烹调指的是比如说一口蒸锅，它底下蒸一样东西，上面蒸一下东西，它们可以不同层次的去成熟。您这一口锅怎么完成立体烹调呢？
2: 就是利用上下层的一个关系啊，咱把这鱼骨和鱼肉分开，加上我们这神奇的叶子当做一个蒸屉的效果，这就是让它非常好的一个立体循环。不是所有的肉全都放在它没有空间没有空隙，这个立体烹调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0: 转不起来。 咱们就看看怎么搭建这个立体啊。
2: 先把这个鱼骨，咱呀给它稍微来一点盐，现成的酱来让它怎么半勺。哇
0: 哦，用酱来腌一下鱼骨。
2: 对，直接用酱去腌，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点的生粉，鱼骨就可以非常好的把所有的酱料均匀的包裹住了。那今天说了这道菜呢是不放一滴水，哎，那如果不放水的话，这鱼放到砂锅里边很容易就扒锅了。
0: 对呀，太干了。
2: 那我们需要一些食材，去代替水的部分。
0: 什么？白菜。
2: 还真不是白菜，今天我预备了特别好的食材，冬瓜。哦，
1: 太好了，冬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水之品。嗯，
2: 锅里少来一点底油，咱就把这冬瓜，你就给它均匀的铺在这个砂锅底就可以了，和锅中间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2: 然后直接鱼骨往这锅里一码，
0: 我看这鱼骨也能贼好吃。
1: 对啊，我觉得这个蒜香的这种浓郁啊，这鲈鱼本身就鲜。
2: 然后呢，我们顺着锅边，给它来上一点点的黄酒，因为我们腌鱼的时候

0: 没有放黄酒，对吧？
1: 哦，
0: 这会儿来一点黄酒。
1: 出来了，
0: 来，先这个鱼骨啊和这冬瓜，我们先焖上它3分钟的时间。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咱也别闲着，这个鱼肉同样的方法去给它处理。
1: 片好的鱼肉，我们一会儿就吃它的鲜嫩多汁的口味了。
0: 这里边少来一点点的盐，这个酱。来上它一大勺，
1: 这灵魂的酱汁儿往上一放、哎。
0: 同样的方法，鱼肉也裹满了酱汁儿，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全程啊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啊，来看看它现在是什么状态，蒜香味儿出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鱼呢、微微有一点点的炖生状态。
1: 嗯，
0: 为了让它达到成熟一致，咱这立体烹调呢、讲的就是得火候到位。
1: 嗯，
0: 这会儿你看我再用一点桑叶，咱把它起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1: 本来底下那个蒜香是很浓郁。然后桑叶加上去之后就清香多了很多，
0: 哎，没错，然后把这个鱼肉咱给它码放到这个桑叶上面，
1: 哎，要鱼皮朝上，
0: 鱼皮朝上就可以，因为相对来说呢鱼皮是比较厚的，如果你给它朝下的话它不容易熟。
1: 桑叶能这样。

0: 锅里。那这个时间我们问问张老师吧，张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了桑叶，还搭配了一个叶子。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那就是荷叶了。那荷叶呢，我们中医叫可以治雷头风，也就是说因为肝火旺盛，肝火上炎，出现这种头疼，就可以用到荷叶。那现代研究呢认为荷叶有很好的降脂作用，用荷叶来针对脂肪肝呀，针对这种高脂血症的人群，还有对于降体重的人群，想体重管理的人群也可以用到它。荷叶呢和桑叶都是凉性的，那如果要是体内有寒，一吃点凉的就会出现一个腹泻肚子疼的人群呢，就不是和用这个荷叶和桑叶，桑叶和荷叶呢一比一的搭配就可以。我说都选鲜的桑叶，鲜荷叶一比一的比例，一天能够10克到20克是可以的。如果是干的，我们选6克左右。
0: 我看这锅里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3: 哎，差不多了，这时间咱看这鱼肉的表现。
0: 哦呦呦，小鱼都翻起来浪花。
3: 用这种方法做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这种鲜嫩啊。然后呢，咱起锅之前，哎，撒点彩椒粒儿，
0: 好看，
3: 颜色也很漂亮。重点是做这个菜啊，还有一个增香的过程啊。我们把这个葱花撒进来之后啊，千万别着急，盖上锅盖，关火，
2: 焖，
3: 再焖它30秒。这个30秒的时间，就让葱香更好的和这鱼香搭配起来。
2: 在里头自我循环，
0: 来吧，
3: 时间到。
0: 哇，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无水立体式烹调的桑拿鱼。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后边咱们所有的指导决策都是互相商量的，就是我们不会替你做任何决策，咱们共同决策。
1: 目前伴随的就是疼痛嘛，现在吃药了，应该状态还可以，但是也能吃点饭吗？
0: 对对对，火烧火燎，局部敏感，衣服蹭一下也疼。这个带状疱疹啊，其实泡已经起来了，它主要就是疼痛，有些疱疹下去以后能疼十年，疼痛是一天24小时都在疼，
2: 太疼你就睡不着觉。
3: 这里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间独特的诊室，来此就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疼痛难忍。如果把疼痛分成十级，痛不欲生为十级最高，那我们见到的这些患者评分都将超过六级。
0: 你这个疼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啊？
2: 一直不停的在。
0: 所有的恶性刺激最难以忍受的是疼痛，不动疼不疼？
4: 啊，我只要一直在压我的痛，
0: 是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口之家必有痛者”，就如果这个人疼到三分以上，寝食难安，连续三天不能睡觉，肯定会把他击垮的。这加重了啊！疼痛是没有人能忍受的。
3: 杜桂军与疼痛打了30年的交道，他擅长为人止痛，更有一句名言：忍痛是软暴力。
0: 不痛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甚至还希望进一步治疗，当疼痛不断侵袭的时候，那我就万念俱灰了，甚至想到以极端的方式远离这种疼痛。
3: 由此我们跟随并见证了陆桂军与疼痛交手的过程，甚至触碰到了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
5: 老曲，老曲，哎，曲大哥，喝点水吧，张嘴啊，张嘴喝两口水，咽了啊，好，咽一下啊，湿润湿润，好吗？好，行喽。

0: 太棒了吧，来再喝一口好吗？好，真棒，咽啊咽啊，好好咽，太棒了。
1: 狗奶奶的老伴儿73岁，已是喉癌晚期，脖子上插着管，让他喝水进食艰难异常。狗奶奶知道老伴儿每天都在受罪，她既心疼又无奈，但更难面对的是癌症引发的疼痛。
2: 老曲，知道哈，知道哈，嗯，看胳膊上有没有，
3: 看多细，怎么都扎着那个穿，你避不开上面那些，
4: 都扎满了，
3: 没扎，
4: 不是我就说的，都扎满了。
5: 肉虫一般慢慢撕掉，让你一刻都不得松懈，就像很多虫子在撕掉你的骨头一样。
4: 你闭着眼睛歇会儿，好吗？
1: 老伴儿说不出话，意识也开始涣散，但对于耿奶奶的呼唤，她竭尽全力，也会有所回应。
6: 我觉得他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现在我每次给他还玩，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要亲吻他一下。我觉得从这个就接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给他心里是一种安慰，让他也觉得我很爱他。
5: 当他爱人痛苦的时候，他在家是一种无助，睡觉前想抱一抱他，他痛苦的蜷缩着，根本没有抱的机会。这种如影相随疼痛把他的老伴儿已经击垮了。
7: 昨天晚上起床去做，我觉得煎蛋血压有点低，高压最高也就50多。
8: 我答应您的事儿啊，请一个专人，到时候给你处理得特别好。
1: 由此我们才知道亲吻背后的另一层含义。狗奶奶要告诉老伴儿，他永远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5: 你会发现两个老人家那种相互依偎的那种温情啊，很感人。颤颤巍巍的拿着病历给我看一看，大夫，你还能为他做什么？
0: 没坐着歇会，
9: 不歇了，回家吧。不歇了。
10: 过来，我看看。
11: 等会你先挂上号，行吗？一有压力。
1: 张奶奶和老伴儿连老在一起生活了61年，如今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能照顾对方的时间不多了。连老病情进展迅速，生命摇摇欲坠。
12: 不是也担心也揪心，你看那样，哎呀，替不了他，干着急，没办法，起不来了。他说这两腿就是不是我的腿，你不听使唤，你想迈步他不会迈，你想那动他动不了。
1: 连老罹患骨肿瘤，因转移侵犯至脊柱，造成了截瘫。
5: 癌性疼痛它是循环往复，没有头的，不是说疼一段时间不疼了，今天转移到比如说脊柱疼痛，明天转移到髋关节疼痛，后天转移到腹部又疼痛，不断的出现。
1: 连老非常抗拒住院，张奶奶因为腿脚不好无法去医院陪同，一家人最终选择守在家中，陪同连老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家中的几个女儿也分别和单位请假，轮班照顾父亲。
12: 我就希望他们都在跟前儿，因为我自己我就害怕。
13: 一天一个样，就这个感觉，一天一个样，就是预期不了的事情会非常的多，所以说你就得一点一点克服。现在是就每走过一步都觉得，哎呀，心力憔悴。但是呢，这些感觉呢，又不能让他感受到。第二个呢，也不能让我妈这次感受到崩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人有的挺矛盾的，又想让她活着，又看她活得很痛苦的时候。

0: 觉得其实走了也是一个解脱，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心理。
1: 经过病情评估，陆桂军与连老家人达成共识，选择居家治疗，而陆桂军则专门请出团队中的义工刘洪亮，定期前往连老家中对他进行照顾。
2: 他现在是我吗？嗯，
3: 对，
2: 记不记得？
4: 对，来了，
3: 记得，
4: 拜了。
3: 这两天就是喘不来气，
2: 喘气是吧？
3: 对，然后就那个哈气，
4: 难受。
2: 难受是吧？嗯。哦。他前几次吧，他至少他在这，他不哼不什么的，我们就感觉陪着他还挺好。嗯。他现在这么一难受，就心里边立马我们就着急。啊。
5: 别咽下去，吐出来，吐出来。
0: 上个就是周三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就是憋着脸青，手使劲推着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他那一口气可能就快要上不来了，就是那会儿是突然觉得呀，这死亡离得很近。
2: 一点那个止疼药呀，那个安定呀什么的，你觉得呢？啊，可不可以？
4: 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行，把身体上的难受给你解决了，好不好？嗯。咱就可以好好睡一大觉，好不好？
6: 各位老师好，我是陆桂军，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我们是疼痛的团队。但是大家从今天从我的课上会听到，疼痛团队干了很多超越了疼痛的事啊。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是996万，2021年大陆死亡人口是1014万。就拿这一点来说，我们希望每个患者生命尽头的是睡双人床，能为自己的爱人紧紧抱在怀里。
7: 那善终的定义在传统文化中，它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走完人生所有历程的时候，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病痛，心中了无挂碍，可以仰不愧一天，俯不坐一地。所以说在目前医疗状态下，我们更希望中国人每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壤上，自己的文化滋养我们的人性，即便是转身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因为我在疼痛科，在安宁疗护病房，有患者找到我，我说有什么需要帮你的，他说你要帮我就让赶快死，因为每活一分钟痛苦一分钟。那我说谢谢你找到我啊，咱们啊，我们先把疼给你止住再说。我记得在大概半年前，病房住了一个高龄的知识分子，啊，86岁，他的独生女47岁左右，生命尽头一直是他的姑娘在照顾自己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说想吃东西，姑娘说：“爸爸，你已经10多天不吃东西了，医生也不让你吃，吃完之后要不吐出来，要不发生肠梗阻，你会更痛苦。”他父亲坚持要点外卖，老人家点了外卖，等外卖送进病房，当姑娘打开那一刻，瞬间泪流满面。原来全是他从小到大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和餐食。那一刻他才读懂，原来父亲是用这种方式最后爱自己一次。我们也明白，这叫爱的处方。
1: 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当肿瘤患者进入终末期阶段，疼痛使得他们可以接受离世，却无法接受要如此痛苦的告别。而对癌痛的陌生与无奈，使得家属只能选择守护，毫无办法。
8: 除了蛋白粉，他知道这个是保他命的，还一个就一点点的小米汤，什么都吃不了。家里头就我一个人。
7: 孩子没在家。
8: 孩子在美国，现在也回不来了。我现在就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7: 在你的人生世界中，对你最重要的人排第一位是谁呀？就说你妈妈排第几吧。
9: 我觉得，就是现阶段，我至少现阶段，我觉得我是把她排的第一。
7: 其实你今天所有问题，我们早已经有一种隐含的发现，是你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也有不少父。

0: 在对儿女的种种牵挂下，无法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
1: 没办法去接受。但是我这样活下去呢，我又不甘心的这样的拖累着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
2: 觉得我妈说了一句很让我难过的话，她说她现在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吃药，比如有时候她不想吃饭，但是她就为了吃药，她要先把饭吃了她才可以吃药。就是我妈每天要吃那止痛的，就是我说每8小时，刚刚你们过来的时候不是4:15吗，我说我妈一定要吃这个药，你看每天吃的药我觉得比饭还多。这个是我结婚的时候，等我给你找一张有我妈妈的。
0: 而当拍摄进行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个始终难于面对的问题，在癌症疼痛面前，患者本人、父母、儿女、爱人，到底哪个更为重要？或者说，此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让病人活的时间更长，还是生活质量更高？

0: 血氧低是吧？
1: 血氧低85，正常毛老师不是95吗？
0: 嗯，
1: 24，然后心率104，不过我感觉还好。
2: 第一天晚上头疼，头疼受不了，吃了个药片，接着养就好了。
3: 这个季节，我们跟随长此奔波的陆桂军及医疗队来到了青海玉树。
2: 心脏不好啊？
4: 啊，
2: 哦，那我给你测个血压，我来听一听。
4: 正常。
2: 你听一听。
5: 他这对他有个鼻息肉这一块，
4: 对，
2: 哦，鼻息肉，嗯，喘气憋吗？手松开手看看来，手抖吗？来手抖吗？
5: 就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敏。
3: 这一趟，队伍中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厦门等几所大学的医学教师，大家除了希望能够提供义诊等支持，他们还要将看到的问题带回城市，让学生们知道，除科研外，还有很多现实医疗现状需要迫切关注。而对陆桂军来说，一个声音不断响亮的过程，正是他主动做出人生选择的过程。他还有其他可能吗？
2: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我们在面对各种患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患者他之所以成为患者，是因为这个患子赋予了他很多层面上的意义。比如说一个肿瘤患者，那对一个肿瘤患者有哪些事悬挂在心头之上呢？我们经过分析发现，起码有9个，比如说这个肿瘤是不是恶性的，会不会有死亡问题啊，得的是什么病，诊断问题，治疗的问题，会不会复发的问题。我们在问诊的时候也经常问得了什么病，哪不舒服，怎么治疗。这九个问题中基本上只点到了前三个问题。所以说患者不管是刚入院还是出院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患者，出院的时候依然是患者。他们身体的疼痛是一方面，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即将丧失过去的遗憾、将来的遗憾、生命意义，那后来逐渐逐渐从癌痛又走向了安宁疗护。
3: 安宁疗护一度令我们感到陌生，它并不等同于放弃治疗，而是暂停手术、化疗等治愈性手段，更加关注患者自身症状、疼痛问题解决，在让患者仍能谈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延长生存时间。
2: 这个壶叫什么壶？它有名字吗？
0: 叫练车子，
6: 练车子，
0: 练车
2: 啊，
0: 叫练车壶，
2: 练车壶啊，
0: 壶是壶的意思，
2: 哦，
0: 叫练车。
2: 我想了解为什么国家安宁疗护第一批、第二批试点没有藏区？我冒昧问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三位？亲人离开之后，肯定情感上难以接受，那种哀伤情绪、悲痛情绪，你们是怎么化解的？

0: 一个人得病以后什么时候终止治疗，你们怎么判断？
1: 2019年，陆桂军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组建了这里的首个安宁疗护病房，同时成立了一支含医生、护士、个案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医务社工、临床药师、民俗专家和志愿者在内的安宁疗护队伍。
0: 但是这很美啊，你知道吗？我觉得安宁疗护从业呢，医生应该心里特别干净。如果你只有你心里特别干净，你才能容纳一些污垢，有种包容力。如果你本身背负了太多的话，你对于患者的不管躯体层面、心理层面，对社会层面，你无以复加，你很难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去应对你的患者。我二姐比我大2岁，6年前她得了肿瘤，告别这个世界。她一直希望自己还有1年的时间，我很难告诉她，你可能就是几周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二姐对我这么重要。当我回到床旁的时候，看她已经是意识模糊。别人告诉她说：“你弟弟来了，桂军来了。”她说：“啊，桂军来了。”她想找我，甚至不知道该向哪一块扭头转头。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很痛苦，很伤心。我从来不刻意回避我对她的思念，我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任自己的眼泪肆意流淌。我觉得那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的尊重。
1: 二姐的离世，再次让陆桂军坚定认识到，善终是一个需要被面对、被谈论、被学习的话题。
0: 我是9点的航班，这个手术估计1小时就做完了，那就明天早上你通知我吧。那我就回家先睡几个小时，然后他们几点能接我们几点，我几点去。没事，你通知几点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我就来了就啊。
2: 行，好的，好的，
0: 好。你看，本来手术到3点，来一个急诊手术加到前面去了。我们经常半夜做。
1: 陆桂军的微信名叫陆矿，这一充满隐喻的名字暗示了人生境遇。他需要把握自己的陆矿，也需要帮助更多的患者家庭真正摆脱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
0: 昨天老曲他这个是眼睛花、
3: 啊、
0: 拿水冲一下
3: 眼镜
0: 看来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哈、帮我把家属找个
3: 找过来在
0: 这里吗、
3: 嗯、
0: 谢谢。他现在就清醒的时候他认识您和
3: 就
0: 认识啊，这还不错。就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就是弥留之际他就这么轻了，不知道是谁了啊，到时候我们要反复确认我是谁，你放心，我一直在。这个话是要说的，就每一个人走的时候，危重是不希望是孤独的，希望亲人在。
1: 入院后不久，陆桂军开始帮助耿奶奶站在老伴的角度去想，他需要自己做些什么。
4: 他说我愿望就是，平平静静，有尊严的离去。尊严实际就是包括颜面呀，就是还有心灵上的那个安宁啊。他说就包括，肯定是包括这2点。
1: 照顾老伴儿的每一天，耿奶奶都在认真按照陆桂军的叮嘱，为老伴儿有尊严的离开做足准备。老伴儿不能说，但可以写，耿奶奶仔细的阅读，尽力去完成。这对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实属不易。
0: 和安宁疗护病房，我们的患者和家庭，他在整个社会生态中，他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一定是最有爱的。
4: 从他得病以后，我就怕他有思想负担嘛，就怕他这种想法那什么，所以女人的最温柔的那一面，全给了他了。
0: 徐老师可能就在这2天了。其实上次你问我说，我说是按周计，现在应该是按日计了，随时有可能转身。
3: 想到了
0: 、然后还好昨天前天亲人都看过了，还好徐老师把自己后边事安排得特别妥帖。
3: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给他写了一段话，每天他们说你跟他多念念。我说我感谢你，我这辈子嫁给你，我觉得感觉确实是知足，然后就是

0: 这辈子把你的爱和大度都给了我，我说我感谢你对我的包容。
1: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们也希望是我们做那么长时间工作，希望每一个人走到这个关键时候完全是亲人的认可都不舍。
0: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1: 在最后场景呢，我跟病房已经交代了，到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还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不让他自己面临这个场景。
2: 高奶奶知道自己必须鼓起勇气做好这件事，她要让最后的告别没有遗憾。
3: 所有情况目前都是按我们掌控中在往前走的，即便有一天你远行了，然后家里人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将来老伴儿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照顾他。然后特别腿
4: 你乐乐，给我的以后的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啊。谢谢你给了我你这辈子的包容和爱，对我的大度从不斤斤计较。
1: 有反应了，知道了，你安心休息啊，你所有担心的事儿我们会向你保证做得很好。

杜慧君离开了，病房里耿奶奶再次亲吻了老伴儿。这一次几乎陷入昏迷的爷爷抬手轻轻拍了拍老伴儿的肩。

0: 先呀，我得先介绍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是工商部门给我们批的临时营业执照。我们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以后，才能做起了小买卖。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上面写的是《北京晚报》1980年10月7号。听我爷爷说，当时也想试试看咱们这个手艺能不能达到开饭馆的这水平啊，所以就买了几只鸭子，做出了不同的口味，香酥鸭、八宝鸭、干烤鸭。新闻记者发现了，哟，阅兵开张了，当时都已经排好版了，赶紧就跑到胡同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报纸，是中间生挤出来一个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写上了阅兵饭馆今天开业。
1: 打餐厅开业的第一天起，蒜泥肘子就是这里的招牌菜。
0: 哎，老板，哎呀，来了，来点前肘。
2: 好的。
0: 哟，今儿前肘真干哎，真好，这个肉啊特别紧实。选择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我们是选前肘，因为前肘吧它运动会多一点，所以它的肉呢会更紧实一点，而且咱们大红门这个鲜肘哈特别的嫩，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还没切开呢，能闻到这屋里那个香气扑鼻。在后期切肘子的时候，你第一刀下去，这里面那香气直接就扑鼻而来。
1: 在北京说起吃肉，绕不开大红门三个字。几十年里，它是北京市民离不开的肉案子。大红门的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只肘子的本分它守了几十年。阅兵饭馆炖肘子有自己的讲究，老汤炖煮不加酱油，这是爷爷定的规矩。
0: 我们家这个老汤哈，您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酱油汁，没有过多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肘子呀吃的就是葱和姜炖出来这个肉最原本的味道。得炖够了火候，像我们这个得炖6-7个小时。我们这个出品的标准哈是这样，我们拿一根筷子杵下去，它可以跟着筷子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它又下去了，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肉质已经软烂了，有嚼头，而这外面的皮很紧实的包裹在一起，这就可以了。
1: 将炖好的肘子脱骨拆下来，再浇上用酱油、醋和蒜泥制作的料汁儿，这份蒜泥肘子就算做好了。这么多年，郭华一直遵循着爷爷奶奶的要求。
0: 这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手里拿着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啊可有历史意义感了，这是我们当时80年的时候还没开门，等着用餐的顾客就已经顺着门口就排起了大长队。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奶奶在出餐口的一个照片，大概是92年前后，是我们小时候，你看站成一排，我们等着给长辈们磕头呢。这张照片啊，是我们祖孙四代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是我爷爷，抱着的是彬彬，这是我的父亲，站着的是我，爷爷正在给我们讲过去的老故事。咱们基本上挑这匀溜的大的，像这种都特好。 你看，像芹菜咱们家也用的特别的多，咱们就得挑这种紧实的。你看上面的。

0: 叶儿咱们可以拌凉菜，下面这杆儿咱们就切成丝儿做五丝桶。这白菜也是，你垫垫手里，倍儿沉。
1: 哎呦，真是啊！是吧，
0: 越沉的说明这个水头足，因为白菜。
2: 作为一个餐三代，郭华从小在餐厅长大，如今餐四代的儿子彬彬也到了要学做菜的时候了。
0: 闻见这香味了啊！来拌芹菜。这样。
2: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0: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五种，她觉得最香的五种丝儿：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糊，抹拌圆，看到吗？馅儿料可不能少，这要找手感。其实，在卷五丝桶的时候是更考验手艺的，因为鸡蛋皮它太薄了，要有摁压扯着鸡蛋皮的感觉，因为你包松了，它一下锅就散了。但是呢，你用力大了，鸡蛋皮很容易就破。抓足足的料，慢慢的往上卷，慢慢的，哎，完现在就可以摁一下。我是看我妈包五丝桶学会的，我妈又是看我奶奶包学会的。
2: 将包好的鸡蛋卷放入油锅炸至酥脆定型，简单切上几刀，这道菜便大功告成了。
0: 哎呀，我卷一个，好吃吗？现在的食客把它当个菜吃，其实我们的吃法还是春卷一样，拿小饼卷着五丝桶，再蘸点酱，加点葱。现在的顾客哈，基本上是拿着五丝桶的小饼卷肘子肉啊，这么着吃，创新吃法。哎，您好，面筋拍卖菜，尝我们家特色菜。哎，慢走啊您。
3: 哎，老板走了。
0: 哎，拜拜。哎，要不就门口啊。
3: 门口
0: 是
3: 门口
0: 啊，那您坐这儿。家园。
2: 儿子彬彬写作业的一号桌，曾经就是郭华的书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彬彬也正经历着郭华的成长历程。
0: 我小时候最羡慕就我们的同学，因为别人同学吧，放学回家以后都有家长辅导功课。我放了学以后，我又只能回店里款台旁边那个一号桌，我们家孩子现在写作业那桌，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顾客老说，哎，要不怎么他们家生意好呢？你看人家孩子这么吵的环境还能写得下作业。哎呦。我小的时候哈，家里一忙起来，那我肯定得伸把手啊，得帮帮忙。像我呢，就被分配扫扫地、擦擦地，这孩子们在家都得干这个。但是我不一样啊，我这个面积大呀，我这好几间房呢。可能看起来我的童年比别人更少了一些快乐。寒暑假的时候，我只有店里，然后我可能还得帮忙。但是同样呢，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成长。
2: 作为一个生在餐厅、长在餐厅的餐三代，郭华知道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来说也许并不容易，所以自己遇到的遗憾，他要努力为儿子补上。
0: 回家喽，今儿感觉怎么样？
4: 我今儿感觉特棒。我又带顾客上厕所了，
0: 是啊，
4: 我又给顾客递纸巾了，我是不是特厉害？
0: 哎呦，真棒！

0: 小心烫，鱼丸汤。咱们176，三、四，就二点毛巾指一下，八、九、十，算你肘子。嗯，软家回锅麻辣牛肉，七、八，来。
1: 不要辣的。
0: 好嘞，好，免辣。
1: 加辣椒。
0: 可以，可以。可能因为小时候我对于父母陪伴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所以在我现在经营饭馆来说，我再苦再忙，我也愿意挤出时间来多陪陪他，哪怕只是5分钟10分钟哈，咱陪孩子动会儿动会儿，跑两步，跟着一块儿开心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二、三、四、五、六、七。
2: 儿子彬彬在长大，岳斌在变老，郭华盼着孩子将来能懂，这间餐厅装着的不只是营生，也是几代人的光阴，是北京的一缕春风。等孩子再长大些，他会把锅铲都交出去，而那个时候，岳斌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岳斌饭馆味道掌门郭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现在的国贸异常繁华，云集了各种的商场、酒店、写字楼，透着这么高级。但是啊，倒退几百年，这地方呢挺荒凉的。在明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皇家的张鹿房，专门呢给皇家养这个獐子和鹿的，供皇家打猎使用。到了清朝顺治八年，当时阿济格被赐死，就葬在了现在的国贸附近。这个地方呢叫八王坟，现如今的公交车还有这一站。说到国贸啊，很多老北京人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大北窑，但现如今呢还叫大北窑的人呢，估计跟我差不多，都人过中年了。年轻人呢都喜欢叫国贸 CBD， 透着这么洋气。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国贸附近。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他是把自己的名字融入了餐厅的店名当中，也把家乡的美味融入了自己的菜品里。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在北京一众湖北菜馆里，清水亭的山茶油丹江大鱼头是无数食客的必点。这一锅鱼头背后站着一位不想被苍二代定义的90后主理人。
3: 时间还是一定要看好，千万不能提前上太多了，不要葱花的备注的一定要加上一个这个红色的夹子。
4: 我从小在一个做餐饮的家庭里长大，我身上有一个标签是餐二代，但是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主理人他叫张婷婷，是有他自己的名字的。
2: 30多年前，湖北丹江口，张婷婷的父母白手起家，从一间小镇餐馆起步，把自家餐厅做成横跨南北、员工近2000人的楚菜标杆，也把家乡的风味稳稳端上了北京的餐桌。婷婷要想突破父母的成绩，首先就得选一道吸引人的招牌菜。
4: 我是离开我们丹江口，我才知道有的家庭是不吃鱼的。在我们家，每天中午都是要烧一盘，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就是鱼是我们湖北人，包括我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食材吧。
2: 丹江口背靠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核心水源地。这里的鳙鱼肉质上乘，寻常个头7-8斤打底，大的能有10多斤，可现实的难题却是2000多公里的距离， 怎样才能把鱼从丹江口火速运到北京，还能保证鲜活如初？
4: 我们是连着鱼带水一起都在车里面，从丹江口运到门店的过程中，它全程是没有跟这个水分开的，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存活率

0: 就很高了。这就是我们做那个扇茶鱿鱼头的那一款，先用冰水冰激一下，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弹牙。
1: 加完冰块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王致和的料酒倒一部分进去，目的是为了让它增香。
2: 王致和料酒拥有零级清洁标签评价，配料干净纯粹，传承经典传统酿造工艺，酒香温润纯正不刺激，自然激发食材本味，还原菜肴地道风味。
1: 泡个30秒就可以了。
0: 刚刚杀的鲜活的鱼，它其实口味是非常的鲜的，所以葱姜只是再给它增加一点点淡淡的香味就好了。我们这个山茶油的丹江大鱼头有三个绝活，第一个绝活呢就是丹江口新鲜运来的活鱼，第二道呢就是非常浓郁的鱼的底汤，它是由鱼骨和鱼肉熬制的，就要熬制2到3个小时。这个可厉害了，这个是我们山茶油丹江大鱼头的第三道秘方，最香的这一道油。
1: 这个油里用的就是湖北当地的一些酱料，辣椒是选用了很多种，有增香的，有中辣的，几种辣椒揉合在一块，然后炼出来的一种油。
2: 这道菜的三大诀窍就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摸索不断打磨出来的。张婷婷多次回到老家实地采风，参考当地的传统做法，在此之上做了创新与融合。
0: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保持它的嫩度，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油浸的方法。再加入底汤香辣的这个料油去炖煮。
2: 为了让顾客吃到一整条鱼的鲜，婷婷将片好的鱼片围摆在鱼头周边，鱼片吸足了汤汁，一口下去既能尝到鱼片的细嫩，又能感受到鱼头肉质的滑润。
0: 哇，这香气四溢。这一个山茶油丹江口鱼头，这7年的时间我们卖了至少有30多万个，大约有30万个顾客知道，哦，原来湖北有一个地方叫丹江口，然后他那儿的鱼头这么好吃啊，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还蛮开心蛮自豪的。
2: 寻找高品质的食材对于张婷婷来说是头等大事儿。
0: 我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食材的溯源，一年四季我们都会从湖北的各个乡镇县市去找最源头的最鲜嫩的食材，因为我们自己的供应链当天就把它运输到北京，第二天大家就能在清水营尝到了。这个夏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夏天红湖的这个嫩藕，还有藕带尖儿，这个其实很难运输，因为它太嫩了，轻轻一捏它就碎掉了，所以它每天早上都是清晨采摘，当天就要立即运到北京。我们的每一个小龙虾呢，它一定是鲜活的送到店里，从我们的潜江送过来，客人点了以后我们再去做。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不食不食，不用那些处理过冷冻过工厂化的食材。好久没回爸妈家了，平常我也比较忙，他们也很忙，挺难凑一块儿的，所以今天难得回去陪爸妈一块儿吃一个晚饭。回来了，
3: 哎呀，婷婷回来了，
0: 哎呀，很好。张大厨，
4: 你今天有口福啊！你看做的什么好？
2: 今天张婷婷和父母约好了回家吃饭，
0: 好香啊！
2: 平日里这三位餐饮人各忙各的，能

0: 会并不多。
1: 好吃好吃，
2: 是不是缺点什么吗？
1: 不缺，什么都不缺。我觉得羊肚菌都有点多余。其实我妈妈她不是太希望。

0: 啊。嗯。
1: 不
2: 行不行，带走带走。
3: 当中对于这种像感冒啊、风热、感冒风寒的时候，我们会搭配桑叶，它有一个清利的作用，有疏风解热的一个效果。
4: 酱起锅之前呢，再给它少来上一点蚝油，
5: 鲜味十足啊，黏黏糊糊的就行了哈。
4: 它就出现这种自然的粘稠状了，这个酱咱就做好了。在家里边呢，咱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海鲜。
5: 起活了，接下来就是上砂锅了。桑拿鱼是让鱼肉去蒸一个桑拿是吧？而且还不加一滴水，到底怎么完成的呢？
4: 那咱们今天选用的呢是鲈鱼，这样呢，咱先把这个鲈鱼啊，分别给它处理一下。
5: 今天您就用这一口砂锅来做了是吧？
4: 哎，咱就用这一口砂锅。
5: 但一般我们说立体烹调指的是比如说一口蒸锅，它底下蒸一样东西，上面蒸一下东西，它们可以不同层次的去成熟。您这一口锅怎么完成立体烹调呢？
4: 就是利用上下层的一个关系咱把这鱼骨和鱼肉分开，加上我们这神奇的叶子当做一个蒸屉的效果，这就是让它非常好的一个立体循环。不是所有的肉全都放在它没有空间没有空隙，这个立体烹调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5: 转不起来。咱们就看看怎么搭建这个立体啊！
4: 先把这个鱼骨，咱呀给它稍微来一点盐，现成的酱来让它这么拌勺。哇哦，
5: 用酱来腌一下鱼骨？
4: 对，直接用酱去腌，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点的生粉，鱼骨就可以非常好的把所有的酱料均匀的包裹住了。那今天说了这道菜呢是不放一滴水，那如果不放水的话，这鱼放到砂锅里边很容易就扒锅了。
5: 对呀，太干了。
4: 那我们需要一些食材。去代替水的部分，
5: 什么白菜？
4: 还真不是白菜，今天我预了特别好的食材，冬瓜。
3: 太好了，冬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水之品。
4: 锅里少来一点底油，咱就把这冬瓜，你就给它均匀的铺在这个砂锅底就可以了，和锅中间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5: 没问题。
4: 然后直接鱼骨码往这锅里一码。
5: 我看这鱼骨也能贼好吃。
3: 对啊，我觉得这个蒜香的这种浓郁这鲈鱼本身就鲜。
4: 然后呢我们顺着锅边给它来上一点点的黄酒，因为我们腌鱼的时候并没有放黄酒对吧。这会儿来一点黄酒。
5: 出来了，
4: 来先这个鱼骨啊和这冬瓜我们先焖上它3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咱也别闲着，这个鱼肉同样的方法去给它处理。
5: 片好的鱼肉我们一会儿就吃它的鲜嫩多汁的口味了。
4: 这里边少来一点点的盐，这个酱来上它一大勺，
5: 这灵魂的酱汁儿往上一放。
4: 同样的方法，鱼肉也裹满了酱汁儿，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全程啊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啊，来看看它现在是什么状态。蒜香味儿出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鱼呢微微有一点点的转生状态。为了让它达到成熟一致，咱这立体烹调呢讲的就是得火候到位。这会儿你看我再用一点桑叶，咱把它起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5: 本来底下那个蒜香是很浓郁的，然后桑叶加上去之后就清香多了很多。
4: 哎，没错。然后把这个鱼肉咱给它码放到这个桑叶上面。
5: 要鱼皮朝上。
4: 对，鱼皮朝上就可以，因为相对来说呢鱼皮是比较厚的。如果你给它朝下的话它不容易熟。
3: 桑叶能这样子去隔离，我还以为要用浓屉呢。
5: 太不错了。
4: 继续，这鱼肉码好之后你看啊我们准备一点虫草花。颜色也够，然后呢
3: 颜值
4: 营养更加丰富，
5: 是
4: 不用多，
5: 关键是还提鲜了哈。
4: 对，
5: 放到最上层，
4: 稍微给它来上一圈黄酒。然后盖上锅盖。咱呀再耐心等待4分钟。
5: 太不错了，黄酒一加腥味全无，香味非常浓郁的聚在锅里。那这个时间我们问问张老师吧，张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了桑叶还搭配了一个叶子。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那就是荷叶了。那荷叶呢我们中医叫可以治雷头风，也就是说因为肝火旺盛肝火上炎出现这种头疼就可以用到荷叶。那现代研究呢认为荷叶有很好的降脂作用，用荷叶来针对脂肪肝呀，针对这种高脂血症的人群，还有对于降体重的人群，想体重管理的人群也可以用到它。荷叶呢和桑叶都是凉性的。那

0: 如果要是体内有寒，一吃点凉的就会出现一个腹泻、肚子疼的人群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和桑叶。桑叶和荷叶呢，一比一的搭配就可以。如果说都选鲜的桑叶、鲜荷叶，一比一的比例，一天能够10克到20克是可以的。如果是干的，我们选6克左右。
1: 我看这锅里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2: 哎，差不多了，这时间，咱看这鱼肉的表现。
1: 哦呦呦，小鱼都翻起来浪花、
2: 用这种方法做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这种鲜嫩啊。然后呢，咱起锅之前，哎，撒点彩椒粒儿，
1: 好看，
2: 颜色也很漂亮。重点是做这个菜啊，还有一个增香的过程啊。我们把这个葱花撒进来之后啊，千万别着急，盖上锅盖，关火，
0: 焖，
2: 再焖它30秒。这个30秒的时间，就让葱香更好的和这鱼香搭配起来。
0: 在里头自我循环，
1: 来吧，
2: 时间到。哇，
1: 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无水立体式烹调的桑拿鱼。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每一次一涉及到食品安全相关的风吹草动，大家这心里啊都紧了一下。你看，问问阿龙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热搜，就叫一颗酶致癌物，你有没有刷到这个？
1: 刷到了，因为确实曾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啊，超市里边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他们家的，一个挺知名的浆果品牌，突然和这致癌物仨字联系到一起啊，而且冲上热搜了。说实话，搁谁心里边都得咯噔一下。
0: 可不是嘛，而且呢有媒体报道，这风波一出来，国内的一些商超线上的平台已经搜不到一颗酶的产品了。那这一次关于致癌物的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2: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一颗酶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3: 你常买的一颗酶检出致癌物，
4: 浆果品牌一颗酶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5: 最近怡科酶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6: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5: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怡科酶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7: 捡食的，你如果说发现问题，那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啊。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8: 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6: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9: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6: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鲜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9: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地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长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的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5: 那么一颗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6: 在第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几盒一颗酶的素颜草莓在售。
10: 这牌子草莓现在安全吗？
11: 行，挺好的，这个门卖挺好的，我们要不喝我肯定不会让你卖。

0: 车的违章记录都会检验的。
1: 而我们也扫描了货架上的二维码进行溯源，可以看到弹出的是一份检测报告，
2: 报告显示七仙马林检测结果为阴性，判定该项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同时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维码，可自行查询。
3: 哦，还真没听说最近有，我们公司也没说下发有。您这个您放心，咱们都是经过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了。
2: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4: 现在售价都是安全的。
5: 对，就是安全的。
6: 这个卖的买的也挺多的，
7: 大可放心购买。
2: 据了解，面对质疑，怡科莓中国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品牌的浆果目前在全球都正常销售，并且强调中美市场属于两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国内销售的产品主要源自云南种植基地，且在种植和销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8: 产地不一样我也有顾虑，纯属个人选择，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嘛，我可能就格外的会关注这一些，
9: 谨慎一点
8: 啊。对，
10: 产地的云南我会放心使用，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咱们国家也有那个食品卫生法，放那超市那么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进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国家早就让它下架了。
11: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溯源他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又明白，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12: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1: 而值得注意的是，怡科莓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怡科莓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2: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13: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注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残留限值。
14: 阿龙，我来问问你啊，你先设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啊，说的是假设你们家的邻居，这100多平的房子愣是隔成了11间来进行出租，而住了是将近30个人。这里边呢有这个9间房是挤在一条大概是40公分宽的一个小门的内侧，这通道窄的就咱俩这么迎面走啊，根本就过不去，很费劲，杂物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你说你住在这样的人旁边，你能踏实不？
15: 我觉得这听着心惊胆战的，为什么呢？这哪是房啊，简直是隐形炸。你想一旦出事儿，这屋子里的人想跑很难跑出来吧？
14: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违建呢藏在院子深处，外边也根本看不见，执法人员的日常巡查更是发现不了，属于典型的隐蔽性违建。而为了整治拆除这处违建，咱们的执法人员真是没少

0: 盗行为。
1: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要我说，这男子盗窃并不是因为身上没钱，是因为心术不正啊。这回呢，他应该明白一句老话了，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呢已经是接近满员了。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2: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九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九月和十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爱生活，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几天呢，我们的观众申先生打来电话呀，为的是家里漏水的事儿。来电的时候语气非常的急迫呀，一方面因为啊这漏水持续一段时间了，这水呢从房顶往下滴的，滴在家里边各类电器上边啊，这个有不小的安全隐患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水源它来源不明，而且呢跟普通漏水不一样，它这水漏出来呀是发黄发臭的，几次叫着物业过来检修都没查明原因，这可给申先生急坏了。
1: 潘庄那滴了的水，你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不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是可乐呢，这事儿这个色儿啊。
3: 这就是在记者抵达时申先生家的真实场景。申先生和我们表示，就从上个月

0: 开始，原本完好的屋子就被漏水搞得不成样子。这件事儿还得从头跟您说起。
1: 咱家在几层来着？
2: 我们家是1102。
1: 咱们家这栋楼它一共楼龄几年了？
2: 楼龄大概30多年了。
1: 然后咱们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2: 老人给我打电话，明确的是8月3号，老说不行了，家里漏的稀里哗啦的了。老人说这个漏水点是在8月3号头10天就已经反应过来了，时间比较漫长了。基本上就是燃气管那个附近，包括厕所那个附近都一直在漏。
0: 申先生说，这套房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在居住，自己因为工作不常在，因为家里漏水而导致的诸多隐患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2: 因为都是老人住，完了暑假呢他孩子在这住，所以我们也害怕别出现什么危险。卫生间啊、厨房这好多电源插管之前水已经滴到这个热水器里头，都存在着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1: 在咱们这个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听着这个后边啊，他一直传来一个声音，就是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一直在有声。那他这个声来源在哪儿？您给我们大概指一指。
2: 咱们一看啊，现在这个第一个啊，咱们明显能看见这个水点，这是外面能看见的，看那儿了吗？那里头燃气管。这全是湿的那个墙底，还有那滴答的水。
1: 这燃气管子，现在我用手摸了一下哈，您能看着这块它都是粘的。
2: 那要是白水，咱也那个。这屋的水现在能不能看见这种浅黄色，对吧？
1: 有点臭。这是咱们厨房这一侧，
0: 而就在出现漏水的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申先生家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同样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1: 咱们看看这卫生间这头哈，
2: 您上头看这是暖气管，啊，你看这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
1: 它上面这是锈啊还是什么呀？我
2: 不知清楚，说看着不像是锈。
1: 这管子我先用手给您摸上一下，它这管子本身给人的触感是黏糊的，这一擦下来，这一不知道是铁锈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是沾了满满的一卫生纸。
2: 你往后看啊，滴的这些流的这些液体，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1: 然后这头这个盆里漏出来的，就是这就是咱接的水啊。
2: 对，
1: 就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是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2: 很臭。
0: 这家里漏的水不光是脏，更是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漏水已经从墙角蔓延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天花板，而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恰恰又集中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赞，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呀，本人家中进行装修，铺完地砖之后啊，这屋里边一直有臭味，已经持续2个月了。装修工人说啊，是因为外面潮湿导致的，但是本人不确定，希望栏目呢帮忙找专家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郑女士说呀，本人通过个人中介出租了一套房子，现在呢中介已经拖欠本人1个季度的房租了，说是没钱，但实际上呢租户已经把这房租交给中介了。现在啊房子里边住着人，本人房子收不回来，这租金呢也要不回来，希望关注一下。这陈先生说呀，2024年本人家房顶安装了一块光伏板，安装的过程当中把这屋顶给弄坏了，一直漏水，本人多次向这厂家反映，但到今天都没解决，希望关注。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2: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1: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
3: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1: 对，
3: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1: 谢谢谢谢。
3: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
0: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一登场就惊艳了全场。
2: 刚才我们这个初大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啊。

0: 好，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还可以。嗯，同场环节，一号男士选择留下来继续了解他的故事。那么二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我觉得好像我在处理情感这方面对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就是情感那个壁垒啊，就是给它打破了，所以说我收获还是蛮大的。
2: 比如说呢，原来你可能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什么状态，然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原来我和男士交流的时候从来不看男士
2: 啊，
1: 就是不直视。嗯，现在就是说可以就是有一些眼神或者是那个交流了。
2: 是
1: 这样的。
2: 嗯，那你觉得自己之前把自己放在这个壳里边，不敢往前迈一步，
1: 对，
2: 你怕的是什么呢？
1: 也是关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原因造成的吧。我是姊妹五个，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父母呢可能是和家里的成员吧，把我宠爱的就保护的有点太好了。就在婚姻发生变化之前吧，生活就是一路顺畅，什么都是有人安排好的，我的婚姻都是家里安排的，所以说呢就是本人现在感觉就是抗打击能力差。
2: 这是给自己总结的哈。
1: 对，再加上自己也是缺乏处理就是事情的能力，所以说在这方面就欠缺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初女士这种情况，我还想问问两位嘉宾啊，因为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女嘉宾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她单身时间很长，对吧，然后突然之间觉得要结束了，打破了我这几十年来自己独居的一个生活，然后要想往前迈一步，又想又不敢，就这个状态应该是很普遍的。怎么破解呢？
3: 进入壁垒有很多方面，但第一点就是不太自信。
1: 对，
3: 怕被伤害，
1: 是缺乏自信。
3: 其实知道一些美好呢，是你要从经历里面吸取经验的，但是那个经历让你害怕。
1: 恐惧。
3: 对，
2: 听石宇老师的意见。
4: 对，就是这么漂亮然后还有不自信，我是觉得可以带给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更多的自信了。因为会觉得好像他们就应该是那种闪闪发光，是那种非常自信的这个状态，但其实也我们内心当中也有会自己的那些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4: 其实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自我效能感，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我们在告诉他说你头上有一个香蕉，你把它够下来。其实呢这个香蕉按照他的能力来讲是完全能够的，但是一个自我效能感好的人他就不会犹豫，啪就够下来了。但是如果自我效能感不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自卑啊，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啊，能力不足啊。
1: 对，
4: 即便在他的可控范围，他也觉得我不想试了，因为我拿不到它。所以你看，这就是每个人其实并不是他自身的优秀不优秀还有能力方面足不足的问题，而是他认为他能不能。所以我就觉得您的各方面好像都没问题，但只是缺少了这一个自我效能感，就是你认为我自己是行的这部分内容。
1: 对，谢谢您。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初女士已经用行动来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两年之后又来选择了嘛。
1: 是的，
2: 对不对？这个行动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1: 是的，
2: 自己在不断的蜕变，而且这个蜕变是往越来越好的方面。
1: 是。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提到这个异地的问题哈，你怎么看？比如说你要真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人，他就生活在天津，他就生活在北京，你会从七台河走出来吗？
1: 我会的。我既然坐在这儿，我就已经做好了那种心理准备，对自己的那种适应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心的。
2: 这方面咱不怕，是吧？
1: 是的。
2: 但是你说像比如说我们吴先生之前说过的，想希望四季旅居，是吧？我们在这待几个月，在那待几个月，这种生活你能接受不？
1: 这种旅居的生活是很好的，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因为我前几十年吧，就是一直是有点飘着的感觉。这几年呢，我想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生活。
2: 烟火气一点，所以到处走走，这儿过过日子，那儿过过日子也挺好，
1: 挺好，
2: 能接受了哈。
1: 那可以。
2: 哎，又蜕变了，又往前走了一步，
1: 是的，
2: 特别棒。那你看你的这一段里边还写到，说是 包办的短婚遭遇冷暴力与背叛，然后半生沉淀，放下了过往。这也说明是上一段婚姻，虽然说现在已经是自己单身30多年了，但之前的那一段婚姻，对于你一个被宠大的小公主来说，应该还是伤害蛮大的。
1: 是的，伤害很大。如果不是伤害很大的话，不会自我封闭很20多年。
2: 对，那当时你们两个是同事吗？还是朋友？
1: 也不是，是我母亲和他父亲呢，在工作上有交集，然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有点这个传统。大姐、二姐、三姐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因素。哦，我们家都是家里给安排的，
2: 我也是，所以我不操心。
1: 哎，对，所以我就是什么事都不操心。就是连我的工作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2: 哦，所以那时候并没有说有那种反抗的意识，跟妈妈说我不要，我要找自己喜欢的人，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因为我妈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我呢在家里算一个乖女孩吧。我心里不同意不满意，但是我不敢明面上和他对抗。但是呢，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订婚之后，当时就是订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给点钱嘛，彩礼之类的，我自己偷偷的就给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又开始找我父母，我特别是找我母亲说，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女儿什么原因呢，就是都接受了，就是订婚之前也不说不同意，完了订婚之后又给送去了，就是那意思，就是好像就提出异议了嘛。我母亲回去好像我也是迫于压力，然后就默许了这件亲事。特别是后期吧，主要是觉得一个女人就是结婚生子是她必须走的路，所以说别人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吧，
2: 都认命了。这个妈妈安排也肯定是对我好的，我都接受了。
1: 对
2: 对, 对，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1: 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直拿着那个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
2: 没有转换过来。
1: 对，没有就是说转为家庭主妇的这个感觉。
2: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就是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后期直到他就在外面已经认识了一个女的，已经认识女的，然后就回家的次数少。但是我呢，就是说你回家不回家我觉得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主要照顾孩子，平时上班。他呢那前的工作有的时候值夜班，需要值夜班，那就值夜班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但有一次他值夜班回来之后吧，就是说，但是别人跟我说他是开着车和另一个他的同事上佳木斯是上哪儿去找了谁。就这样是才知道他后面外面有情况了。原来很好很好的，他也对家也他尽到一个责任。我呢对于金钱没有概念，因为老小也没管过钱。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我婚姻的时候。对，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
2: 那他的工资呢？
1: 他的工资也是他管理呗，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他管理。
2: 你就是省心省惯了。
1: 对，我什么都不管。
2: 是吧？省心省惯了，一毛钱心都不想操。
1: 对，是的，因为我在娘家的时候就那样，完了然后进到这个婚姻还这样，所以刚才我说我是没有转变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我的原因。
2: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1: 对，
2: 是多短？
1: 也就是6-7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2: 6岁，
1: 对，
2: 你提出来的。
1: 那一定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们是协议离婚。
2: 那就是分手的时候还没有闹得很僵，
1: 不，确实是分手之前，就是1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不回家了，他就把家里的一部分东西搬出去，和外面那个女人在外面租房住了。
0: 觉得还在这男的吧，跟这位女同志的接触上，还是从他那个说话和他那种表达上，没到那种让人家感觉到从你的话里听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2: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里边？为什么会走向离婚？
1: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我，就是我的角色没有调整好。
2: 那不在他吗？
1: 他是一个方面的，但是就是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找自己的不足。我是这样想的。
2: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转过来？
1: 对，还是没有那个掌握生活的权利。 就是对于生活就是这些处理的能力啥的欠缺。我是这样想，
2: 其实也是啊。你说这小朋友从小上幼儿园，然后再上小学，中间还要有个幼小衔接呢，是不是？
1: 是

0: 原来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嗯，
1: 其实写得很好，
0: 只是简单。对，谢谢，
1: 很好，
0: 谢谢。
1: 就是你的这个描述里边，其实很有画面感。
2: 其实苦才。

0: 汽车逃生吧。
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首先您非常漂亮，
5: 谢谢。
6: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5: 谢谢谢谢谢谢。
6: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5: 谢谢。
6: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伴儿老伴儿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这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嗯，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7: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他。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9: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情感经历。
11: 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2: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11: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
13: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11: 对，
13: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11: 谢谢谢谢。
13: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
12: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11: 对，
12: 是多短？
11: 也就是6-7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10: 经过彼此了解，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12: 那个，您和我们这位吴先生，你们要继续两个人，去多多交流一下，还是说您想再看一下接下来的男嘉宾？我。

0: 还是看一下吧，
1: 再看一下哈。嗯、那行，那我们谢谢您，谢谢吴先生，好，
0: 谢谢，
1: 谢谢您。嗯，
2: 我觉得还可以，反正能凑合，反正不是太理想。但是他明确表示不行。
1: 还有一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他的资料，你看你要不要见一见，好不好？刘元生，他是75岁，目前的住房是公租房，然后收入是6000加。您可以再选几项你想知道的。
0: 职业，
1: 职业，企业退休，
0: 婚姻，
1: 婚姻，嗯，离异，
0: 子女，
1: 子女，嗯，没有子女。您想见一下他吗？
0: 啊，可以的。
1: 可以是吧？来，那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刘元生。
3: 各位幸会啊！
1: 你好，欢迎来。
3: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这样，我们都既然上场了，咱们就认识一下，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看看想了解什么，咱们就说说啊。好，来开始。
4: 我说您就可以。首先，您非常漂亮，
0: 谢谢。
4: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4: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0: 啊，谢谢。
4: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开个玩笑啊！
0: 谢谢谢谢。
4: 我这人天生这个残疾，嗯，这小儿麻痹嘛，这个腿有毛病，嗯嗯，但是呢，就因为这麻痹的话，把我自己两个最大的理想给毁了。嗯，第一想参军，哦，没参加了，因为不允许。第二想上大学，不允许。哦，
5: 他们俩看着有匹配度吗？
6: 绝对没有。嗯，你想这个姐姐都没看上他，嗯，这姐姐要求也不低。
1: 我相信大家心里边也大概有一个期待，就是你想不想继续了解他？如果想的话，你就可以坐在刘先生旁边；如果您觉得不是很合适，那您也就可以离场。
0: 那个，把时间留给刘先生。
1: 好，谢谢，嗯、谢谢，
0: 谢谢，
1: 来，感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其实，如果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

0: 我哥哥不在了，你继续住，你不在了，这房子我收回了。因为当时我妹家有三栋房子，说你没问题，
1: 但是他还是不同意，是吧？
0: 完了，就因为这，我跟他就很跟他吵过一回，我说着。

0: 真要结婚了，
1: 嗯，
0: 而且已经他把他这个户口本都带过来了，要办了。但是呢，我妹就说现在有一个政策，我说什么政策？她说你这条件可以申请公租房的。
1: 嗯，
0: 申请公租房的时候，当时填完表了，我说我这准备要结婚娶老伴儿，结果人说马上就说，哎，说这可不行，你可注意。我说怎么了？说你老伴儿是外地人，
1: 嗯，
0: 我们这公租房条件非常严苛的。第一，你不能有房产；第二，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娶了老伴儿，你老伴儿在外地有没有财产？我说好像有。他说只要他有，只要名下哪怕就那么一小间房子有这本儿，你都没有资格申请了。就这个，他又不乐意了。
1: 那咱当时就不要这个公租房了呢？我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0: 他不乐意啊。他说要不然咱俩回湖南。我说那什么呀？结果还没说完呢，一下把我的髋关节摔折了。
1: 哎呦！
0: 后来我妹就说，我妹说我没别的要求，说你看他三个月就行，让我哥能动弹，你再走我都不反对。结果他闺女就不同意，马上飞机票就给买了。我说那你走吧，因为咱们也得体谅人家那种心情。反过来这就是换位思考嘛。如果我站在他们角度，我也这么想，我弄一个老头都这样了，将来我天，我伺候他到要什么时候去？我说你走吧。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只要今天迈出这个门，今后咱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他走了，
1: 但还是走了
0: 啊，走了还有联系，经常联系。然后第二年给我来一个信息，北京舞蹈学校办了一个他们那所谓的舞蹈班，拿证的，说我要去，你看我回去行吗？我说回来吧，我说这本来就是你的家呀，你可以来。这么着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完了，我帮着他去这舞蹈学校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就在一块儿。那二十多天都是我给他做饭，他去跳。
1: 你要又和好了是吗？
0: 他的意思要和好了。
1: 嗯。
0: 他说咱们还在一块儿。我说对不起，我说当时我说那话怎么说的？我说你只要迈出这门槛，今后咱俩没有任何关系。这回你来是我把你当朋友看待，我才允许你来的。
1: 嗯、
0: 他确实，他就说还是想恢复关系。其实要换别人，有可能咱们说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大的冲突，没有原则性问题。
0: 对，咱们在一块儿继续走就完了。但是我就认为你不顾面子活得太厉害了。当时我都那么惨，躺在那里都不理我。但是呢，刚才跟姑说了，他去年去世的，
1: 去世了，
0: 糖尿病。
1: 哦，所以就这一段其实也是不了了之了。
0: 对，
1: 就这个结果
0: 怎么说？从那以后呢，我也就彻底放飞了呗。祖国各地钓鱼，就从这开始啊，一直钓到去年。
1: 嗯，
0: 我如果要是今年还钓鱼的话，咱们绝对见着面。我也没就那会儿就没想过说什么再找个后老伴，从来没想过。
1: 你怎么又开始动心思，觉得自己可以去找一个老伴了呢？
0: 啊，我妹就说呢，你这情况啊，我也看不了你什么，因为我跟我妹关系非常好的，说我不可能老看着你。我说最好给你找个老伴儿，找个老伴儿在身边，你这个。这就说你喝茶的事儿了，因为我当年的云南茶山我都跑遍了，所以这普洱茶就天天就喝这普洱茶。
1: 嗯，
0: 我说那要找也行，我这回就一条件，必须会喝茶，因为喝完茶之后我还一条件就是什么，如果要找的话必须70岁以上。
1: 啊，为什么？
0: 年轻的人，我明天要我走了怎么办？
1: 人家都喜欢找小的，您
0: 不是？我刚才不是跟您那位女同胞，我不说，我说我倒退15年，我肯定想的哪个年轻的我追谁。现在都这岁数了，老伴儿老伴儿嘛，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
1: 嗯，
0: 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都好。
1: 嗯。
0: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她。

0: 一般我父母啊，米饭最少炒两个菜，还有鱼汤。晚饭就方便多了，晚饭的话吃就是我晚饭就是面条，
1: 每天面条，
0: 炸酱面、打卤面就是面条，其他的不吃。我晚上从来不吃别的东西。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

0: 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对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子女啊，然后工作呀，收入、户籍啊这些，
2: 必须北京的。
1: 啊，必须北京的，
2: 必须北京人
1: 啊。然后子女呢？因为你是没有子女的嘛。
2: 子女，我觉得那个这像这岁数，子女应该是都全都自立了，
1: 嗯，
2: 对吧？跟我没关系。而且我这个一旦我闭眼的话，其他事儿一概不管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在我想就是，第一必须就是北京户口，因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北京户口，一旦说句实话，好比说我走在前面了，回自己家就得了，反正都七老八十的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得有退休费，在我这儿住肯定钱是我花，但是呢，这个人家自己将来也有自己的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医保。
1: 嗯，
2: 在北京呢，那为什么咱们这儿说好些外地人要上北京来，就觉得北京的医疗条件好，
1: 希望能有个保障，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其实也很实际了。
2: 那是必须的。
1: 我看您这也是刚才好像跟吴大哥说的比较多哈，所以您对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也是了解一些的。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3: 可以考虑找一个外地的吗？
2: 外地人跑到你北京来，咱们得对人负责任的。对吧？你人家来了，找到你这儿了，甭管你是什么情况，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最后一旦我这边出了问题了，那人家怎么办？你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对不对？谁都不会让谁感觉到为难的。
4: 我插你一句话啊，你就找外地的，他该上哪儿也上哪儿去。为什么，大哥？我跟您说啊，因为我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很了解北京女同志的心理想法，您根本驾驭不了。
2: 那您说这个我理解，
4: 对，所以说您要多方面去考虑。
1: 我们这还有一老北京男士呢，
4: 对，
1: 您怎么看？
5: 像您这个头脑清醒，什么都不用他干，您就找一个保姆，比什么都强。
1: 可能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意思是你的生活有人照顾，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说是谁就应该去伺候谁，去照顾谁，这个也是互相的。就是他跟我聊天开心，我取得了愉悦，我同时跟他聊天，他也会开心，取得愉悦。
2: 如果要是找外地的话，我觉得前几年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到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他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实过你们的日子，对吧？而且我妹也是喝茶，我在城里有一帮茶友，但是我来这朝阳这边呢，我家里是西城，我去不了，回不去了。
1: 明白了，所以您想找一个茶友，也是更好的融入您的生活和圈子。其实和大家所想象的什么地域呀、年龄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是希望他能融入你的圈子，和你有的聊。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心理专家在这儿呢，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6: 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能看到您内心的特别纯真和善良的东西，因为他考虑的很多，我要找北京本地的，是为了对方考虑，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择偶的条件，其实也是好多，不仅仅是出于他的需求，而是还出于为对方的他怎么生活的更好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先生特别善良。
7: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现在除了生活当中喝茶，还做点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画画啊、旅游呀、然后书法呀这些东西。
2: 现在我吹拉弹唱都会，但是现在不行了，唱歌。现在跟我妹没人唱唱歌，现在唱歌底气又不行了。
1: 那就说说您的茶吧，您现在主要喝哪几种茶？您建议就是大家都喝些什么茶比较好？
2: 您看啊，咱们在座的北京人很多，一般北京就是花茶，
1: 对，
2: 或者绿茶。云南大山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里边就是花茶。当时人家说了，你进的是茶山，你怎么拿这来了？我说你们那大破树叶子谁喝呀？能喝吗那个？当时我就认为普洱茶更不能喝。但是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看着老连着去进山嘛，进山之后看人家做茶，然后就喝，你到那儿就肯定要喝，喝着喝着哦，我才知道普洱茶是不一样，尤其这个生茶，生茶喝完之后，你一开始不太懂，后来才懂了，有一回最明显是什么，喝完茶之后整个后背就往水冒汗了。
8: 对。

0: 那所谓的茶气嘛，所以呢，这茶呢，一旦喝上之后，就觉得这个花茶就觉得没法喝，没法比了就。
1: 其实这事穆老师比较发言权啊，也喜欢喝茶，也很懂。
2: 我不是特别懂，是这样，我们北京为什么喝花茶呢？北京的水它那个碱味大，哎，所以那个花茶它是哪儿的茶就哎，它里边堆那个香片，啊，它出来那个味儿。老北京喝，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上课，就是人没到呢，那茶香先进来了，
0: 对，
2: 就是茉莉花，
0: 好茶非常香。
2: 对，那后来哎，慢慢懂茶以后，就普洱，它是什么白茶，对吧？它对人体确实好。
3: 您平常喝茶吗？
4: 喝，
3: 也喝。您喝什么茶？
4: 我喝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3: 比如说呢，一到两夏天。
4: 你看现在这个夏天呢，我就是喝点比较温和一点，像花茶、白茶，配上陈皮、玫瑰，
3: 您也懂一些茶艺是吗？
4: 基本上都差不多。
1: 所以如果说您也很喜欢喝茶的话啊，也可以加入到，对呀，
0: 加入
1: 到
0: 我们俱乐部，那没问题。
1: 欢迎您从这个喝茶这个俱乐部这个地方去入手，结识更多的朋友，一切顺其自然发展。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对，对，您说这个我非常赞成，因为这个等于我这个面就稍微宽一点，
2: 对，
0: 对吧？就有可选择的了。
2: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跟您啊对茶这个认知慢慢就升上来一样，哎，他只要爱茶，他不太懂。你就慢慢一教，他会仰望你哦，这个对吧？
1: 其实最主要的是有的聊，有盼头。
2: 是的，
1: 这样我不知道下一位女嘉宾会不会喝茶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女嘉宾，你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眼。
5: 他66岁，心直口快，有个性。
1: 5分钟啊，就5分钟啊。
6: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啊。
1: 不问了，
6: 不问了，对，节约时间。
1: 您呢？
0: 我同意
1: 啊，同意是吧？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啊。好，
5: 他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6: 对，一天三场，
1: 一天三场，怎么说？
6: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1: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6: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1: 不是，那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8: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9: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0: 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都说啊，无定制不装修，可见定制家具呢如今已然成为装修的标配。而即将要走访的这家呢，据说就做了不少的定制产品。方某，
11: 哎，钱老师，今天呢我要来替我们的业主啊，这个把定制家具把把关。你想了解一下这个业主对我们的定制家具有哪些建议？
10: 行，第一做得好不好，第二它环保究竟如何，咱们楼上见。走。
12: 这是江女士的家，建筑面积150平米，32厅1厨1卫的格局。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住处，所以这套房子啊，平时都是江女士两口人住。面积倒是足够，但是这次装修，江女士说她有两个特别关注和担心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家里的收纳空间越多越好，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环保。
6: 首先一进这个门吧，这是刚装修完的，没有一点那个刺鼻的味儿。因为你想，我们都年龄都这么大了，真的，你想就在这有限的几十年里头，你这个屋子里要是整天都是甲醛，充满了那个，你说你提心吊胆的，是不是怎么生活？
10: 哦，那倒也是。最早的是怎么是找到润园的呢？
6: 这是通过那个电视，有一次在那儿做节目，后来就讲这个什么环保，后来我们就关注这个了。你想其他的，你装修完了都有那味儿，且散不出去了，对。健康对身体都不好，我们就首先主打一个环保，要健康。
10: 房子的面积不小，
6: 我就是07、08岁的东西太多，以前房子也太乱，没有柜子，光是有几个那个挂衣服的，但是有些小衣服你就是没地儿堆，就拿那箱子塞得满箱子，到时候找衣服特别费劲。反正就是现在足够用的了，还有。

0: 是要好看，要整洁，
1: 好看，
0: 要有高级感。
1: 那这回抄着了哈，你看这墙上就都坐满了都。
0: 总体看很不错，愿意做多少做多少，就是在这个套餐内的。
2: 自家房子面积大，需要定制的产品又多，而且还要使用进口的环保板材，保证健康和安全。多方筛选对比之下，江女士最终选择了润园的润八套餐。一来看中了套餐中定制产品所用板材的环保性能，二来是套餐里定制家具的优惠内容能够节省下不少的预算。
1: 这算过吗？全屋定制下来现在是做了多少？
3: 接近100个投影。
4: 艾格版的定制家具在市场价就做到我们这样的这个品质，2500一投影。所以说呢，它这个100多投影，就是20多万。
1: 马上又是装修旺季了。金九银十，很多人呢都家里做装修的，这个定制也都不会少做。
4: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环保家装，我恰巧也能给你提供。另外呢，我还有工厂，给你优惠的价格。一个是有保障，加环保更重要，健康更重要。其实做定制家具啊，其实呢不仅仅是板材好，我自己大批量进口，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工人，还有自己的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呢肯定是给业主省了很多钱。我就简单举一点，就是说很多业主他一想就很简单就明白了啊，我们从天津的工厂做好了以后，直接到这客户家里的
1: 就开过来了。
4: 如果我的工厂在安徽，我要在江苏，我要在广东，那一车货拉来，你知道吧？这个运费，
1: 对，那就不得了。这个方总把这个厂放在天津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因为那个艾格板呢，直接天津港就到他工厂了。
4: 然后我们从工厂呢，也直接到这个客户家里，距离也很近，就是中间的环节上，我们的这个叫价格上。我都很有优势。第二点呢，像老房子768啊，我们套餐还有五大贴心服务啊，仓储搬家、垃圾外运服务啊。另外，我们还有一次主材的升级，给到你的优惠。如果您最近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既环保还省钱。
2: 选对了套餐，选好了材料，接下来定制产品如何更好的落地，需要设计师根据房子的格局、业主的需求来一一进行规划。
3: 其实这个房子啊，我刚过来量的时候，业主可能自己没有太多想法，业主可能就是希望，其实我跟业主沟通过这个设计，就是业主还是喜欢宽敞明亮，稍微偏温馨一点浅色系，所以说我给定位的就是奶油原木风。
1: 为什么呢？
3: 这个风格它会给人的感觉。
1: 今天我们聊定制哈，聊到了很多的内容，包括选材呀、设计呀，包括安装啊等等等等，这个线条下来其实还没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售后，方总可跟我说了啊，没有售后是最好的售后。
4: 我是最害怕售后的，为什么你知道吧？售后它是给你有很多的折损，就是口碑的折损。因为一有售后了，客户第一反应这东西不行。所以对于我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把该做好的做扎实了。
1: 对，把问题啊出在前面，别到后面再找吧。
4: 对，尤其我们这个家具是我们自己工厂做的，从利息上讲，它既是我们的核心的环保啊的亮点。更多的我希望业主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我说那柜子不错，讲内心话，这个板我用了10多年了，
1: 对，
4: 翻修率几乎为零，定制家具的翻修率极低，
1: 因为这板材好，
4: 一个就板材它本身质量就好，第二我们的五金好，第三我们的设计的也是有经验的，另外最核心的安装的时候，你要把基础筑牢，我是做家具出身的，就基础端正了，它这个外面表面的这个门子才能端正。有的很多家具之所以它使用的年限很短的原因，就是它的基础骨架没有端正，地面不平啊，墙面不平啊，
1: 没有找方啊，
4: 对啊，斜一点点歪一点点，然后那个工人就凑合临时行，时间久了它支撑不住，最后就产生了这个维修。
2: 所以啊，定制家具要选对材料，做好设计，同时安装工人要专业，才能保证家具组装完成后耐用好用。说到定制家具，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就是增项，这也是需要业主警惕的地方。
1: 这个定制家具里面就容易出现增项的是什么呢？横板你要加，做抽屉要加钱，包括它的那个五金件升级要加钱，包括一门到顶的拉直器加钱，加宽不规则加钱，
4: 玻璃门
1: 加钱，全都加起来那不得。

0: 得了了，比如说你这个橱柜它只包三个抽屉，你那个抽屉要加高加宽多加加钱，
1: 尤其是厨房各种的五金，就是说定制家具当中很多消费者是模糊的。
0: 提醒大家，定制呢坑多水深，因为马上进入装修旺季，很多人呢都家里做装修的，这个定制也都不会少做。我们这期节目在选材设计这个安装再到售后方面，您看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您就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1: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环保家装，我恰巧也能给你提供，另外呢我还有工厂给你优惠的价格，一个是有保障，第二健康更重要。所以说在这里边咱们踏踏实实的把业主的房子啊装的质量环保和安全感做到位了，板材好，我自己大批量进口，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工人还有自己的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呢肯定是给业主省了很多钱，他一想就很简单就明白了。我们从天津的工厂做好了以后直接到这客户家里的，你像有的厂子在广州，你就想一下，到北京他要分拣要卸货，然后呢当家你家各种分拣，然后就有磕碰有损坏，然后再装车再去客户家，往往在分拣的过程当中就出错了，然后把张家的拉到你家去了，你家的拉到张家去了，往往出一点错，最后你安装的延期，中间的环节上价格上，就是说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如果您正准备装修的话，就赶紧拿起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活动的优惠，既环保还省钱。像老房子768啊，我们套餐还有五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垃圾外运、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另外，我们还有一次主材的升级，把这个福利给到我们消费者。
0: 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第二十六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5: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6: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7: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5: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8: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9: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10: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8: 好的。
6: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8: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11: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12: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1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5: 要不得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第二十六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

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这里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充实的假期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踏入新的学年。在这儿啊，想问问您，做好准备了吗？小雨家的这些情况，您家出现了吗？
2: 吃点披萨，吃点那个，回头搭配结合。
3: 今天真丰盛，
4: 是。哎，
3: 爸妈，昨天我在商场跳舞机随便跳了会儿，路人都停下来看我。
5: 是吗？
3: 还有阿姨说我节奏感好，底子很棒。
5: 那不愧是我儿子。
3: 我给你们展示一段。
2: 来来来，给我展示一段。
5: 来。
2: 哎，你跳的挺不错的。你就美吧，你就。哎呀，随我。
5: 真棒。哎，听说那个最近模考又涨分了，爱好学习两不误。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2: 知道你每天刷题刷得很晚，特意买的披萨奖励你。
3: 放心，我都是写完作业才去跳舞，一点没耽误学习。
2: 王老师，哎，你好，老师。啊，好的，谢谢老师。啊，再见。
5: 怎么了？那个老师说什么了吗？
2: 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跟我去补习班。
5: 哎，吃饭呢，怎么突然去补习班？
3: 妈，饭还没吃完，为啥现在去啊？
2: 你们老师来电话了，说这次卷子简单，全班都提分，你进步的那点分数根本不算什么，离好高中还差得很远。
3: 可我每天做题到半夜，我真的尽力了。
5: 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什么先把饭吃完，一家人。哎呀，母子两个别吵别吵，坐。
2: 咱们家住哪边？大北边。妈妈上班在哪边？大南边。每天早上妈妈6点要起床给你做饭，顶着星星出去，顶着月亮回来。你当让我省点心呢啊？我们工作单位现在动不动就考核，身边所有人都在比孩子，亲家的哥哥弟弟们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哎，每次聚会都拿来比孩子，我是天天失眠呐，就怕一个松懈，他考不好好高中以后路难走。哎，我容易吗？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小雨，妈给你找了最好的老师，以后放下学直接去补习课，再也没有料跳舞的时间。
3: 可我喜欢跳舞，我从来没因为他耽误过学习。
2: 你还没耽误学习？你还要怎么耽误学习啊？中考现在是最重要的，你那些玩啊那些跳舞都会分心的。
5: 哎呀，爱好是休闲，不用完全给他禁掉，我们好好规划规划。哎，你妈更年期啊，她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2: 你才更年期呢，你天天不管孩子，你站着不嫌腰疼你，别说话了。
3: 在你眼里只有排名，我的努力，我的喜好，你全都看不见。
2: 我天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为了谁呀？不全是为了你吗？省吃俭用的啊，天天顶着工作的压力，还要对着别人的攀比，严格要求你，我得到了什么啊？得到是你们两父子觉得我严苛。
3: 在你这儿，再怎么努力都不够，只有分数才值得被肯定，我的付出一点意义都没有。
2: 我严苛吗？
1: 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啊情景剧的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别生气了啊，看看把妈妈气成什么样了。再一次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三位演员啊，当然也要我们欢迎一下啊今天到场的两位专家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秦小佩教授，欢迎。
6: 大家好。
1: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老朋友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何凡。何主任你好。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那您二位在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哪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哪一句话

0: 说的不太合适。
1: 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爱着对方的，比如说妈妈非常爱小雨，她非常担心孩子的这个学习，爸爸呢又在其中努力的去调和这个家庭的关系，然后小雨呢她又不是不想学习，她只是希望她的努力呢能够被看见被理解，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出在这个爱呢并没有被对方所准确的接收到，或者是准确的传递给对方。
2: 确实是的，一直都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虽然跟他发火，但是极力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每天想着我们家这个就差把火候，就是让我上火。
3: 妈妈她不理解我，因为我每次都是把作业都写完了才去跳的舞，学习的话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耽误的。哦，
1: 其实他们就是都是从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出发，在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就给加入到了这个亲子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对方所接受到的所感知到的不是来自妈妈的这种爱和关心，而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控制，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一种伤害。
4: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对孩子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的家庭环境总是非常的紧张焦虑的话呢，那么其实我们孩子他成长的土壤他就没有那么肥沃，他就会一直处在这个焦虑紧张恐惧当中，就是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是在传递压力的。你想妈妈把压力传递给了小雨，然后小雨肯定他也会有情绪，他有可能会把压力传递给爸爸，那其实整个家庭是在这个压力的当中。那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压力的作用是一个倒 U 字形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适度的压力一定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和发展，但是当这个压力一旦超过这个抛物线顶端的时候，长此以往，这个家庭的整个的环境、养育环境、气氛，一直是这种紧张的、压抑的、高控的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其实未来哈，尤其是到了小雨这个年纪，我们说到了青春期，或者说面临中考这样巨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他就容易出现各种情绪的问题，我们说焦虑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甚至跟父母出现一些对立违抗的行为等等哈，甚至有些孩子甚至出现一些危险的行为，像有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抽烟喝酒。

0: 区分是普通情绪宣泄还是心理求助信号。
1: 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才能获得医院的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系统的干预。
0: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一起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通过刚才啊两段情景剧前后对比，我们特别清晰地感受到，如果说我们的沟通方式变了，家庭氛围完全不一样，那当然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沟通，这亲子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啊让我们的爱传递得更好。那我们要欢迎啊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要欢迎的是简灿琴和他的女儿慧友。女儿是10岁了啊，马上就要步入青春期了，要做好准备。同时呢还要欢迎秦夕，跟大家介绍啊，他的儿子是13岁了，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是进入青春期了，欢迎。同时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健康学员关维关阿姨，不光是这个多年的育儿经验，现在这接下来下一代也交在了您的手上啊。简灿琴，孩子是10岁是吧？
4: 对
3: 啊。现在感情怎么样？
4: 比如说他成绩退步啊，或者有一些犯一些错误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着急上火
3: 啊，自己检讨自己问题呢。作为妈妈来讲，那孩子说两句，觉得妈妈做的怎么样？总体来讲，
5: 我觉得我妈妈对我还挺好的。
3: 挺好的啊。刚才情景剧里头哥哥出现的那种情况在你身上没有出现过是不是？
5: 没有出现过。
3: 没有出现过啊。那当然其实有的时候不会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冲突，但是呢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是在一两句话当中就呈现出来的。有的时候家长是好心跟孩子说一段话，但是无心之言有可能给孩子造成一些创伤。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游戏小环节，妈妈常说的话分别有4句啊，给大家介绍。我辛苦全为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吗？第二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第三个，这点小事儿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第四个，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我要先问问宝贝儿，妈妈对你说过这4句里面的哪一句吗？
5: 我妈妈对我说过第二句。
3: 第二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哎，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说的这一句话。
5: 我在玩游戏，然后我妈妈就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在学习，然后你在玩游戏。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家的孩子比较呢？
4: 要期末考了，然后那个模拟考，然后就成绩就退步了。然后他还特别认真的在那玩游戏，我就说你看一下谁家妈都不让他玩游戏。然后他还跟他们班的那个男孩子他们一起联机玩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玩得特别入迷。我就当时说了一下。
3: 那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小游戏呢，标题写的是妈妈常说的话，其实啊指代的是家长。那秦夕那也会这4句话常说吗？
6: 经常说是第二句。
3: 也是第二句啊。
6: 第二句妈妈经常说。
7: 你说过哪句啊？
6: 我很少说，主要是就是
7: 因为我很少管。
6: 主要是那个经常孩子成绩下来以后，
3: 就会说这一句，
6: 经常出这句，然后3、4句都是孩子小的时候常说。
3: 那第二句妈妈说出口的时候，您的反应是？
6: 我听着我挺替孩子心里难受的啊，我比较共情孩子。这
7: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大概1、2年级的时候，我常说那个4。哎，来吓唬他。哎，不要你了啊。你再不
3: 孩子能信吗？
7: 一开始信。后来没真不要，他就不信了。再大一点说这些就没有用了。
3: 两位专家我也想问一问，就这些话代表着什么，尤其是刚才的第二句话。
8: 我觉得妈妈有时候确实是着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口不择言。她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去否认自己的女儿，她可能更多的出发点去想去激励自己的女儿，但是孩子接收的信息可能就是我妈妈根本就不认同我。你看 我妈妈总是拿我跟别人比较，我妈妈总是看到我

0: 的短处，没有看到我的长处，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在我妈妈眼里，我永远都不如别人。其实这个特别影响孩子的，我们说他的自我认同感。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我为了让我妈妈开心，所以我学好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直接就躺平了。所以我们妈妈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可以换成，哎呀，我知道你最近其实学习也蛮辛苦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值得提高的地方，我们也看看别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可接受度也会高一些，而且他不会从妈妈的语气里面听出对他的批评、指责和不接纳。
1: 秦夕刚才也提到了，说妈妈经常说第二句的这一段，那如果说不让妈妈说这一句，那比如说作为爸爸来讲，他应该怎么样介入，他应该说点什么？
0: 我感觉爸爸刚刚会说挺共情孩子的，说明有可能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妈妈可能不仅仅是对儿子这样，可能对丈夫也会有各种挑剔，
2: 要求比较多，
0: 就是有可能你要站在，哎，我如何去帮助我的同伴，对吧？帮助孩子的妈妈从这个焦虑当中拔出来，这可能是您需要去做的工作。
3: 现在吧，很多家长，尤其是爸爸，他可能他变得他温和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同样的话，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他会跟孩子有共情。他那会儿经历完，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想那会儿他的感受，再一想孩子这种感受，肯定不舒服，肯定不好。但是呢，他也不会当着妈妈的面给妈妈指出来，
2: 对，因为
3: 私下可能会说一些，
0: 所以他要帮妈妈从这个育儿的焦虑当中拔出来，他得去帮妈妈。
4: 如果看第一句话的话，那么我觉得他的背后其实是潜藏着母亲的这种付出感和焦虑的。他觉得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我可能也对孩子以后的发展很焦虑，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话来表达出来。但是孩子他可能看到的不是说妈妈对我的爱，而是我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我就对不起妈妈。
0: 那其实我们可以替换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学习其实也很辛苦，我知道你也在努力，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一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有些焦虑，妈妈也适度的来调整。
4: 这个第三句这块哈，这点小事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哈。觉得家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用这样一种话呢，来试图去培养孩子的一种坚强性。其实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不是说他不能哭，也不是说他不能有负面情绪。我们其实更应该让孩子去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识别这个情绪，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妈妈可能感受到你有些不开心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那么你如果愿意说的话呢，你什么时间想说，我都可以去听你说。
1: 还有一句话啊，是瓜姨之前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经常说的。这属于吓唬。何主任，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对不对？
0: 因为小小朋友真的会把我们的话当真。其实这种现象啊，不仅仅是在我们养育孩子，包括我们的上一代养育孩子当中，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偶尔说这么一两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长期的反复的高频的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会低自尊。你可以说妈妈担心你的安全，因为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有可能小小朋友他有可能没有这种交通安全意识，他真的可能乱跑啊，骑个自行车也不知道风险呀。那我可以表达说你这样很危险，妈妈很担心。虽然表达的目的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方式可能让孩子的可接受度会更好一些。
1: 就是我们在看到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沟通方式。那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他心里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其实有一些征兆是在提示我们孩子的心里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啊。我们也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考一考现场的健康学员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行为属于青少年心理求助信号。 A 写作业易怒，次日情绪自愈 ；B 长期独处回避校园话题 ；C 谈学习身心不适放假也好 ；D 常有自伤轻生想法。
3: 我觉得都有可能，
2: 都有
3: 啊。你看，像第一个吧，易怒，然后次日就好了，睡一宿觉，可能就是平稳了过去。但是当时他过不去，所以呢，他又没有办法，他只有自己，比如说拍桌子呀、挠腿、捶腿啊，这些动作特别急。然后呢，可能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二天呢就能稍微平复点、平静点。但是这个事儿他可能是过不去。长期独处这个可能是因为在学校啊，比如说和同学呀相处啊，不是特别的融洽呀、合群啊。回到家里呢，家长再一问。一问学校的事儿，他就觉得不好说，不爱说，不想说。
2: 觉得严格说应该 BCD 是心理问题，
1: 就已经不是求助信号了，是吧？
2: 对，
1: 就已经算是心理问题了。
2: 对，
1: 您的孩子有过这种 A 类似于什么写作业生气了，然后第二天自己又缓过来的这个状态吗？
2: 有 A 这情况，其他没有。
4: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 A 的这个情况，其他的应该还行，不至于
1: 啊。但您选的就是 A、B、C、D。
4: 对，我认为这四个选项都是那个小孩有一些问题，是一种信号。
5: 要判断他是不是一种心理求助信号，或者有没有存在心理问题的话，可能要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还有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学习。我觉得要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应该是 A B C D 可能更属于一种需要高度关注的一种心理求助的信号。那么对于 A 来说的话，很多孩子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会在写作业的时候出现一些生气的情绪或者是抗拒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哈，但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次日他的情绪就会自愈，然后他该怎样正常的生活，怎样正常的玩耍，都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0: 所以如果他只是偶尔发生，而且是发生在比如他特别畏难的这个科目上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真的要允许孩子不可能一直都是很嗨的状态，很高兴的状态，他人嘛就是喜怒哀乐悲，他都会有这种情绪。我认为这部分其实在家庭里面就可以解决的。
5: 那么对于二和三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呢，其实在里面需要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当孩子出现了一些心理求助的信号的时候呢，首先是家长应该先拖住孩子，那么了解孩子情绪背后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他最近的一些生活、学校的一些

0: 啊，爆炒了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带这个啊猪油，猪油呢它是啊增香去腥，成型呢就是五药味要重。为什么叫响油上火？必须这个油呢要烧的啊冒蓝烟，大概是240度油温，最后把它浇上去，听到这个呲啦的声音，它就叫响油上火、
1: 嗯、啊，像我这个的。荠菜先闻其声了，
0: 对，
1: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0: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着鳝鱼的啊、嗯、鲜香。
1: 嗯，
0: 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1: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0: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把它加工出来、嗯、啊，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
1: 嗯，
0: 就是限量销售。
1: 二层是散台，三层啊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啊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2: 这个商场啊，其实餐饮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基本上5-6层都有各种餐饮品牌，还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啊，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逛。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的？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啊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一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搭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再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啊，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啊，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啊，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3: 这道菜叫加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啊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2: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它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得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它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汁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啊，就稍微蘸一下汤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儿那种，那就把这个汤多泡一会儿，更入味儿，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啊，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就是它除了开好背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它这个虾啊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1: 已经火的啊。

0: 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了呀？
1: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咱们就马路边吃吧，就。
0: 经常来这家吃吗？
1: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这个炒的特香，十八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0: 哎，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1: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反正比较亲民嘛，我觉得能接受，工薪交位嘛。
0: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嗯，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嗯，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啊，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是。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嗯，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嗯，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
0: 、
1: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哈，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啊，麦穗要切成麦穗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或者先煮一下，没有。他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
1: 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十八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十八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这边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十五秒了，还有三秒钟了啊！哦，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十八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一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0: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1: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
0: 对，
1: 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0: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的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1: 对。
0: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1: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0: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四种干辣椒，
1: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0: 对，混合的辣味，
1: 对，
0: 辣而不冲，
1: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那他们家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

0: 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雾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十多桌，同时呢还有两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1: 两只大老虎，
2: 哎，他冲我点头了，
1: 他怎么打招呼？
3: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哦，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4: 阿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他时令的时候也会有。哦，
1: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这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左右，基本上少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说他赠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3: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己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就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您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

0: 分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2: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镜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房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每一次一涉及到食品安全相关的风吹草动，大家这心里啊都紧了一下。你看，问问阿龙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热搜，就叫“一颗莓致癌物”，你有没有刷到这个？
1: 刷到了，因为确实曾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啊，超市里边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他们家的，一个挺知名的浆果品牌，突然和这致癌物仨字联系到一起啊，而且冲上热搜了。说实话，搁谁心里边都得咯噔一下。
0: 可不是嘛，而且呢有媒体报道，这风波一出来，国内的一些商超线上的平台已经搜不到一颗莓的产品了。那这一次关于致癌物的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2: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一颗莓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3: 你常买的一颗莓检出致癌物，
4: 浆果品牌一颗莓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5: 最近怡科莓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6: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5: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怡科莓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7: 饮食店你如果说发现问题，那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啊、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8: 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6: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9: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6: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鲜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9: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地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常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

0: 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地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1: 那么一颗煤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2: 在第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几盒一颗煤的素颜草莓在售。
3: 这牌子草莓现在安全吗？
4: 行，挺好的，这个不是卖挺好，我们要不喝我肯定不会让你卖了，超市不会让进，都会检验的。
1: 而我们也扫描了货架上的二维码进行溯源，可以看到弹出的是一份检测报告。
2: 报告显示七仙马林检测结果为阴性，判定该项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同时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维码，可自行查询。
5: 哦，还真没听说最近有，我们公司也没说下发
6: 有的。
5: 不，您这个您放心，咱们都是经过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的。
2: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3: 现在售价的是安全的。
7: 对，就是安全的。
8: 这个买的也挺多的。
9: 大可放心，对吗？
2: 据了解，面对质疑，一颗煤中国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品牌的浆果目前在全球都正常销售，并且强调中美市场属于两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国内销售的产品主要源自云南种植基地，且在种植和销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10: 产地不一样我也有顾虑，纯属个人选择，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嘛，我可能就格外的会关注这一些，
11: 谨慎一点
10: 啊。对，
12: 产地的云南我会放心使用，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咱们国家也有那个食品卫生法，放那超市那么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进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国家早就让它下架了。
13: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溯源他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又明白，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14: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1: 而值得注意的是，一颗煤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一颗煤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2: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0: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注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残留限值。
15: 阿龙，我来问问你啊，你先设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啊，说的是假设你们家的邻居，这100多平的房子愣是隔成了11间来进行出租，而住了是将近30个人。这里边呢有这个9间房是挤在一条大概是40公分宽的一个小门的内侧，这通道窄的就咱俩这么迎面走啊，根本就过不去，很费劲，杂物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你说你住在这样的人旁边，你能踏实不？
16: 我觉得这听着心惊胆战的，为什么呢？这哪是房啊，简直是隐形炸。你想一旦出事儿，这屋子里的人想跑很难跑出来吧？
15: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违建呢藏在院子深处，外边也根本看不见，执法人员的日常巡查更是发现不了，属于典型的隐蔽性违建。而为了整治拆除这处违建，咱们的执法人员真是没少下功夫。下面咱们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7: 危险中国，真是危险中国，
18: 刚开始邻居肯定都会有爱心有欢，
19: 你感觉
18: 那肯定也害怕呀，
20: 太窄了，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正常的通道。
21: 撕拉电线、堆放杂物，逃生通道被堵塞。当记者来到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时，属实是被吓了一跳。
22: 咱们现在这个南营46号院是居民老院，当时啊，他这个咱们面前这个北房是这个房屋有着房屋产权证的这个合法房屋，他在这个房屋之外的院落之外的其他地方都盖满了这个。出租不大清楚，也都是一层的棚子或者房子之类的。可以看一下，在我身边这些这个木质的柜子呀，包括上面这些荷叶板的这个天井或者天井，它全部都是由极其易燃的泡沫、塑料这些材质。
6: 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一处违法建设内部。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边是腾出了几个房间。那像现在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整个我们整个这处违法建设里面居住的人的一个厨房。那其实能够看到上面这边都是一些油烟，烟渍油污，而且这边的这个电线您看都已经上面遍布了全是这样的污渍了，而且这个电线就直接是裸露在外，隐患重重啊。在外面整个这个电灯的电线就是这样，都已经长毛发霉了，它就是这样裸露在外的，上面全都是这样的灰尘。刚进来这处违法建设，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浓的一股刺鼻的一个味道了。那其次啊，我们再走进这儿，真的是脚下走到的每一处都是非常的黏腻，非常的脏，非常的乱，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里面是非常的狭窄的。
21: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一共被违规分隔成11间出租屋，租住人员近30人，居住密度极大。
22: 大家看这个南营46号这处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60公分。如果在西出院落有大概27、28人曾经在这儿租住生活，如果发生火灾，这27、28人同时从这儿逃出的话，那造成拥堵拥挤，乃至可能形成惨案事件，那这个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这个古树高大概20多米。如果古树的这个枝桠它也有大概10多米，如果它一旦发生这个断落或者掉落砸到人的话，这个危险系数有很大的安全了。
21: 而跟着执法人员继续往里走，里面的通道则更为狭窄。
6: 您看这个过道，每一个这个入户门，每一个门口它都有这样的台阶，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下了台阶过后供我们其他人行走的就是这么长，就是大概有我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都不够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说这么多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会非常拥挤。
21: 而当我们走进一间出租屋内部，发现这里的居住环境也十分闭塞。
22: 在这个7平米的小屋里，之前居住了一家3口人，这

0: 截图，这客服回应说呢，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甚至强调呢，这边有明确告知，只是剧情，如果您不喜欢可以划走。这官方旗舰店账号发布的内容，责任主体必然是品牌本身，何来个人创作之说呢？所以我觉得这种甩锅式的回应真的很缺乏真诚，而且我觉得很漠视啊这消费者的感受。
1: 有媒体就询问客服说，为什么个人创作会出现在官方平台呢？那对方表示抱歉，并且呢说已经处理这个该视频了。那一直到8月25号的深夜，德芙官方账号才发布致歉声明，承认营销内容价值导向存在着问题。声明也指出，经核查，该短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但内容发布于德芙的官方渠道，公司是负有责任的。
0: 这公司呢也提出了3项整改措施，第一时间下架涉事短视频，进一步呢加强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必要培训和对这个合作运营团队的管理，严格落实内容发布的审核机制，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
1: 话是这么说，可是呢很多消费者心里还是犯着嘀咕，这一条明显着违背公序良俗的文案，这到底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堂而皇之的发在官方账号上呢？这事儿确实得好好反思一下。
0: 大家买巧克力呢，就是图的一份甜蜜，一份心意，结果刷到这样的广告啊，心里边膈应是在所难免的。品牌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好感，被一条视频呢消耗掉不少。这种损失啊，可不是一纸道歉就能弥补的。而且呢，长期以来，像七夕这种节日呢，一直都是德芙非常重要的一个营销的节点。那么这次在价值观上翻车了，对品牌形象的影响恐怕呀，不是短期之内能消除的。
1: 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家因为广告文案翻车的品牌了。3月份的时候，计算机外部设备品牌罗技在官方账号发布了降价促销的视频，推广了一款鼠标，内容呢竟然是出现了说，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的跑过来，就是这样性的一些侮辱性的表达，迅速引爆了舆论了。
0: 那半月谈呢曾经就此发文说呢，罗技作为一家积累了庞大用户群体的老牌企业，其文案赤裸裸地践踏了消费者的基本尊严，将降价促销视作高高在上的施舍，把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物化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瞬间击穿了大众对品牌的好感。品牌试图以价格战争夺市场，但绝没有资格向消费者的尊严开战。
1: 后来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是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分销商，负责罗技在网上的多个账号运营，相关运营人员呢是在借鉴短视频平台热门内容的基础上制作广告，主观目的是要打造爆款视频，提升浏览率，并向旗舰店引流。监管部门认为，该公司作为广告主对外发布的视频广告的文案内容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客观上贬低侮辱消费者人格，容易使用户产生不好的联想。该公司因为发布涉案的广告视频违背了公序良俗，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
0: 这个处罚决定呢，可以说给行业敲响了警钟啊。还有呢，就是今年5月份手机品牌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文案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文案的内容是啊，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这配图呈现的什么呢？一个举着灯牌的演唱会门口等待的女性。那么他的意思表达的是啊，母亲追星的行为，那么把这个追的明星呢可能给戏称为另外一个老公。所以呢，一年见两回啊，暗指是一年听两回演唱会，穿婚纱呢表达的是啊他追星的这种热情。
1: 但是呢，很多网友第一眼呢也根本看不明白这一层意思，不少人都表示这个文案是哗众取宠，违背公序良俗。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内容即便是在玩梗，放在一个强调亲情和感恩的特殊时间节点上，也显得格外突兀，既容易造 造成对母亲形象的不尊重，也因两个老公的表述引发公众对家庭关系的奇异联想。
0: 随后呢 ，OPPO 是公开致歉呢，说创作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相关物料呢已经全部下架。紧接着，中国广告协会也发声表态，强调呢广告绝非无底线玩梗、低俗炒作、制造流量噱头的工具，坚决抵制。

0: 扭曲亲情、调侃家庭、低俗玩梗、刻意出位的营销行为。
1: 最终呢 ，OPPO 发布了内部问责通告，判定此次事件为重大品牌事故。中国区的业务负责人应该负最终的管理责任，职级被连降两级，其他相关管理人员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处罚属于 OPPO 历史上罕见严厉的处罚力度了。
0: 现如今呢，一些品牌把冒犯当成幽默，把争议当成创意，把突破边界呢当成了有网感，甚至呢有商家会认为啊，这黑红也是红，品牌只要红了，产品就能热销。那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商家一意孤行，屡犯众怒，那么在消费者的眼里呢，只会去鄙视你。您想，一个有正义感、有公德心的消费者，谁会为一个格调低下的商家去买单呢？
1: 为了遮阳挡雨，有的电动车、摩托车的驾驶员会私自给车辆加装了一个遮阳伞，殊不知啊，这种看似便捷的防护装置，实则是暗藏着极大的交通隐患。
0: 前两天在重庆合川区啊，就发生了一起遮阳伞脱落导致的单方事故，当时这个场景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2: 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沿假日大道往思源大道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员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
3: 据受伤的驾驶员回忆，当时行驶的路段有微风，车辆行驶的速度较快，遮阳伞被吹落的时候无法控制车辆，故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 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据交管部门介绍，私自为电动摩托车、电动车加装遮阳伞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
3: 遮阳伞虽然能够遮阳避雨，但是它会破坏车辆的平衡，干扰操控，遮挡视线，极易发生侧翻，尤其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会造成视线的模糊。与此同时，伞具积水后重量会变大，进一步加重车头的负担。
0: 这起事故呢，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车主啊，在行驶过程当中，像装遮阳伞这些配件，很可能会演化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再一个呢，就是啊，大家务必在行驶过程当中按照规范佩戴头盔，因为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
1: 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前些天的一个凌晨，云南曲靖一名男子因为对一起民事的诉讼判决结果不服，借着酒劲儿多次拨打了110，干扰了正常的警务工作。
0: 这110的接线员呢是好言相劝，男子就是不听，后来是愈演愈烈，他干脆啊放下电话，直接跑到派出所大吵大闹。
4: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也
5: 知道了，我反映了多少回了。
4: 我们也已经挨这个和相关部门的说了。
5: 什么相关部门？哪来我打电话联系了？
6: 报警电话不能长时间占用，我们这边会通知相关部门的联系你处理，好吗？
5: 不想找，我只想找报警电话。
7: 电话里，男子语无伦次，像是喝了酒。虽然接警员多次耐心解释110受理权限，但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接跑到了派出所。
8: 民警告诉他，按法院的判决去执行，公安机关没有权利去帮他要孩子的抚养费，他就到我们接触警大厅胡搅蛮缠的在那里闹，影响我们正常的接触警。
7: 民警现场普法，男子一意孤行，还拿出手机一边录像一边大喊大叫。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进休息室醒酒，酒醒后男子对自己酒后先后15次报警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法对男子作出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1: 去外地旅游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儿，然而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男子啊，他却动了歪心思，把盗窃当成了旅游的一部分。
0: 前不久啊，这云南昆明一家手机店报警说呢，店里凌晨遭了贼了，总共啊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警方调查发现呢，这盗窃嫌疑人正是一个专程来昆明旅游的男子。
9: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10: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 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9: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10: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9: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十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10: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9: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10: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9: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曾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一个小时。
10: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9: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要我说，这男子盗窃并不是因为身上没钱，是因为心术不正啊。这回呢，他应该明白一句老话了，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呢已经是接近满员了。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0: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

0: 蔓延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天花板，而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恰恰又集中着整个家庭里功率最大的几个电器，而这也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这是我们家浴霸，这会儿还滴的水呢，目前这周五六的时候这个浴霸已经连电了，
2: 憋了，
1: 所以说老人就能洗澡没法洗澡，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也没办法，换过好几次吃件球囊了。完了呢，我呢各个部门也都找了，燃气公司的、消防的、热力的、电力的、居委会、物业全找了，
2: 物业呀等等的也过来给咱们勘察过了，找到说漏水的原因了吗？
1: 没有。
0: 申先生多方求助，但漏水原因却始终难以锁定。为了能够正常生活，无奈之下，申先生家也是想出了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2: 那咱们这卫生间里边都哩哩啦啦都漏成这样了，那咱上厕所怎么上啊？
3: 我给你演一个啊。
2: 这是大塑料兜子，这是。这上厕所咱得全副武装，还得换双鞋。
3: 我踩的别的地儿孩子踩着，有时候孩子还要脱鞋，要不然我随时随刻得洗，稍微有一点弄到我身上，不是说我洁癖啊，有一点我就难受。我今天特意两个礼拜了，特意出去洗了个澡，绞了个头，为什么呀？因为这块都飞着，带的东西我怕东西溅得上的，完我一躺，我一蹭，我脸上再蹭上，万一要有个什么细菌弄得上的，这不待会儿结疤了或者那么多么难受啊。
2: 是
1: 顺着这个开关就往下走，您可以看看这个滴的下的这个盆里，这个摘不了，因为什么？这是开关，这是物业说了，你们先拿黄标布给你们挡上，先别漏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起绝缘作用，开这个厕所的这个灯，
2: 危险重重啊，可以说是。
0: 除此之外，您在申先生家里还能看到不少自制的装置，用来导流家里的漏水。
2: 这是咱老人家自己做的是吧？
1: 对，
2: 这是怎么着呢？从这天花板上一直往下滴的水，在滴的水的这个位置，咱们用这小钩子勾住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底下咱扎着这个口，咱们弄了一个管子。
1: 对，
2: 然后这管子相当于是就把水
1: 引流
2: 到地上，接到这里，接到这里和接到这里，用一容器给接着。
1: 满了老人就到。那天老人我一看那个塑料盆满满一盆，
3: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就基本上满了。
2: 这儿您看，这儿还有一个小壳子。在这儿用来接着卫生间这一侧的水。
1: 对，80岁老太太，你让她天天这么干，谁也受不了。先找找具体哪儿漏。
4: 这漏水的原因呢，迟迟不明，问题呢一直没法解决，让申先生一家子日常生活是备受煎熬。而在现场呢，记者还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啊，这样的漏水现象不光发生在申先生一家，而是呢从申先生家楼上的12层一直往下延续到了3层，居住在相同位置上的每一户都出现了漏水。我们的记者呀，也是逐家入户了解情况。
2: 然后其实咱们今天这个漏水的现象啊，不光光是咱们申先生家里边，咱自己有这个现象，是咱们这个楼里好多户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 对，
2: 而且漏电
1: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上。
0: 申先生说，根据他和邻居们沟通了解到，漏水现象从12层开始一直到3层都有类似的情况，于是记者也逐个前往了解了情况。
2: 咱这还专门贴了个条，地面湿滑请缓行慢行，注意安全。
0: 刚一开门，一股刺鼻的潮湿气味就扑面而来。
5: 这屋里这是什么呀？这是
6: 能开灯吗？
2: 您能看着这地面，这都是泡起来的这个砖，水都就是人家也没人收拾，家里边长期没人啊，先生。
1: 上周二刚搬走。
0: 12层住户家开始漏水的时间和申先生家相近，前些日子家里有人居住打理的时候情况还能稍好一些，自从搬走家里没人之后，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2: 从门口开始进来那一片都是水，地砖早都已经泡起来了，跟小船似的在地上就那么浮着。那这头就把这个砖什么的，地上那个木板都给起起来了，都放在这边了。
0: 因为12层目前无人居住，物业帮忙清理了地砖，并放置了吸水膨胀带，避免12层住户家中进一步遭受损失。
2: 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袋子，这都湿成什么样了？黏了不劲儿了，这都是。
7: 看看这儿往下滴，
1: 有点
6: 汤。
1: 厨房
6: 没有
7: 往里这
6: 没有了。
0: 就在记者一行进屋时，12层的房顶上仍然在不断地往下滴水。继续向下勘察，10层住户家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6: 大妈您好，
5: 这个哦，一看也是这

0: 一片儿。
1: 你这屋吃的都有了，你看这儿啊，你看这儿都到这儿了都。
0: 您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有20多天了，
0: 这现在这墙还是湿的呢。这墙皮子上为什么说这鼓着小包啊？这小包里不是说鼓出来的气泡，您看我这刚摁爆了一个，这里边都是水。大妈，您家这个袋子是什么时候给您放的呀？
1: 有几天了，都扔过一回了。
0: 看一下您家洗手间哈，这头依旧，您看还是这根管子上湿的，这儿也是，那儿还有水点子呢，您看。
2: 在我们进入十层住户家中的时候，房顶上也仍然在往下滴水。对于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成了大问题。
0: 就您平时上厕所洗澡什么的有影响不？
1: 我一个月没洗澡了，去年我不是这个手折了吗？这儿媳妇她辞职了，跟家伺候我。她明年就50就该退休了
0: 啊，
1: 跟家给我洗澡，给我脚趾间都是她给我弄，买菜什么做饭都是她的事
0: 啊。这盆是您放着接水的吧，大妈？
3: 你这给我都倒了一盆了。
0: 这是您自己想的招儿？
3: 那放东这都是水，我走不了路啊。
0: 您这也算是个自制装置，水顺着这管子下来，下到这个布上，用这布条
3: 弄俩条，
0: 弄俩条。
3: 这地方走过来地方，这3个小时就满了。
4: 半个小时倒一次水，大妈自己。
5: 从顶上一直漏水下来，我们拿一个杯子接下来。
0: 它是往下滴的水是不？就这块，这是湿的。
5: 稍微一碰就。昨天我扫地扶了一下，你看这就。
0: 啊，这是您昨儿扶的。
5: 啊，结果就到墙底下了。
0: 啊，这墙皮儿您看，皮儿还都是软的呢。
5: 墙上一直阴到底下。
2: 像这样漏水的情况，从12层向下，各家各户都有所表现。而且漏水开始的时间相似，漏水位置也基本相同。3层的高先生家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0: 咱们这儿302，
6: 你看看，
0: 哦，也是一样的位置，
6: 流水
0: 啊，
6: 你看，
0: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管道。
2: 3层的高先生也在厨房的漏水处正下方放了一个塑料桶来接水。高先生早起放的桶，临近下午时已经接满了。
6: 哎呀，这都是接。看这边人，这边好几个流水点。
2: 高先生说，这水是从墙里流到顶板上的，渗出来的这几滴还只是冰山一角。这会儿啊，高先生说什么也得把顶板掀开，让我们看看上面什么样。
7: 等会儿胳膊，好，下来。哇，这么多啊！
8: 通过逐层走访呢，我们发现呢，每层住户家里的漏水现象有这么几个共同点。首先呢，是家里漏水开始的时间呢都是很相近的，集中在7月20号左右。其次呢，就是啊，家里边漏水的位置啊都很相近，都是集中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面墙上。那么漏水的原因到底何在呢？我们也请专家来到了现场。
9: 您看看这儿，
10: 这也是湿的呀。
9: 对啊，门口这儿就是湿的，
10: 嗯，
9: 对吧？完了，您上屋里了。
10: 哇，您这屋还能住吗？
9: 对呀、啊，所以
3: 来，
10: 这么快，
9: 都漏了，气都坏了。主要是您看这边是燃气管，从这边漏的，要是住南管，从这儿漏。
2: 来到现场之后，专家对于漏水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目前从12层一直到3层都有漏水，而且各家各户漏水的位置和时间都十分相近。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漏水的路径是什么，也就是水是通过哪儿进入到各家屋内的；第二，也就是水源到底出在哪儿。专家表示，首先要弄明白漏水的路径，而这个答案咱们得顺着漏水的位置往上去找。
10: 还在上，没在这儿，这是表现。
9: 嗯，
10: 原因不在这儿。
9: 对，
10: 往上找，能上楼顶吗？
2: 顺着漏水的位置，记者一行一路向上勘察，来到了楼顶，正对应的是一个方形的出风口。专家表示，这里就是漏水的路径所在。
10: 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风道。厨房里边换气的叫烟道。卫生间的叫风道，其实都一个东西。这个建筑结构啊，这是一个方窟窿，这个口是一直通到楼下，它一定是沿着这个风道往下流。
2: 那专家为何推断水是通过风道漏进各家的呢？之前我们提到，各家各户漏水的时间基本相同， 而且漏水点基本一致，都是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个墙上，这里就是风道所在的位置。要想让水在短时间之内流经各家，那就势必要通过一个贯穿全楼的结构。
10: 它是什么原理呢？风道呢是每一层楼一节，我就从一层开始往上码，码到这一层就俩起上，然后最后周围拿水泥给封上。封的水泥可没那么结实啊，所以说这个水来了以后呢，它从这儿往下流沿着走，边口接口封的严不严，就决定了你家漏不漏水呢，就会沿这儿流到你家。
2: 而这漏水的路径也解释了申先生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家里漏出来的水为什么发黄发臭？
10: 不是，它不是源头的源头，不是管道水。是漏到烟道，都很脏的，你洗一遍烟，你不就黄了吗？还脏还味儿。
2: 漏水的路径锁定了，那水的源头是哪儿呢？首先，专家对风道的出口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基本可以排除降雨了。那水应该就是从楼里来的，到底是哪户呢？按照这个推断，12层以上的每一户都有可能。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申先生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之前在报修的时候，物业曾经对烟道进行过检查，在工单上可以看到，用热成像仪对14至18层烟道进行排查，未发现漏水情况，12至13层已无烟道。对于这一信息，记者也和物业进行了确认。
11: 是12、13两层把烟道给截了是吧？
12: 对。
11: 明白。这咱入户看过吗？
12: 咱入户看过。
2: 不仅如此，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对烟道进行检查的同时，也尽可能对各家都进行了打压检测，确认屋内管道是否漏水。
11: 咱之前是都哪户打过压？
12: 14到18还有12。
11: 14到18还有12，咱们都打过压，都是没问题的，除了13没有排除过，是不是？
12: 反正是他们家没进去那个排查过。
10: 根据现场也包括物业的反应，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11层有水。那么上边的有大量的住户没有水，也就截止到他家为止，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
2: 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问题真的出在13层，那么最有可能是出在13层的哪个部位呢？我们也请专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13: 我初步判断也是，指向13层。13层哪些方面的原因？我列了几个，一个是上水管，一个是下水，一个是暖气管，排除是下水。如果是大面积持续哗哗的漏，那就不是下水的表现。即使是防水层有破损那会儿，它也是往外阴，不会大面积的流。
2: 专家表示，而现在又并非供暖季，暖气管应该已经泄压了，所以问题出在暖气管上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根据诸多线索推断，问题的根源最有可能出在13层的上水管上。而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提到12层和13层的烟道都已经截断了，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水是怎么从13层到12层的呢？
10: 我们的建筑结构啊是一个平层，这样理解哈，这个平面浇得很密实，很结实，水泡不透。为什么会漏呢？我们人为搞一些连通，比如说我们的下水管、上水管、燃气管，可能是 PVC， 可能就是这个铸铁管。这两种材料啊，随着时间变化，微量的哈，遇冷收缩，遇热膨胀，总在膨胀周围十几年，它会周围一圈的裂纹，就是缝这个缝隙不可避免的。那么说我楼上只一旦漏水，它就沿这个缝隙往下流。那么12层呢，满屋都泡了，看到了顶儿在滴水，始终在流。那么也就足以证明13层的地面上面有很多水。
2: 分析完毕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现场进行勘查，也确实发现，在13层屋外的地面上已经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10: 这个还真是，
0: 徐老师，这儿是湿的，潮的，
10: 这说明他这已经有事了。
0: 我给您摸一下这地面上，
10: 这已经有事了。
0: 就13层，咱们已经能看到现象了。
2: 而在12层对应位置的房顶上，我们也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10: 对，这刚才是楼上已经看到现象了。
0: 13到了12，这儿开始尤为的明显。
8: 要想解决这十几户家里边漏水的问题啊，肯定还得锁定水源，才能对症下药。而根据目前能看到的现象和物业提供的信息啊，两位专家都推断13层住户家里边出现漏水源头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13层居民家里边漏水，那他们家里边肯定也有损失啊。专家们呢都建议啊，尽快的跟这13层的住户联系。但是申先生说呀，这太难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他们。
9: 十三层不开门。
10: 不开门是吧？
9: 对，拒绝。
10: 那
9: 物业、居委会干事都拒绝。

0: 赔偿损失，恢复原状，一个也别少。如果事实清楚，争议不大，不需要鉴定的，标的额呢，也比较小的，我们就可以走小额诉讼程序，出结果是比较快的。
1: 律师表示啊，在这次事件当中，如果单个楼下业主自家损失只有几千块钱，证据完备的情况之下，单独起诉的时候呢，可以尝试申请小额诉讼。然后咱再说这漏水的问题啊，截至发稿前呢，记者从申先生了解到，说这情况是啊，漏水的情况停了几天之后呢，现在又继续了，而且呢，停的这段时间，据申先生了解，正是十三层那家啊出门不在家的几天，所以呢，申先生分析啊，这漏水还是跟这十三层的住户有关系，希望呢物业能够尽快的上门排查。记者呢也再次联系了物业，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耶！
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呀，本人家中进行装修，铺完地砖之后啊，这屋里边一直有臭味，已经持续2个月了。装修工人说啊，是因为外面潮湿导致的，但是本人不确定，希望栏目呢帮忙找专家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郑女士说呀，本人通过个人中介出租了一套房子，现在呢中介已经拖欠本人1个季度的房租了，说是没钱，但实际上呢租户已经把这房租交给中介了，现在啊房子里边住着人，本人房子收不回来，这租金呢也要不回来，希望关注一下。这陈先生说呀，2024年本人家房顶安装了一块光伏板，安装的过程当中把这屋顶给弄坏了，一直漏水，本人多次向这厂家反映，但到今天都没解决，希望关注。
4: 爱生活每一天，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1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3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是1.5个亿。

0: 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7: 首先，您非常漂亮，
3: 谢谢。
7: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3: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3: 谢谢。
7: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老伴儿老伴儿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嗯，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8: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她。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1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情感经历。
13: 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4: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13: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是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
15: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13: 对，
15: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13: 谢谢谢谢。
15: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
14: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13: 对，
14: 是多短？
13: 也就是6-7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12: 经过彼此了解，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14: 那个，您和我们这位吴先生，你们要继续两个人，去多多交流一下，还是说您想再看一下接下来的男嘉宾？
13: 我还是看一下吧，
14: 再看一下哈。那行，那我们谢谢您，谢谢吴先生，好，
13: 谢谢，
14: 谢谢您。
16: 我觉得还可以，反正能凑合，反正不是太理想。但是他明确表示不行。
14: 还有一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他的资料，你看你要不要见一见，好不好？刘元生，他是75岁，目前的住房是公租房，然后收入是6000+。您可以再选几项你想知道的。
13: 职业。
14: 职业。企业退休。
13: 婚姻。
14: 婚姻。离异。
13: 子女。
14: 子女。没有子女。您想见一下他吗？
13: 啊，可以的。
14: 可以是吧？来，那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刘元生。
17: 各位幸会啊！
14: 您好，欢迎来。
17: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4: 那这样，我们都既然上场了，咱们就认识一下，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看看想了解什么的。

0: 你就说说啊。好，来开始。
1: 我说您就可以。首先您非常漂亮，
0: 谢谢。
1: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啊！
0: 谢谢。
1: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开个玩笑啊！
0: 谢谢谢谢。
1: 我这人天生这个残疾，嗯，这小儿麻痹嘛，这个腿有毛病，嗯，但是就因为这麻痹的话，把我自己两个最大的理想给毁了。嗯，第一想参军，哦，没参加了，因为不允许。第二想上大学，不允许。哦，
2: 他们俩看着有匹配度吗？
3: 绝对没有。嗯，你想这个姐姐都没看上他，嗯，这姐姐要要求也不低。
0: 我相信大家心里边也大概有一个期待，就是你想不想继续了解他？如果想的话，你就可以坐在刘先生旁边；如果您觉得不是很合适，那您也就可以离场。
4: 那个，把时间留给刘先生。
0: 好，谢谢，嗯，谢谢，
4: 谢谢，
0: 来，感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其实如果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我们的嘉宾信息，或者是想获取我们的官方渠道，再或者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来实现。您可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小助理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您还同时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以及我们的官方信息。啊，那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我们今天的男主角啊，来，刘先生，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啊。刘元生，75岁，离异，是企业退休，北京人。一上场的这个说话的腔调就是老北京人。来，我们看一下在刘先生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他。半生跌宕，一生永不服输。初恋执念困住半生婚姻，寻茶友觅老伴儿，嗯，很实诚啊。那您说说这半生的跌宕，一生不服输，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
1: 2岁的时候，当时在院里玩嘛，旁边这个就有人跟我妈说，说你那儿子怎么老贴着墙走啊？说怎么了？说你看人别的孩子都是跑，他老扶着墙走。后来就感觉不对劲，那会儿没什么小儿麻痹，疫苗都没有，结果就已经得上了。得上后来也没当回事儿，就当时得是这样的，那脚是这样的，他属于马蹄形内翻足，他整个就是变形的
6: 马蹄儿，
1: 那马蹄子那整个弯过来，
0: 就是您自己的体会，就是这个脚使不上劲儿嘛，他就是这样。
1: 那会儿孩子小无所谓，觉得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不当回事儿。后来我母亲就说，我还得带着孩子看看去，要不然将来怎么办？带我上北大医院了，说您儿子说为了将来好看，可以定做一双鞋。就是说因为它长短还是不太一样嘛，说定做一双靴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能美观了。嗯，但是说今后有可能这孩子将来离不开这双鞋了。你想60几年一双鞋，那会儿一双鞋多贵啊，
0: 多少钱那一双鞋？
1: 那会儿一双鞋做的话也得差不多上百了。哇，它是什么呀？它是两个钢卡子，哦，把这鞋穿上之后，把你腿就矫正住，高低它都给你里边都垫好了，但是你就随着你的脚增长，这双鞋老得换。嗯，结果后来我爸说，嗨，就这么着吧，他也不严重，就这样就完了，就走入社会了。嗯，走社会完就参加工作，所以我们就在厂子里就这么往前走呗。
0: 然后在厂子里干的怎么样？
1: 就我这样的干的机修钳工。
0: 哇，厉害啊。
1: 对，而且干了17年的机修钳工，在我这厂子，在这期间呢就出现这个第一次婚姻了。
7: 我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
2: 您什么要求？
7: 我要求长得得顺眼，嗯，第二得对我好。
1: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第一次婚姻也是怎么说命里注定的吧，就不应该有这一段。
0: 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初恋是最美的东西。嗯，当时在那之前，我在我们厂有一个我们一车间的，那非常非常的好，那种感情我觉得确实后来根本没法再比。
0: 就是您的初恋？
1: 初恋的啊。
0: 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怎么没在一起呢？
1: 身高比我稍微高一点，很漂亮，对吧？但是呢厂里那么多男同胞追不上她。哎，结果我们俩接触了差不多4年吧， 后来有一天他就说，我爸我妈要请你去一趟。嗯，我一听，哎，这有点希望了。我说去吧，就去了，去他们家，结果挺丰盛，招来一桌菜。吃饭过程中，他父亲就说了，他说的，我闺女是回民。嗯，说非常遗憾，因为我们也知道您，他也说了，你们俩关系非常好，但是我们回民有一规矩啊，就是闺女只能嫁回民。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是回民的规矩呢，怎么办？
0: 我们也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民族习惯。
1: 对，就他结婚了嘛，他结婚，当然我就感觉到实在是不好接受，有两年时间，就没从那里走出来。后来老太太说，干脆你也该成家了。那会儿有规定嘛，男的28岁以后才可以结婚嘛。结果我们机关办公厅主任，我给你们做一介绍，你爸跟他爸，你们俩都是同等的那个机关干部，干脆就你们俩了。他闺女就这么着就结婚了。
0: 你当时喜欢对方吗？
1: 不喜欢。我看他就感觉到，因为我前面在那摆着呢，我觉得他跟他没法比，而且我怎么感觉到，也许是他那种，因为他也是机关干部的子女，就也是那种特别傲气。但是就这么变的，您既然已经结婚，就往前走呗。走了4年以后，完了，由于各方面原因，就基本上就可以说走到绝路了。
0: 你提出来的？
1: 是我提的，因为我也觉得我有责任。人家一大姑娘嫁给你，您就这态度，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住的。
0: 你啥态度啊？
1: 反正我就觉得我不想接触她。哦。后来，而且我们俩中间有2年多不在一起，她回他们家住去了。我就在我们家待着，他也不来。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呗，那就散伙吧，就这么散的伙。
0: 这个是因为你们最后没有子女是吧？
1: 没有。啊，
0: 是没有子女的。
1: 要真有子女，他也就不会走这一步了。冲那孩子也不能离啊。然后我一看，在我们那原来的厂子待着也没什么意思，正好我们机关成立了一个印刷厂。是需要找这个机修工。我跟我们厂长一商量，我说你干脆让我走吧，我在这儿待着别扭，人家让我走了，调到我们机关去了。他们机关印刷厂干了，先干的维修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升我副厂长了。当时我副厂长，国家有一规定，就是凡是副厂长以上的干部必须是有大专文凭的，结果考上了，考的就是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企业管理系，就这么上学了。上完学之后，当时一上完学我就有一概念，只要我一毕业，第一件事我就走。
0: 都副厂长了，为什么还要走？
1: 那会儿野心勃勃，就觉得我这现在有了文凭了，我出去闯荡了，所以最后下海了嘛，钱也确实挣得比外边多，咱们说句实话。
0: 对啊，
1: 真挺牛。我们在北京就这个南安河那边买了一个地，盖了一房子，那一家可漂亮了，前面有比这块地还大的种菜。完了自己家有2个大的果园。
0: 但您这不能老一个人啊。
1: 就在这

同样都是教师。再说呢，一说我是北京人，他就觉得能在北京也是一种，当时也很光荣，也觉得也愿意来，我们俩就挺好，就这么过来了。

0: 我先生这个情况也是了解一些的，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1: 可以考虑找一个外地的吗？
2: 外地人跑到你北京来，咱们得对人负责任的，对吧？你人家来了，找到你这儿了，甭管你是什么情况，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最后一旦我这边出了问题了，那人家怎么办？你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对不对？谁都不会让谁感觉到为难的。
3: 我插你一句话啊，你就找外地的，他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为什么，大哥？我跟您说啊，因为我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很了解北京女同志的心理想法，您根本驾驭不了。
2: 那您说这个我理解。
3: 对，所以说您要多方面去考虑。
0: 我们这还有一老北京男士呢，
3: 对，
0: 您怎么看？
4: 像您那个头脑清醒，什么都不用他干，您就找一个保姆比什么都强。
0: 可能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意思是你的生活有人照顾，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说是谁就应该去伺候谁，去照顾谁，这个也是互相的。就是他跟我聊天开心，我取得了愉悦，我同时跟他聊天，他也会开心，取得愉悦。
2: 如果我要是找外地的话，我觉得前几年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说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她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实过你们的日子，对吧？而且我妹也是喝茶，我在城里有一帮茶友，但是我来朝阳这边呢，我家里是西城，我去不了，回不去了。
0: 明白。所以您想找一个茶友，也是更好的融入您的生活和圈子。其实和大家所想象的什么地域呀、年龄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是希望他能融入你的圈子，和你有的聊，
2: 对，
0: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心理专家在这儿呢。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5: 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能看到您内心的特别纯真和善良的东西，因为他考虑的很多，我要找北京本地的，是为了对方考虑，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择偶的条件，其实也是好多，不仅仅是出于他的需求，而是还出于为对方的他怎么生活的更好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先生特别善良。
6: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现在除了生活当中喝茶，还做点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画画啊、旅游呀、然后书法呀这些东西。
2: 现在我吹拉弹唱都会，但是现在不行了，唱歌。现在跟我妹没人唱唱歌，现在唱歌底气又不行了。
0: 那就说说您的茶吧，您现在主要喝哪几种茶？您建议就是大家都喝些什么茶比较好？
2: 您看啊，咱们在座的北京人很多，一般北京就是花茶，
0: 对，
2: 或者绿茶。云南大山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里边就是花茶。当时人家说了，你进的是茶山，你怎么拿这来了？我说你们那大破树叶子谁喝呀？能喝吗那个？当时我就认为普洱茶更不能喝。但是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看着老连着去进山嘛，进山之后看人家做茶，然后就你到那儿就肯定要喝，喝着喝着哦，我才知道普洱茶是不一样，尤其这个生茶，生茶喝完之后，一开始不太懂，后来才懂了。有一回最明显是什么？喝完茶之后，整个后背就往出冒汗了。
7: 对，
2: 那所谓的茶气嘛，所以呢，这茶呢，一旦喝上之后就觉得。这个花茶就觉得没法喝，没法比了就。
0: 其实这事穆老师比较发言权啊，也喜欢喝茶，也很懂。
7: 我不是特别懂，是这样，我们北京为什么喝花茶呢？北京的水它那个碱味大，哎，所以那个花茶它是哪儿的茶就哎，它里边堆那个香片，啊，它这出来那个味儿。老北京喝，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上课，就是人没到呢，那茶香先进来了。
2: 对，
7: 就是茉莉花，
2: 好茶非常香。
7: 对，那后来哎，慢慢懂茶以后，就普洱，它是什么白茶，对吧？它对人体确实好。
8: 您平常喝茶吗？
9: 喝，
8: 也喝。您喝什么茶？
9: 我喝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8: 比如说呢，一到两项。
9: 你看现在这个夏天呢，我就是喝点比较温和一点，像花茶、白茶，配上陈皮、玫瑰，
8: 您也懂一些茶艺，
9: 基本上都差不多。
0: 所以如果说您也很喜欢喝茶的话啊，
2: 有这么
0: 也可以加入到，对呀，加入到我们俱乐部，
2: 那没问题。
0: 欢迎您从这个 喝茶这个俱乐部这个地方去入手，结识更多的朋友，一切顺其自然发展。
2: 可以，可以，可以。对，这您说这个我非常。

0: 像这样子、嗯、
1: 因为这个等于我这个面就稍微宽一点，
2: 对，
1: 对吧，就有可选择的了，
2: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嗯、就跟您啊对茶的这个认知慢慢就升上来一样，哎，他只要爱茶他不太懂，你就慢慢一教，他会仰望你，哦，这个对吧，
3: 其实最主要的是有的聊，有盼头，
2: 是的，
3: 这样我不知道下一位女嘉宾会不会喝茶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女嘉宾，你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眼、嗯，
4: 他66岁，心直口快有个性。
3: 5分钟啊，就5分钟啊。
5: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3: 啊，不问了。
5: 不问了。就节约时间。
3: 您呢？
6: 我同意。
3: 啊，同意是吧？
6: 同意。
3: 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啊。好。
4: 他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3: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5: 对，1天3场。
3: 1天3场，怎么说？
5: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3: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5: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3: 不是，那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8: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9: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0: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9: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8: 完全推不开。
7: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9: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0: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9: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8: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9: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7: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9: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0: 于居民的眼里，这儿就是他们的大食堂。无论是家常便饭、家庭聚会，还是大小宴席，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这儿。
1: 我们过去那是说老街秀，什么叫老街嘛？最近的街坊就是拆了这道墙，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院，当间就多的这道墙，所以我们跟西局现在多的无非就是这道墙，太近了。
2: 家里有人来的时候，
1: 一下楼就是这儿了。
2: 老北京火味儿，这还真正是老北京口味儿。
0: 潘学庆学鲁菜出身，也做了大半辈子京鲁菜，再加上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本地居民，他就给自己的这家餐厅做了个定位，老北京人做地道北京味儿。
1: 这是正经八百的京菜，白水羊都是有名的呀，每片都得带着皮，每片都得带着肉。
0: 白水羊头、乾隆白菜、炒货菜，店里这些传统的老北京吃食，总能勾起潘学庆和老街坊们的回忆。而他店里点单率最高的，也是潘学庆的拿手菜，却是一道曾经的平民美食。
1: 这道菜呢，是北京的村里边一道老菜。传统的这个炖吊子呀，里边呢就是全套的东西，我们也叫炖吊子，就是光是大肠了。过去那会儿买的时候呢，就是心肝肺都在一起，在一起吊着，是吧？所以我们叫它炖吊子。
0: 在过去，下水可比肉便宜多了，炖吊子就是解馋的性价比之王。这对于吃主们来说，那可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猪下水中最难做的就是大肠，麻烦不在于如何烧制，而在于如何处理。
1: 处理这个大肠的时候呢，必须要放这个料酒，它是去腥气味，去它的脏气味，相当好的。
0: 选用面粉和料酒一起清洗猪大肠，撕掉内部油脂，用清水冲洗干净。此时大肠表面带有腥味的粘液已经基本去掉，焯水时再加入料酒和姜葱一起进一步去腥。
1: 比那个一寸的稍微的短一点，炖的过程当中呢，它再抽一点，正好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一筷子煎这么一块儿。我这一坛子呢，能炖24-25斤的肠子，这一上午基本就差不多卖完了。一天呢，上午一坛，下午一坛。
0: 厨师行当里有句老话，叫厨师的汤，唱戏的签儿。潘学庆的厨房里每天都要吊上一锅上好的高汤，用这锅汤来给食材奠定鲜味的基础。
1: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吊的汤，这里边你看这个胡子，然后小鸡子都成鸡架子了，是吧？都煮烂乎了，排骨、肘子、鸭子。
0: 多种混合香料兑入高汤，熬成一锅味道浓郁的卤汁儿，还要再加料酒进一步调味增香，这便恰到好处地平衡了食材原有的异味。弹牙的口感，浓郁的油脂与肉香，带来的是咀嚼的愉悦和味蕾被满足的幸福感。
3: 哎，老潘，你吃上了，你这药没拿呀？
1: 好。
3: 闺女他们人出去玩去了，就剩咱俩了。
0: 潘学庆和餐厅周边的街坊相处得像家人，对自己的老伴儿却少了很多陪伴。
3: 昨天闺女，
0: 如今老伴儿已经退休，最担心的就是潘师傅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3: 这是降血压的，这个是降糖的，就是你干工作的前提你得身体好啊，得保住好身体才能干工作。

0: 做了这岁儿了，可不是老两口互相比爹吧？能干几年干几年，能发点光就发点热呗。
1: 西菊惠民餐厅之所以成为周围老街坊心中的大食堂，不光凭借着接地气的家常菜，同时它还承接了附近居民的婚宴酒席，见证了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2: 结婚呢，人生的起点啊，这是第二起点。人生第一个起点呢是生下来，人到一到回忆的年龄啊，就接近50岁。我该想想我的过去，我结婚是不是什么样啊？我在哪儿办的事儿啊？我吃的什么东西啊？
1: 既然是人生重要时刻、重要场合出现的菜，就绝对不能将就。潘师傅希望他的喜宴菜品能传递出人情的温暖，表达美好的祝福。
2: 为什么要做成小金鱼的造型呢？小金鱼造型是喜庆，所以它呢图个这个吉利，所以呢做成了小金鱼。
1: 金鱼大虾由一道传统的宫廷菜演变而来，如今潘师傅把它添到了餐厅的喜宴菜单上，用大虾模拟金鱼的造型。
2: 这虾呢，先打个十字花刀，打完十字花刀以后呢，再连这筋斩断。筋斩断蒸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卷了，它就是保持平行的状态。这个大虾呢是底，这个虾泥呢得给它抹在这个大虾上，要做一个造型，所以就得用虾泥。我们做卤菜来讲呢，用了好多的泥子活，你比如说虾泥子呀、鸡泥子呀，还有肉泥子，作为一些这个美化这道菜的作用。
1: 虾泥里拌上猪肥膘，吃起来更香，口感也更爽滑。大虾抹上虾泥之后，便有了金鱼的雏形，看起来圆滚滚、胖嘟嘟，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
2: 胡萝卜呢，和这黄瓜尾巴呢，切成扇形，镶在这个大虾上就可以了。30多年前呢，我师傅进门的时候呢，教的我们这个第一道泥子活的菜，就叫做金鱼大虾。为了呢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又连这道菜呢给从这个老的菜谱里面给翻出来了，又重新添到我们的菜谱当中。
3: 老板，
2: 对。
1: 40年的职业生涯，他一直谨记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对他的教诲。
2: 做厨师啊，一个呢是做的是人品，一个呢是做的是菜品。我师傅说过一句话，做人跟做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做人不好，你做的菜出来的品质也好不了。你的心想着大众了，你的心好了，心态平衡了，你做出来的菜也是好的，也是平衡的。
3: 他别的菜都弄好了，
4: 弄好了，预备好了。
3: 现在马牌可以，就这色儿就没问题了。这
4: 油高一点的话，感觉会就会越有点发黑那种感觉。
2: 就应该是黑，其实不是黑，它是绿。对，行，香味出来了。它炸出来。
1: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潘学庆现在最怕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和年轻人脱节。他给餐厅立了个规矩，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上几道新菜。他用这种办法逼迫自己不断地接触新鲜事物。下一步，他又琢磨着做一本更加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喜宴菜单。
3: 好，再往这儿。
2: 我们这个菜谱弄得怎么样了？这就是小样吗？这是啊，
5: 对，
2: 挺好，可以。
6: 这是原大的吗？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7: 这个你们拿着，
2: 对，这个我们拿走，我们再看看。
7: 对，再看。
2: 回去我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7: 对。
1: 身为老北京人，也做了一辈子京鲁菜，潘学庆依然停不下奔波的脚步，因为他知道。守住老北京的味道，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这种情怀不仅仅是对食物的依恋，更是对北京传统文化深深的情感寄托。
2: 只要能干就得干，跟家那一待就没意思了。上班看的都是年轻人，是吧？我的内心呢也是年轻了，估计这个退休的得奔后延了，得到70去了。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局惠民餐厅味道掌门潘学庆。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我是西局惠民餐厅的味道掌门潘学庆，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干烧桂鱼。打花刀，然后翻过来，这面也同样打成花刀。为了让这鱼呢入味儿，这面呢打个十字花刀，一个呢是入味，二一个为了好看。然后我们连这鱼呢腌一下，来点盐，然后再来点料酒。拿鱼的油呢，就八成热就可以了。然后翻一下个，心呢达到两面金黄就行了。肉丁、笋丁、葱姜蒜丁、香菇丁，煸出香味以后放豆瓣酱，豆瓣酱煸出香味以后加热水，白糖。料酒，把鱼放锅里边烧，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20分钟，大火收汁，
0: 咱们今天介绍的味道掌门呢，在餐饮江湖勤勤恳恳深耕细作，看得出来美食带给他们幸福和愉悦。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色是大地沉淀的底色，是时间赋予食材厚重的勋章。《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中都明确记载了黑色给我们带来的食养逻辑。一块黑色点心，九种黑色原料，怀柔古树板栗，带着不同地域的风土，循着老祖宗的食养智慧，最终凝成这块九黑五谷栗子酥。咬一口，九种黑色营养一次补齐。
2: 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啊，讲究吃什么补什么，这可是老祖宗啊传下来的食养智慧。最近几年啊，就特别流行吃这个黑色食品，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啊，九黑五谷栗子酥。哎，阿姨，您赶快尝一尝，来尝一块。
3: 这黑色的呀，都养人。我一听啊，这酒黑，我就明白了。哎，身体啊，缺东西了呀，得补回来。
2: 一整块就吃下去了啊，
3: 很浓郁的芝麻的醇香，还有一股清甜味，特酥软绵密，我这含着含着呀就化开了，都不用嚼，一点啊都不噎人。
2: 先是栗子那股天然的甘甜味啊，温柔的就铺满了舌尖，然后啊您就含在嘴里不用嚼啊，哎，那个醇厚的香味啊就在口腔里化开了。
3: 哎，对，
2: 然后咽下去啊，从喉咙到胃啊就一溜的特别的舒服，真好。现在呢，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好好了解一下它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啊，北京专业做栗子的老栗树品牌的董事长李思鹏，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神奇的点心。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大家好。
5: 我们老栗树怀柔板栗的明清栗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2: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

0: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1: 老栗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0: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呀，啊，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3个9。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哎，这3个9，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1: 哎呦，这个秘密都被您给发现了。其实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寻找着独家组方。3-9-1，九种黑色珍稀食材，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再配上百年古树结下来的板栗做基底，把它们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九蒸九晒，三九相合，最终9-9-1，做成这一块黑丝绒一样的栗子酥。
0: 这古树板栗啊，这真是这里面的粘合剂，要是没有这个板栗啊，这酥啊肯定就没那么好吃了。而且我发现这可是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啊，别的厂家模仿不了，您这是独一份儿啊。
1: 是的是的，这块酥怀柔板栗，老栗树的板栗是媒介，酒黑是精华，老手艺是手段。您看这酥多细吧，含着吃就化开了，除了直接吃还能冲着喝，杯子里倒点热水，您看一下子就化开了，
2: 这就是一杯营养满满的酒黑饮了。
0: 你看这颜色啊，哎呀，黑亮黑亮的，像那个丝绒一样。跟干吃啊不一样，它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谷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酒黑这东西营养是够硬了，可要是没有这个栗子粉，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那都啊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那些哎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哎，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啊，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儿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点。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哎，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1: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板栗为基底的酒黑食补。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0: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栗树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这样吧，我就替大伙要10盒，哎，10盒不到100块钱，10全10美，行不行？董事长，今天就看你一句话了。
1: 那就相当于是10盒，
0: 对，
1: 不到
0: 100。
1: 我之前是26一盒，现在合着是9块多，您让我9块多卖，那也太狠了吧。
0: 李总，9块多一盒，价格呀很夸张，相当于呢买4盒送6盒。那我们啊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3: 对，
0: 但是您想啊，好东西啊得让更多的人尝到啊，要不然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好呢？平时啊您卖那么贵，我们呀都舍不得买，也舍不得天天吃啊，更甭提呀送人了。
3: 对，
0: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3: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

0: 亲朋好友都送一送啊，这个酒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1: 就100组。
2: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0: 对。
1: 哎，你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0: 哎呀，太好了！
1: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样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嗯，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嗯，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啊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嗯，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呀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嗯，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0: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啊，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1: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两口醇香的茶点，冲泡啊是暖到胃的暖糊糊，即便是没有牙的老人都不用担心，放在嘴里它就化了。还有啊，老栗树品牌是北京的大品牌，它吃着也踏实。
1: 我呀都含了好几块了，觉得啊咽下去以后呢，舒服到胃里了，那种那股劲儿啊，就是连腰眼儿啊都发暖了。我还想着呢啊，这闺女啊每天早晨争分夺秒的这出门，早餐呢我就拿热水一冲泡啊，勺子呀转上这么几圈，这一杯呀酒黑板栗糊这就做好了。经常熬夜的这年轻人呀，你非常需要这个酒黑的营养。
2: 这个呀就是来自妈妈的爱，总把最好的留给家人，但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滋养。它不是药，是每天一口的温柔，像给身体充个电，也像给日子加点踏实的甜。这就是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光。男人要的扛得住，女人要的气色好，都藏在这块不张扬的黑色里。用它犒劳自己的身体，每天就这么一块，毫不费力的就把九种黑色谷物的精华一次性都给安排上了。
0: 这就是现在啊，对自己好又懂得精致生活的这些人的最爱啊。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见过没吃过这款点心，那您别说啊，您还真是有点赶不上这精致生活讲究食养的趟了。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吃得更时髦，让老伴儿孩子家人吃得更健康，那就抓紧啊，拿起手机开始抢购，只有100组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间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2: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

0: 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1: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0: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2: 这配料表呀、啊、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0: 是，
2: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0: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1: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0: 是吧？
1: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哎、
0: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2: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0: 对，
2: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0: 对，
2: 这就够意思了吧。
0: 嘿，
2: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0: 哎，就是，
2: 哎，那这样、啊、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0: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2: 哎，对呀、
0: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1: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0: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呀、条码费呀、促销费呀，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4袋。
0: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0: 嗯、啊，
2: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那12块钱这价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0: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0: 嗯，
2: 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2: 您拿2袋。
0: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0: 嗯，
2: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1: 这价格可真便宜。
0: 嗯，
1: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1: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1: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一 两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彭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

0: 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1: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的人呀，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嗯，吃饭净糊弄。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呀做得真好。嗯，我得多存点，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谈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10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10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程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程，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嗯，这也太值了。嗯，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啊，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程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0: 就这干海参呀、啊，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1: 是，
0: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1: 没错，
2: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1: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2: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1: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2: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1: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2: 他们啊是一样的，他泡发好后就是他，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1: 没错，
2: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2: 对吧，
0: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1: 是吧，
0: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1: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2: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1: 没错没错，
2: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0: 15倍，一根顶15根。
2: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1: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2: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1: 是，
2: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1: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2: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

0: 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果，这能不好吃吗？嗯，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古胶原，古香浓郁。不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蹄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八斤四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会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一扎热，哎，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
1: 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骑电动车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国标的限速呢是每小时25公里。很多人呢嫌这个车速太慢了，就去买速度更快的摩托车。不过呢，这车速一快，这性质也变了。摩托车呢是属于机动车，但是有人为了图省事儿，就动起了歪脑筋，给摩托车呢竟然挂上了一个电动车的牌照，混进了非机动车车道，当电动车来骑。
1: 哎，这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下边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女骑行人呢，骑着这种冒牌电动车啊，在超车的时候，把另一个骑行人撞倒在地了。人家疼的是痛苦倒地啊，她倒好，看了两眼，竟然扬长而去，溜之大吉了。
2: 我被撞了，我是骑电动车，然后骑电动车的人跑了。
3: 通过电话核实呢，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车的线索就都没有了。
4: 傍晚6点，位于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的王女士痛苦倒地，而肇事骑行人则不见了踪影。那么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3: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4: 晚上8点，办案民警在医院门口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5: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等，她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2-3秒钟，然后她就走了。我倒的时候她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4: 后经医院诊断，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进行休养。随后民警全力追查肇事者，沿着逃逸方向逐一甄别，探索民警通过这辆电动车的牌照信息。

0: 迹，找到了视频中头戴粉色头盔的女士，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骑行人杨某。
1: 咱们确定肇事者之后啊，与他通过一通电话，他承认从那个事发位置经过，但是否认了发生交通事故。
0: 然而当民警找上门后，杨某立马改了说辞。
2: 我那天我是个女孩子，但是我自己是的，他那个反光镜给我的反光镜碰了一下，他就偏过去了。偏过去了，我想
3: 你呢，你干嘛去了？
2: 我想着我害怕他，我就走了。
3: 应该干嘛？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
0: 虽然杨某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不懂法。
2: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一个多月了，我又没上几天班，我们也有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我说实话，
4: 怕赔偿，就走了。
2: 说白了，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
4: 用这种方式学法，那成本大不大？
2: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4: 那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0: 随后，民警查到杨某所驾车辆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并且车辆经过改装，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杨某表示，当时自己买的是一辆二手车，对车辆的配置信息一概不清。
2: 当时我就想着，我这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
4: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
1: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0: 看到这个结果，杨某傻了眼，但紧接着又把责任推给了卖车的商户。
2: 车子的事，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3: 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0: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2: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
5: 说到底啊，您买的什么车，骑的什么车，心里得有明白账。另外呢，出了事儿千万不要逃逸啊，您得报警救人，这是本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6: 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呢，这近邻要是处理不好，那就别提有多闹。

0: 评判一下这颗种植牙是否存在一些小的问题，那么不至于种植牙在没有达到它正常使用寿命周期的时候就失败掉。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呢，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说到装修啊，为了省时省力，不少人呢会选这个全包套餐，拎包入住，一站式完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而王女士却说啊，自己这个全包装修啊，现在就剩下闹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看我这眼睛多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躺下就是这点事儿，脑子不由自主的。
2: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王女士家。那王女士跟我们说呢，前段时间呢，她是准备为这个家里面进行一个装修，没想到出现了比较闹心的一个局面。
1: 是，以前我也装修，说实在那会儿也年轻啊，让人家包那个轻工，剩下东西都是我自己买。这次岁数大了，没有那精力，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找一个包全包的，就省事儿省心了呗。
3: 而就在王女士准备寻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位推销员主动联系了她。
1: 就是联系业务人打电话，我接触他们的嘛，我就跟他接了一个电话，完了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我说预算别超5万。因为我觉得我没弄那么多活，这个钱已经就下来了。
2: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1: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着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2: 当时那个5万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1: 对对，
2: 这个价格拿下来。
1: 对，对，
2: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1: 啊，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2: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1: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2: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1: 没有，就是分三批给。
4: 那第一期是30%，
1: 他按他
4: 14300，
1: 对对对，
4: 开工就得交款。
1: 哎，对。
4: 第二期是这个60%，
1: 对，
4: 28680元，晚工完工交款。
1: 哎，对。
4: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1: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3: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的出入。
1: 你看这地砖上面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2: 实际到您家铺的另外一个牌子了。
1: 对对对，
2: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1: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
2: 他您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1: 那他现在那没有那个了，那咱工期就得往后拖。反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都不会差。咱是这么想的，
2: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1: 对对。
3: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0: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上面有那个屏幕嘛，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1: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0: 对对，就是普通门，
1: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这样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对。
1: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0: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1: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0: 对。
1: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0: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1: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了一个价，没有收，算是。
0: 对对对，
2: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0: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抻着就不原声，都割下了。
1: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0: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1: 现在不装上了吗？
0: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5米，好像是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1: 完了，自己花钱的？
0: 对呀、啊，他们不给啊，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1: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0: 门。
1: 就是现在看到这个
0: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1: 就是这个门
0: 啊，对，这个门
1: 和这个
0: 窗，对，
1: 都没装，
0: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1: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0: 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1: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0: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3: 叫我安上了吗？
0: 没安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扮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扮。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够装。
4: 我们也听出来了，前边这些什么瓷砖、防盗门换品牌的问题呢，王女士虽然呢也是体验不好，但是呢都能接受。所以啊，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是很痛快的就给支付了，没想到后边呢却突然停工了。虽然呢还有4000多的尾款没结呢，可是王女士说呀，停工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钱。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都是王女士等不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么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边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她感觉这里边的情况挺复杂的，因为啊装修施工不止停了一次，而现在呢她更是找不着谁来负责了。
1: 当时他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0: 我就找那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6月底不干了。
1: 6月8号您交了二笔款，就应该装这些东西。他是6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0: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它有一定的时间，它得干透了。
1: 所以就是等待
0: 那
1: 段时间，
0: 对，
1: 然后出了岔子。
0: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他最后有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2: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0: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坐着，也不理你，不理你，你说你搓火不搓火吧，我就报了110了，110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这会儿呢，他们又找了一个工长。
2: 王女士表示，和这位工长对接后，情况看似迎来了转机，工地重新开工，但是施工仅推进了一部分，许多该装的并未装齐。
0: 现在吊柜做了，板子也是天坛的，橱柜装了，地柜做了，剩下的都是空的。
1: 什么这个卫浴套件没有？
0: 对， 对，没有。
1: 金属门没有？
0: 对。
1: 然后这个隔断窗也没有？
0: 对。
1: 那为什么只装了这些，其他的就不装了？
0: 工长说公司不给钱，我没法给您装。
1: 工长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打款是吗？
0: 对。
1: 前

0: 期他收到了，
1: 对，前期他收到了29000多。
2: 嗯，你看，
0: 他说：“您好，王姐，你们家我的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卢工的15000，再减去主材厂家的钱16000多，他自己还垫付3700。”
1: 对。
3: 对于工长给出的回复，王女士十分不解，近90%的工程款已经交给装修公司，在她看来，这笔钱款足够采购合同约定的物件，为什么公司收了钱却没把钱给到位，自己交的这笔钱去哪儿了？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施工的项目也没有按要求足额做完，
1: 橱柜装了就落了一个小冰柜，人家厂家告诉了，人说厂家说的就做这一料，
0: 哪一溜？
1: 这一溜，从这儿到那头3.9米，好像是不到4米，差一点儿。等于这个没给，这个这儿一小柜子，
0: 这有吗？
1: 这是我自己，这最后我自己花钱，
0: 花了多少钱？这个？
1: 这个是800多，好像是。
4: 他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1: 合同规他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3: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1: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个小冰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的。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3: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1: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0: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橱柜？
1: 哎，你好，你量我家这个橱柜的时候，这个后边的小边柜是不是那个小郑说包括在那里头？
5: 没有。
1: 什么？你又说没有？
5: 公司他们就包一字箱。
1: 你量柜的时候，你量这儿没量这儿？我说是不是小郑跟你说这让你量的？
5: 他们没跟我说，我量我就是感觉哪合适就量哪。
1: 你现在别这么说，你当时量的时候你给小郑打电话了，咱们在这打电话的时候你专门跟他沟通的这个问题。
5: 那没跟他沟通这个小边柜，是沟通的什么呢？沟通的哪柜高哪柜低？
1: 当时不让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5: 我又不从您这儿出钱，

0: 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1: 握力就是瘦子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8。
2: 28，
1: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0: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1: 坐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0: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2: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要是没有裤子可能还能
1: 将将及格。对，
0: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1: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3: 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啊？不用去医院，在家里边就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呢，教大家2个方法，5分钟就能完成。
1: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0: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1: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 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皮卡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佛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

0: 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张女士说呀，本人手臂受伤，到5家药店买这创可贴，都没有小包装的，必须买一大盒100片。本人觉得呢，这样用不完会过期，造成浪费，很不好，希望关注一下。隋先生说啊，本人家厨房抽油烟机反味儿2-3年了，这异味刺鼻，担心影响孩子。节目呢曾经播出过类似问题，并且解决了，所以呢也希望栏目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2: 爱生活，美。

0: 是心血管外科最难攻克，也是最后才得以攻克的谜地。其高死亡率、低治愈率，曾一度令全世界第一者为之沮丧。而上百万人的存在中，总有冒险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改变了患者的命运，也重新定义了医学的边界。
1: 储存罐要能保住呢，当然是。不用捡来，捡一下流量来。This is the stained glass here.
2: That's the Cronus.
1: Yes, this is Cronus.
0: 今天的手术有些特殊，全程观摩的是美国大血管外科手术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来自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教授 Melisery。
2: I feel really good about it. Dr. Sun is a pioneer in aortic arch surgery, and this has been known for multiple decades now.
1: 这样的，哎，好了，这盖块石膏布盖到心脏表面，完了弄点冰。
0: 孙立中，当之无愧的中国主动脉外科第一人。他开创了以孙氏手术为核心的主动脉诊疗中国模式，毫无疑问，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同行的目光。
1: 这，把这给我打开，这打开，从那边就根本就不来血，是吧？说明那边压力很低。
0: 此刻，手术台上，患者的胸腔已被打开。由于主动脉出现夹层，孙立中需要用一段人工血管替换他已出现故障的主动脉。
1: I will put the stent graft. Put in the stent graft here. That will be easy.
0: 曾经，这样的手术几乎令术者绝望。主动脉，人体中最重要、最粗大的血管，形状像极了大大的问号。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出发，经由胸部、腹部、中指与双腿，主要作用是给人体各个主要脏器供血。而主动脉一旦破裂，就像体内山洪爆发，结局可想而知，几分钟就会结束患者生命。
1: Okay. Easy to put in. Very easy. This is 26 in diameter. The length is 10 centimeter.
0: 但在孙立中这里，一切似乎有所改变。
2: He is a very calm person, but precise and efficient. So those are all.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a cardiac surgeon.
1: 我做住院医的时候，我们那个主动脉手术确实像我们老师说的那个，苦战、夜战、血战、死战，经常是做了这个手术，一天一天的做，最后结果又不好。我是觉得不同时代的人呢，可能努力的方向不同。我那个时代，先把争取把病人先活下来。
0: 孙立中。在郑重其事的冒险，那不仅仅是发起挑战，成功实施主动脉手术，更是要找到自己的语言，一种能与世界同仁对话的语言，将复杂手术变得简单，可分享，可学习，可复制。整整200年间，同样的呼喊都显得迫切又孤独，而孙立中却做成了原本不可能之事。
1: 我是1960年出生的，在我们吉林省义通县大沽山镇的一个乡村，祖祖辈辈都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那时候缺衣少穿的，确实是很艰苦。好在呢，就是我父母呢特别重视的就是这个读书。七夕节恢复高考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农村的孩子只有考大学才是有前途嘛。有一天突然在地里干活的，我有一个叔伯弟弟到那个地里去找我说，快回家去，快回家去，男老师上你们家来了。因为都已经考完试了嘛，都已经毕业了嘛，要是如果没什么事的话，老师不会再家访，所以我想那肯定是考上了，所以赶紧回家。我到家的时候看见我爸在那哭呢， 我还说呢，我说这是不是我惹什么祸了呢？完了后来我，那老师说你考上，我说那你哭什么呀？你哭是因为没有钱，哭怎么能够送他上学？后来借了好几家，借了100块钱，给我做了一双鞋，做了一条裤子，做一件上衣，做了一床被，其他的东西全是旧的。这样呢，完了还给大概留了30-40块钱吧。
0: 时间如清风飘过，那是1978年，孙立中小心翼翼怀揣着家人凑上的生活费，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成为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这里，孙立中第一次感受到医学的魅力。
1: 念书的时候，有一种病就是叫家族性的肥厚性心肌病。有一个同学，他的哥哥下乡在农村，突然呢有一天接到信息说要让他去处理他哥哥的后事情。大家谁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他哥哥比他大不了几岁啊，说怎么会突然死了呢？去处理他哥哥的后事的时候又紧张激动嘛，得他也死在那儿了。这就觉得太可怕了。问题是呢，他们家还有一个妹妹，这个两个人是两个哥哥都死在那儿，妹妹在家里头一着急一什么也死了，一家三个孩子都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三个孩子一块死了。那我们同学就是这整个这个群体就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魔咒之类的东西啊？后来老师说这个就做尸检就知道了，一做尸检，家族性的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那当时就觉得这心脏病这东西太可怕，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一毕业的时候，第一个留校的时候我就选的是心内科，就心脏这事儿觉得太神奇了。
0: 1983年，孙立中从医学院毕业，如愿成为阜外医院心外科的一名医生。若干年后，他回望这段记忆，才发觉属于他人生的大风大险，他不仅浑然未觉，甚至可能主动寻得奇门而入。这注定是一个属于少数人的故事。
3: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了阜外医院。我是搞影像诊断的，搞介入的，刚开始我就见着主脉夹层，还见到很多主脉瘤，这一部分病人诊断出来，病人出院了，很少很少做手术，因为做手术做不活，没有死掉的病人，过两年又来找我了，要不形成巨大动脉瘤，要不肾衰了，要不哪个器官缺血，就造成残疾了，这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例。
0: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医患双方的噩梦。如无法马上手术，48小时内患者极有可能因为大出血而死亡，这是患者共同的隐痛，更是医者集体的内疚。而在生死大关被突破，也就是孙立中向病魔提出最后的抗议时，他也仅仅只有33岁。
1: 到国外去学习，你看人发达国家急性夹层人都做手术，我们的夹层的患者又都年轻，平均年龄40多岁，不到50岁，那对家庭对社会来说都特别重要。所以呢我回来以后呢就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个手术做起来。那从98年开始呢，我把这个传统的橡皮手术从国外引进来以后呢，我就开始做。但是到2002年底，到那个2003年的2月份之前，一共才做了26例。
3: 当时这个一做大血管手术，手指地下都是血呀、啊，要不断的修，也不断做手术，所以病人很少能活过来，活过来截瘫的风险也特别大。
0: 当时，患者的生命会随着手术进程而起伏。主动脉夹层手术最大难点就是停止重要脏器供血。一旦缺血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各种并发症，甚至脑死亡。而传统手术方式最大弊病就是血管缝合替换用时过长。不知何时起，孙立中开始抱有了另一种期待。
1: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支架的血管， 外边呢是一层人造血管，里边有支架呢，这个里边这个支架干什么用的呢？其实是把它压缩，压缩完了以后呢，能够把它送到浆主动脉里头去。有这个输送装置一摊开以后呢，这个人造血管就撑起来了。撑起来，这不是夹层吗？那么我们把近端呢跟这个人造血管一做吻合呢，就把这个夹层就消灭掉了。
0: 2003年，孙立中借鉴介入治疗理念，研发出支架人工血管和输送装置，开创了孙氏手术，也就是主动脉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国际医学界顿时兴奋起来，因为孙氏手术一举解决了重要脏器的保护问题，最大程度上缩短了缺血时间。
1: 那这个技术的成功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主动脉外科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改变了我们中国这个主动脉弓治疗的这个策略。其实呢，更主要的呢是改变了我们中国这个主动脉外科的脏器保护的观念和血液保护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中国人做手术呢，没有突破过主动脉弓，就做到过主动脉弓，没有做到过这个象鼻这个概念。普通象鼻和支架象鼻的概念都是我引进来的。这个手术一下子就从过去十几分钟、20分钟放不进去，变成1分钟放进去，1分钟就解决问题。那你肯定是这手术就好做多了，病人就安全多了嘛。你现在为什么这难受？你看这是气管，这气管边上是食管，正常情况之下都贴在一起的，是他把他们推到边上去了，让他们受压迫了，他们难受，所以你就疼啊，有症状啊，就这个，把这去掉了，你那些症状就好了。
0: 孙立中的挑战来了，我们马上将看到是什么样的极端救治难题拷问着医患双方，又是什么可能让医患双方同样面临铩羽而归的风险。在诱发主动脉夹层的众多元凶中，有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被称作马凡综合征。
4: 小学的时候成绩也很好，因为是一直是高度近视，我以为是学习啊，然后现在小孩玩那个手机啊什么电脑，然后我以为这个有关系。当时小孩初中时候，然后正好是长身体发育的时候，觉得说这小孩怎么动一下这一夜之间变这么高了，我说这生息也长得太快了吧，更也没想到是有这个病，根本就不晓得。
0: 张扬这个年轻人21年的生命历程中充满了苦难与奇迹。
4: 高二的时候参加学校的

0: 那个体育课嘛，然后突然就跑步，然后说有点发晕，头晕，发生一个心绞痛，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他去人民医院，然后他说要做手术，这个主动脉扩张太厉害，现在那个瓣修复不了，你们必须要换瓣了，后来嘛就换的那个机械瓣。
1: 马凡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的结缔组织疾病，患者多数四肢细长，高度近视，严重者会有先天性骨骼和心血管的畸形。随着生长发育，患者多数会在中青年出现严重的心血管损伤，出现主动脉夹层或主动脉瘤，危及生命。
2: 主动脉疾病里边，马凡是一个很重要的病因之一。那么在咱们国家，马凡的病人呢，这个数量还群体还挺大。就是这个马凡这个病呢就很讨厌，所以为什么我们重视呢？主要是因为见到这么多该有机会做手术没有做上手术的患者呢，就是死得太可惜。
1: 如今张扬正面临生命的最大威胁，这个身高1.89米的小伙子胸腔和腹腔内出现了一个长约60公分的巨大夹层动脉瘤。
3: 你把那个正中的那个片子和 CT 它俩一边放一个，咱们看那个角度，对，对比着看，
4: 这么长，
3: 够得着不？
4: 这一块上这一块，
3: 那不然那床上更大了，那就回宫的应该看看。
4: 你看这个它是，就是我们把这个全换了，这个换个小一点的，这个空间会不会再大一点的？
3: 我比它原来手术的那个部位，
4: 对，
3: 就是逼的尽量靠，对，尽量靠近一点，
4: 对。
1: 会诊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张扬需要立即手术。这个年轻大男孩的主动脉情况非常糟糕，动脉瘤随时可能破裂，手术迫在眉睫。而前两次手术造成的粘连也使本次手术难度递增，孙立中必须谨慎处理。
0: 2021年的时候呢，然后我正好下班回家，他说妈妈我背上熏痛，当时赶快喊了我一个朋友把他送到医院紧急抢救，然后直接进到 ICU， 大概第三天什么的说要手术。主动脉它是一个像七字形一样，他就换了一个弓步让我们瘫痪，说只能一段一段换，不能一下子把这个全部换了。
2: 这个患者呢以前呢做过两次手术，就是所谓的孙氏手术。那这次呢他是胸主动脉、副主动脉又形成了巨大的动脉瘤，那手术呢就是把这些有病的动脉瘤换成人造的血管。
3: 我做的最多的一家7个人，一家里边有7个患者是我给做的手术。
0: 小孩2018年发生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查了一下，我一下我会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那个，然后我去照了心脏动态彩超，我一查呢查了就是说正常人是35，我一查49，王主任嘛，他说你这个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最好的确切的办法你是把它做掉，然后我要一个人跑去南京做的那个手术。
1: 母亲同样患病，同样经历过手术，张扬不想对病魔示弱，露出任何胆怯，他要大胆接受第三次手术。
3: 一家有多个患者或者一个患者多次手术，在这个病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1: 松懈不得，孙立中即将挑战血管外科最为复杂的手术，接下来的时间他将集中精力处理张扬胸腹主动脉的病变，重建多个重要脏器的血管，决然挺过手术台上、人生路上的这场疾风骤雨。
2: 坚持了，坚持。
1: 考虑到张扬的身体状况，孙立中决定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打完这场战斗。
2: 这个手术呢，是在我们主动脉外科里边是比较复杂的部位，差不多是最复杂的。它为什么复杂呢？就是说它需要重建的这个脏器的血管特别多，就需要你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手术做完，那么还得不能出血。
1: 主动脉以膈肌为界，分为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是人体连接心脏与人体循环中各个重要器官的血液输送通道。胸主动脉按解剖走形又分为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腹主动脉则从腹部开始向下延伸，负责供应腹腔和骨盆内的多个器官和组织。张扬体内巨大动脉瘤就盘踞在此。
2: 其实我已经摸到动脉瘤了，这手底下就是动脉瘤，这就是动脉瘤。
3: 是，前臂我再扭一扭，前臂还都粘着，来给我来纱布。
1: 孙立中遇到的首个难题就是把需要替换的血管游离出来。由于血管瘤和胸腔、腹腔脏器及各种神经交织在一起，分离难度巨大。仅这一个步骤，孙立中就用了2个多小时。
3: 游离。
1: 更大的考验随之而来，在常温下，人体重要器官的缺血耐受时间极其有限，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遗症，患者的脏器功能就会受损。
2: 一般来说，脊髓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小时就有可能会截瘫。肾脏啊，还有这腹腔的重要脏器缺血半个小时以上，那个重要脏器就可能会出现功能的异常。
1: 孙立中必须在计时器下精准操作，从而尽可能降低脏器损伤的风险，否则不堪负荷的张扬或将面临下不来台的险境。
0: 住院呢，洗完澡他就会把他的那个内裤跟袜子他自己洗掉。我说你怎么自己洗啊？他说就两个东西我自己洗吧。就感觉就越来越懂事，感觉真的有点愧对小孩子。真的，
2: 他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在于脊髓，脊髓因为缺血最敏感，如果脊髓出问题就会截瘫，一旦截瘫了以后，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下降，并且死亡率也会明显增加，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4: 现在站起来，
2: 啊，坐吧。
1: 体外循环的应用为医者提供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一方面，它可以对患者自身的血液进行回收处理，减少出血；另一方面，它将相当程度减少重要脏器的缺血时间。
2: 如果要是有了这个的话呢，他就说你心脏不跳了，呼吸没有了，有它就可以保证你最起码在让患者的一些纤维处理掉。这是保命的设备，这是这手术范围最长的，因为从看到那个支架的位置到现在，整个长度大概是在60公分。
1: 张扬术中用到的人工血管总长40厘米，吻合到体内，人工血管总长竟被拉长了1.5倍。
2: 换掉的这个血管，这里面呢，就是除了主干这些血管要换了以后呢，还得要把它的肋间动脉、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两个肾动脉都要给它重新再给它吻合到人的血管上去。
3: 好了，这回你恢复流量看看。
1: 在体外循环机的辅助下，孙立中采用分段停循环技术开始逐一调整，吻合哪个器官的血管就只阻断这一个器官的供血，其他器官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3: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2: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4: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2: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3: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4: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2: 小龙虾还没有到，
4: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5: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3: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着急，邂逅下一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0: 《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爱生活每一天。
18: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19: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12: 特有四川的味道。
6: 不用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18: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8: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苏州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海淀区的这个稻香湖公园附近。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私藏的馆子，走。刚翻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啊，其实他们家除了很经典的这个淮扬菜以外，还是有一些新京菜以及这个川湘菜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好举家一起出游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些景点可以逛一逛，逛完之后来这儿吃饭，其实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既有非常适合家人聚在一起诗情画意的这种精致的淮扬菜，同时呢也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热辣滚烫的这个川湘菜，还有非常具有这个北京代表性的这些新京菜。千万别忘了点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霸王狮子头，因为这道菜其实除了好吃以外，寓意也非常好，寓意着阖家团圆和美满。菜如其名啊，大家看一下这狮子头，真的个头相当的大，如果我把它切成了两半的话，它其中的一半应该就跟我脸差不多大了。大家看一下它的分量有多足，这个狮子头啊其实是可以抿着吃的，你抿它的这个过程中，既能吃到它这个肉质的颗粒感，还能吃到它里面马蹄的这种鲜香脆感和甜感。为什么叫它响油鳝糊呢？是因为这道菜它最后一个步骤是要在上面浇上热油，然后在呲啦呲啦作响的过程中，你就可以闻到这道菜的鲜香，入口非常的这个鲜嫩，而且它们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浓油赤酱形容这道菜是非常不过的。他们家的这个酱料也是精心调制过的，而且这道菜是非常下饭的。
3: 我们的选用的食材呢，有3到4个月的这个鳝鱼。
7: 嗯。
3: 啊，它为什么叫笔杆鳝？
7: 嗯。
3: 啊，它就跟这个鳖一样粗，
7: 嗯，
3: 啊，跟这个毛鳖一样粗。
7: 嗯。
3: 它要求呢，就是一斤正常的是10条到12条之间。
7: 嗯。
3: 鳝鱼呢，它本身呢，它就比较腥味比较大。
7: 嗯。
3: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讲究呢有4道工序啊，叫一烫啊，二滑，
7: 嗯，
3: 啊二滑，第三就是飞水，
7: 嗯，
3: 啊第四呢爆炒，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是一烫，就是活的黄鳝啊，我们烫的时候呢加点白醋啊，细盐捞出弄冰水定型，定型了之后呢或者弄灼刀提掉它的骨头啊，去除它的内脏， 第三步快速的飞水去除的这一次去除的这个啊黏液啊腥味。第四个呢我们就爆炒，啊爆炒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带这个啊猪油，猪油呢它是啊增香去腥，成型呢就是五药味要重。为什么叫响油上火？必须这个油呢要烧的啊冒蓝烟，大概是240度油温，最后把它浇上去，听到这个刺啦的声音，它就叫响油上火。啊，像我这个
18: 荠菜先闻其声了。
3: 对对。
18: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3: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着鳝鱼的啊鲜香。
18: 嗯。
3: 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18: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3: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把它加工出来啊，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就是限量销售。
18: 他们家呢，二层是散台，三层啊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啊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14: 这个商场啊，其实餐饮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基本上5-6层都有各种餐饮品牌，还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啊，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吧。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呢？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啊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大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再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啊，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啊，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啊，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15: 这道菜叫加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啊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14: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它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得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汁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啊，就稍微蘸一下汤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儿那种，那就把这个汤多泡一会儿更入味儿，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
20: 为了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21: 他的厨房都在前面，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
20: 啊，
21: 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20: 就赶紧趁热吃。
21: 对，
20: 是。
21: 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
20: 嗯，
21: 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20: 十八秒火爆腰花，
21: 十八秒火爆腰花。
20: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菜，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21: 对，必须的。
20: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啊，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

0: 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的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1: 这个好吃的关键啊，麦穗要切成麦穗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儿。
0: 哦，
1: 加以18秒猛火爆炒，
0: 嗯，
1: 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啊，或者先煮一下，没有。它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18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
0: 哦，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18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18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啊！这边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15秒了，还有3秒钟了。哇，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18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1: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0: 也是必点之一。哎、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1: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的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0: 对。
1: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0: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1: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4种干辣椒，
0: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1: 对，混合的辣味，
0: 对，
1: 辣而不冲，
0: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那他们家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2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雾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10多桌，同时呢还有2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2: 这2只大老虎，
3: 哎，他冲我点头了，
2: 他怎么打招呼？
4: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
3: 哦，
4: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6: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5: 不太一样。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每一天，
2: 就餐的时候，这2只大老虎，
3: 哎，他冲我点头了，
2: 他怎么打招呼？
4: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
3: 哦，
4: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6: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5: 不太一样。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行一个词儿，不知道秦老师知不知道？
3: 嗯，你说
4: work
3: 在城市里头寻寻觅觅嘛，那种感觉吗？啊，
4: 对，就沿途会发现一些好风景呀、
3: 啊，对呀、啊，
4: 好吃的呀，好玩的呀，是吧？今天我们把这个 walk 的这个氛围稍微扩大一点儿啊。我们今天来到了顺义的高丽营，
3: 温榆河边上啊。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曾经在这儿游过泳。
4: 哦，那很有记忆了。
3: 对啊，所以，但是它就在我们不远，离五环很近，二十公里就到了，这很近的。
4: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一家餐厅啊，就是您就算是顺义人，估计都没见识过。是不是跟平时概念里头的餐厅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动物园吗？
4: 这今天不是要 city walk 吗？咱们就要 walk 点不一样的。
8: 等待迎接着小朋友，
4: 然后怪不得把小朋友们去放头了，就是让他迎客是吧？哎，
8: 这边是羊驼，哎，小羊驼，
4: 小
8: 羊驼，
3: 这好玩，哎呀，
4: 好可爱！
8: 我们伸着小手说，哎，嗨，
4: 他现在也是网红。
8: 往这边走，这是咱们的野生东北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哎呦，
3: 还真是
8: 全球的野生东北虎，
3: 是真的很威风的。
4: 它长得好标准、
3: 真的特别威风，
4: 就像那种画册里头的那种标准的虎的长相。
3: 那儿还一个，
4: 吓我一跳！
3: 真的，你看，你看，你看，
8: 对，您随时随地。哇！
3: 我光看见那个，没看见他、啊。
4: 你见过老虎爬桥的吗？
3: 我没见过。
8: 这是老虎的奔云梯。
4: 其实啊，就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在某平台上这个餐厅非常火，有很多人拍摄关于这个餐厅就餐的视频啊、照片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来了以后发现是不是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就是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坐在这旁边、你看看就这种震撼，就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动物园达不到的。哦，
3: 这俩都睡觉呢。
4: 对，哦，那就是一共有四只，假山后面还有一只啊。然后也很舒服，然后就餐区域也非常的宽敞。
3: 啊，确实
4: 是吧？然后满眼绿色，也很舒心，然后看着这老虎在你跟前睡觉。哦，就这种体验是不是独一份儿？
3: 我觉得一般都吃不下去。
4: 现在你就吃不下去了。如果有的时候啊，就是赶上老虎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所以他会，你坐这儿吃饭，他会舔你旁边的玻璃，绝对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能一边观虎一边吃饭。好，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般咱们来这个虎餐厅哈，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特色啊？
9: 咱们餐厅呢就是主要偏西餐，然后意面、牛排，然后如孩子来的话，儿童餐也是有的，披萨也有。
4: 哎呦，这全是孩子喜欢的啊！那这样咱坐下，然后点几个招牌菜。
3: 我要拼命，我还是走，跟着你走，我还是跟着你走。
4: 今天我们点了两个就是比较招牌的菜，一个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一个是关门牛肉。
3: 这两个是标准的，特别现在网红的西餐里。
4: 番茄味儿特浓，它那个肉啊，它这个嚼劲儿的，就我一口反正我没咬断，但是你在边嚼的时候就那个西红柿那味道哇就出来了，
3: 就出来了。
4: 小的时候对于那个水果，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的那个味道。
3: 番茄做成酱是因为它运输方便，加牛腩做浸制，这样呢蔬菜的香气，包括你的红菜头的香气，包括洋葱的香气，包括香料的香气，然后小火慢炖。
4: 我做西红柿酱的菜系做不了这么香，我想去后厨看一眼就是人怎么做的。
3: 没问题，可以学习学习。走，
4: 问问啊，就是您家的这罐牛，您觉得最机密的步骤或者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10: 主要是就是这个番茄膏，这个番茄膏在这个罐牛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用长时间的翻炒把里面的酸涩味激发出来以后，会导致这罐牛里面的各种味道一起激发出来。
4: 要先炒番茄膏。
10: 对，一开始感觉发，你看它特别发那种暗红色那种感觉，让你把油先吃进去，像一种
4: 现在还是油是油酱是酱是吧？
10: 对对对，
3: 这个现在的状态呢，全还是含水量高，所以呢，含水量还有颗粒感。
0: 哦，
3: 你看它还是打团呢。
0: 啊，对，现在还有点像
3: 打团呢，哎，
0: 就是那种就是打散的辣椒酱的那种感觉啊。
3: 等炒完了之后，
0: 还有一颗一颗的，
3: 是润滑的，哎，连成在一起了。
10: 现在是已经可以了，需要给它炒到它表面发亮，
3: 小气泡，而且半翻砂的状态。烹饪学里的叫做糊化，油推汁儿，汁儿推油，小气泡，糊化。粘稠，炒成这种状态，这个状态它会激发出番茄最底味的底味。
0: 哎，师傅，平时我们炒其他菜，如果说是要加入番茄酱的话，这个步骤也同样适用吗？
10: 对，都很适用，说这种炖菜都适用这个。
0: 哦，哎，所以平时我搁了番茄酱跟没搁一样，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10: 因为说番茄酱。是那种算是熟番茄，这是属于一种生番茄，需要去炒熟它。
0: 哦。
3: 这个惠灵顿传入中国可能不过35年，但是这道菜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0: 这在人家外国是
3: 早就有了
0: 经典名菜。
3: 惠灵顿是一人名，这惠灵顿呢是惠灵顿公爵，他把原来的一个法餐的菜，带酥皮的碎肉菜给改成这样的菜了。这个呢，我们3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当成大帅夫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教科书的作品，四种工艺。第一。做酥皮，
0: 酥皮的工艺，
3: 对，酥皮它是网状酥皮。第二，煎肉，
0: 对。
3: 第三，炒菌菇，
0: 啊。
3: 第四，炒酱。
0: 菌菇的那个香味很浓，
3: 是黑松露的味道。
0: 哎，对，肉很嫩，偏那个原汁牛肉的那个味道。
3: 皮酥，肉嫩，酱香，干滑，这个菜就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0: 首先说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地儿呢，是在顺义区的建军街的丁91号。如果说大家开车前来的话呢，直接倒这个虎乐园。
3: 哎，对，门口有硕大的停车场。
0: 对，今天我和陈老师所探的地方，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园区的
3: 一部分
0: 之一。
3: 一部分。
0: 旁边还有一块露营地、马场、
3: 爬行动物馆。
0: 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3: 综合性的。
0: 对，然后规模还不小的一个动物园。
3: 对，一天吃喝玩乐加。孩子学习全都有了，
0: 然后又能看着老虎吃饭的，
3: 哎呦，
0: 北京是独一家了吧？
3: 这是绝对独一家。
0: 大家好，那我们继续 City Walk 啊。今天我们 Walk 的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11: 就是银锭桥旁边。不管你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啊。
0: 对，
11: 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山，就是银锭关山，燕京八景之一。你得划划船呀，观观景，还现在可以船上还有下午茶，哎，也可以尝尝。
0: 我们今天的主打还是要边逛边吃的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在这个河边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11: 好烤肉季，我们去吃吃它的小河鲜、京味菜，哎，还有老北京的清真菜。店里还能看到后海的景色。走着，
0: 哎呦，这个饭点老字号果然是名不虚传，
11: 基本上满了吧？
0: 是，要不咱二
11: 三上楼上，哎，对。
0: 店的上下面积很大，但是一走这个小楼梯就感觉是老字号的感觉。哎呦，好在二楼的景观位
11: 都没有了。
0: 对对对，好了，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点啊。
11: 您可以来看看这块匾。
0: 还真的是赵老师亲笔的，
11: 亲笔
0: 御书啊。
11: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景观。
11: 关位，哎，靠窗那一溜是可以看到是上海后海全景的，但这一定是提前订的，不然真没地儿，反正就这么几张桌子。
0: 现在呢，这两道菜已经上桌了哈。
11: 我们先来吃这炸黄虾。
0: 对，我也觉得这得趁热乎气儿，是吧？
11: 对，
0: 肉眼可见这个壳还是很焦脆的状态哈，
11: 还挺脆。哇，你看，哇，特别脆的这外壳，但里边的虾肉水分还依然还在，这都是虾本身的甜。而且整道菜里面还有这个黄瓜呀，有胡萝卜调个色，吃起来很清爽。
0: 它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品，
11: 对，
0: 但其实你吃起来它的口感挺朴实的，这个咸淡味儿我觉得也要把控的刚刚好，
11: 哎，主要是在这腌制这个虾仁的这个味道上。这炸黄虾有两种，我们今天吃的这是不带壳的，还有一种带壳的，是外壳让它是酥的脆的，
0: 对，
11: 是另外一种口感了。
0: 哎呦，卢师傅正炸着呢，哎，
4: 这个就是炸烹虾肉。
0: 炸烹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您觉得？
12: 因为我们家做的虾，它的比较讲究火候，跟别家不太一样。出品讲究的是外焦里嫩，然后入口咸鲜。
0: 我看您这是准备要把下虾了，是不是？
12: 对。第一，我们要大火，就是说给它翻炸。
11: 这这么大火啊！这么大火，
12: 炸虾必须得火大，得旺火炸。放入虾的。

0: 它那一下虾能飘起来，哦，它就不沉底，
1: 就是大火让虾外壳迅速定型。
0: 对，第二我们要关火，就是说让浸炸。
2: 哎，那怎么就又关火了呢？又
0: 关火就是说把虾稍微给它焖一下，就是因为它火里面有余温。哦，它里面温度就够了，如果是一直顶着大火炸的话，它容易糊，而且容易上色。
1: 用油的这个余温，
0: 对，
1: 把里边虾肉焖熟了。
0: 对，第三我要再开大火，把里面的就是说虾
1: 喝进去的油再给吐出来，
0: 再吐出来。啊
2: 啊、哦！所以等于第一步先是让它支棱起来这个壳，哎，第二步让它这个肉炖
1: 熟了，哎、
2: 嗯，第三步就是为了又好看又好吃了。
0: 对，哦、如果油温要低的话，哦、它里面的虾的水分它会浸出来。哦，所以说
1: 就干巴了是吧？
0: 吃的它容易比较，就是说有点粘牙粘嘴。哦，
2: 怪不得咱们吃的那小叫
1: 脆爽脆爽的里边的虾肉，
2: 哎，那里头的肉吧，这汁水还特别充盈。嗯，
3: 来，咱们来尝尝泡泡条。在这牛肉的纹理还是看起来很过瘾的。
2: 你看似它好像外皮是包裹着一层筋膜，但是你吃起来它那口感是软糯的。
1: 哎，这就是腰窝的那个部分。
2: 对，
1: 这厚度很好，那个汁水还很浓。嗯，这个就取决于它和其他店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
2: 它的这个味儿啊，其实不停留在表面这芡汁儿的那个味儿，它是就是融在那个肉
1: 在肉里
2: 头的。
1: 对，炖完这个肉它不一定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汁水在里面，要浸要蒸然后才是趴，
2: 越嚼它那个酱香味儿越浓。哎，
1: 我们可以去后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2: 我也这么想的。刚才我们品尝这个趴肉条的时候，这月月说了，您家有一个关键步骤，
1: 对，跟别家不一样的步骤，
2: 揭秘一下这个步骤是什么？
0: 就切好了趴肉，放在红汁里面，放在碗里面，上蒸箱再蒸。
2: 每一份你看啊，它那
1: 一碗一碗的都是把肉浸在那个汤里边的。
2: 这一步的精髓是为了什么？
0: 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它的让它扒手条软烂，
1: 它是最后的一步成熟过程在里面，同时也进了味儿了，也嫩了，对，也好看了。
0: 我们就是蒸完以后，我们再加工，然后我们翻勺，然后装盘。我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不调味儿了，就是找颜色。
1: 哦，就调个色，
0: 对，
1: 调个色，收个汁儿，
0: 对，让它颜色成枣红色。
2: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不踩雷必吃菜单啊！
1: 一进门见烤羊肉串，哎，这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2: 是，
1: 麻酱汤饼，麻酱汤饼，还有烤肉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烤肉有分文吃和武吃，您在桌上点的时候来一盘小文吃也就可以了。哎，
2: 最后呢，我们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家店的一些关键点信息哈。它位置真的是绝了，
1: 对对对，
2: 能在这个河边有这么一个三层楼的
1: 三层小楼，1600多个平方，400多个座位，
2: 是，你说这地界敞亮不敞亮？多人聚餐的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订他们家的包间，最大可以容纳15个人。嗯，至于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很多老北京都不用咱们多说了，
1: 没错，
2: 是在这个秦海东沿的14号，
1: 哎，正好银锭桥旁边。
2: 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4: 这么多排队的
5: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
6: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7: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6: 选料
7: 比较薄，大棒骨上面拆下来的那个肉啊，蟹骨肉是香的，
6: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80。
1: 半生安稳独居，满心付出却始终融不进对方家庭，借助选择来找幸福。
2: 对，
1: 这感觉每一句话都是人生的一个进阶，对吧？它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和递进关系的。那就是说你原来的工作是质检工是吗？
2: 就是检验科。铜牛。
1: 铜牛。
2: 铜牛就是做咱们那个体育用品。
1: 你在那做质检员
2: 啊？对。
1: 是不是那个盖章的，就是都生产完了之后到那儿一盖章？
2: 不是，
1: 不盖章出不去。不是那样的。
2: 不是，是3/1抽检。就是他们做完服装打成箱打成盒，完了1000件抽3件，这样3/1。
1: 当时工作累不累啊？
2: 还行，有时候忙点，有时候那个挺清闲的。
1: 做了有多长时间？后来
2: 20年。
1: 然后企业不在了。
2: 那你企业完了之后就下岗，然后我就自己到外边去打工。刚开始给人当营销员，后来觉得孩子得吃饭，因为离婚了以后自己带孩子，然后得生存呀。完了我就上那个国贸这一条街上的5星级饭店去打工。然后自己能吃上饭呢，还能不用穿衣服，都有工作服，食堂有什么点待遇啊，完了之后给孩子带回点了，我能减轻点压力，不用什么蒸馒头啊蒸米饭呀。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人在带孩子。
2: 对。
3: 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2: 对，1天3场。
1: 一天三场。怎么说？
2: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1: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2: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1: 不是，那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2: 有过。然后第二个找的是清华大学的，我们俩10年吧。后来就因为他的闺女先有孩子嘛，完了我就跟他一块去帮忙上他闺女家照顾孩子2年多。那孩子上幼儿园了，我们俩才回来。等我闺女有孩子以后呢，他就1天都没管过。你哪怕说打个电话是吧，哪怕去问候问候，没有过。然后完了之后我特别寒心，从那以后就感情就淡了。
1: 这个人就是参加我们选择节目，从我们这认识的一个人，又过了10年。
2: 他应征的我。对。
4: 那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对，那走了10年，就虽然也没有再继续走下去吧。
2: 对，后来
1: 但是也是这个平台。
2: 疫情之前离的婚。对，
1: 那给我们讲一讲你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情况？
2: 婆媳不关系不好，因为他是个妈宝男嘛，什么样得听他妈的，这都无所谓哈。关键就是我的孩子6个月就上幼儿园。
1: 6个月上幼儿园？
2: 对，那时候上班嘛，完了之后就只能歇半年，最早的时候就是女职工只能歇半年。然后6个月完了之后就上班了。孩子怎么办呀？我婆婆不管，因为重男轻女嘛，我那小叔子呢生了一男孩他就管，我这是女孩他不管，后来这么着就结下怨了。
1: 但是实际上你们两个也是自由恋爱？
2: 不是，我们是2个介绍人。
1: 最开始结婚的时候还过得不错吗？还是从最开始就别别扭扭的？
2: 就感觉到很心酸。很心酸。
1: 比如呢？
2: 我那孩子哭啊闹啊，我坐月子的时候他把那闸给拉了，我婆婆都，我连喂奶都不能亮着灯点油点那个蜡烛，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你节俭你分什么时候，这1个月还不能忍吗？是不是？孩子4个小时吃一次饭，吃一次奶，你不得热热吗？拿开水，对不对？没有这种爱心。
5: 有没有跟你老公去聊过这事儿？
2: 聊来的，
5: 对吧？让他怎么去，让他去解决。您如果直接面对婆婆，这就是一战争。但是让儿子在里边过渡一下呢，就有缓冲。对吧？他去平衡母亲，再平衡你。
2: 对。
5: 就是凡事都得想办法。
2: 我这件事儿就是做得特别高明，就是，我 一天两天我都跟他在说，他不信，

0: 第三天我就不让他上班了。
1: 儿子肯定不信啊，说我能这样吗？
0: 对，嗯，第三天我就不让我爱人上夜班了。他因为他是电工啊，高级电工，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不让他上班了，他就蔫蔫的把自行车推出去，因为是平房，老北京平房嘛，院里就我们在里院，完了之后嘎啦嘎啦就自行车出去了，完了再自己再偷偷的回来，等到夜里十一二点的时候，他妈准那时候拉闸，然后这才他才相信是他妈干的事儿，他一脚就给他妈的门踹开了，我就在后边抱着孩子，那得机缘多深了，机缘太多了，生那个煤火炉子，你要做饭什么的，我也得给孩子热热奶什么的，
2: 绝分
0: 啊！虽然我的奶也够吃，但是怎么也得给孩子做个什么疙瘩汤什么的哈。
2: 那是几月份啊？
0: 哎呦，冬天，
2: 冬天的时候坐月子啊，断电，
0: 对，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就是但是我们年龄和岁月阅历还这些经验的积累，我相信您如果现在在遇到婚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会有更柔和并且有效的解决方法。我突然想到，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节俭可能会真的会产生跟年轻人的一些矛盾。举个例子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幸亏不是婆婆，幸亏您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有一次我晚上半夜将近凌晨十二点了我才回来，然后呢就是饿得连午饭都没吃，你想啊，半夜十二点，还有晚饭更没吃了。然后我当时就在厨房里摸，一看，哎呀，那煮包泡面吧，家里也没什么剩菜剩饭了。然后你知道我妈妈出来以后，我以为她会心疼的说：“闺女还没吃饭呢，赶快吃吧。”没有，您知道我妈那时候说什么？哦，你做完了以后，你顺便把灶台那边擦一下。然后我在想，我说我这要是儿媳妇的话，我这估计就特别心寒，真的是挺难受的。我说我作为闺女的话，我知道我亲妈没有恶意，她只是按照她的逻辑要求了我而已，
0: 是，
3: 所以说我更容易理解她，但是我情感上更不能接受，对，还是会很伤心。所以你想，作为女儿跟妈妈之间都会有这些情感上的碰撞，更何况儿媳呢？你们不是亲母女，所以有些话题我们被触及到了以后，我们的愤怒可能没有及时跟对方去交流，也许对方没有恶意。我在想，她会不会就单纯是会不会在之前他就有拉闸的习惯，或者说他之前对于这个节俭的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执念，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版本，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能够找到真相，能够退回去的话，也许事情是另外一样，结局也未必是现在您经历的这个结局，但是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2: 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当时他在坐月子，那个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
3: 对，
2: 就是可能本身就是角度不同就会造成一些偏差，
3: 是。
2: 同时呢，可能别人做的一点没有照顾，他会放大成十点，因为我们都生过孩子，都知道那个时候激素水平的变化，很容易哭啊，很容易伤心啊，受委屈啊，是吧？就是更加的
0: 去敏感一些。你说拿命换来的孩子，咱们都有体会。
2: 你是觉得我是拿命
0: 换来的？她是婆婆，她也是拿命换来的孩子，她应该体会这坐月的经历。
2: 所以就是这个，
0: 是不是
2: 应该？为什么
0: 做的有点
2: 这个是生活当中，
0: 这全中国都找到第二个，这婆婆会拉闸，真的。
4: 其实有好些家庭都是让那让那婆婆或者老娘给闹的，我跟你说吧，因为他那会儿老人有老人的想法，就是你必须达到我那标准，达不到，要不然我看不上女婿，要不然我看不上你儿媳妇，尤其这儿媳妇跟婆婆关系那紧张的太多了。那你想到一定程度，如果说咱们有房搬出去住也行，搬不出去怎么办？那儿子站在两边，对吧？我又得维护媳妇儿，又得维护老娘，那就看最后往哪边倒。倒老娘这边那就离呗，对吗？像您刚才说的，不出去租房，过去那种经济条件租什么房啊？能有地儿住就不错了。他走不了的，他要能走，谁不想走啊？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孩子几岁的时候离的婚？
0: 孩子12，
2: 就是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十多年。
0: 对对

0: 女人嘛，就觉得离婚吧，就是一种耻辱哈，一种就感觉到娘家人不好看什么的哈，让嫂子们笑话什么的，就忍。我离完婚以后，一天我都没回过娘家，带孩子到处租房子住。
1: 嗯
0: 嗯，100块钱的房子，有时候60块钱的房子，那他进门的就是一个炕，然后都连褥子都没有，啊，就是砖头垒的那种。
1: 嗯，那你前夫管孩子了吗？
0: 我一天都不让他看，离完婚就拜拜。我很坚强的，
1: 嗯，
0: 我也不要他生活费，什么都不要。
1: 自己过了大概多长时间找到的下一段？就中间自己
0: 大概也将近也得有10年吧。
1: 哎呦，这10年应该
0: 等孩子结了婚以后。
1: 哦，
0: 嗯，我女儿结了婚以后，完了之后，他就说的那个咱们一块儿办吧，就说就这清华的说的，嗯，想我跟我闺女一块儿办，我说不，他对我倒真挺好的。
1: 嗯
0: 嗯，那等我闺女结完婚以后，我们才结的婚。
1: 哦，
0: 嗯，
1: 那等于独自自己带女儿的那10年，应该是特别难熬的吧？
0: 非常非常难熬。
1: 最难的时候什么呀？
0: 哎呦，我不会生火做饭，我也不会那什么，我就是因为在5星级饭店打工嘛，职工食堂那个厨师长吧啊，然后挺可怜我的，因为我老要求上夜班，嗯，夜班完了之后刷炉灶什么的，嗯，帮助西餐厅打打下杂什么的。白天呢，我得给孩子开家长会，得照顾孩子，是吧？
1: 那你不是白天晚上都休息不了吗？
0: 嗯，就是。那回我特别厉害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夜班的人都走了，我还躺在那地下呢，因为前半宿干活，后半宿就可以休息了，
1: 嗯，
0: 很轻松的，然后完就躺在地下了，完了我就睡着了，等那个早上起来接班的时候，就在更衣室我都睡着了，人家那个更衣室的人说你怎么还不起来，都下班了，就这样说的，这么着就给我拽下来了，我当时都起不来了，后来叫到120，就等于这后背啊，完了这腿啊什么的就僵住了。
1: 嗯
0: 嗯，完了，输了，输了2天夜啊。
2: 以前够苦，很多的压力非常大的，他也不愿意走那一步。
0: 嗯，
2: 但是你说你不走吧，又逼到那份上了。
1: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我们的嘉宾信息，或者是想获取我们的官方渠道，再或者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来实现。您可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加小助理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您还同时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以及我们的官方信息。
3: 那你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呢？怎么样？
0: 早上起来6点半，然后参加小区里的那个广场舞，嗯，完了踢踢毽子，打打羽毛球，
1: 嗯，
0: 然后聊聊天，说说话什么的。9点来钟，10点回来做午饭，嗯，一天吃2顿饭，下午4点多5点来吃一顿，就省事儿了。
1: 会出去玩或者是什么吗？
0: 我非常喜欢旅游，嗯，对，
1: 喜欢旅游哈，
0: 嗯，对，
1: 我们有一些旅游的照片，还给大家看看。
0: 嗯，对对。嗯，这是那是
1: 哦，
0: 海南三亚那边，对，这是咱们那个世界公园。
1: 你看你这个在旅游的时候笑得多开心啊！
0: 嗯，世界公园，
1: 嗯，
0: 对对对，嗯。
4: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离了2次婚，
0: 嗯，对，
1: 这个对来谁来说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选择，
0: 嗯，
1: 是吧？就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庭系统被迫打破了，
0: 嗯，
1: 好不容易又建立起来，
0: 嗯，
1: 又被打破了。
0: 对，
1: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是更加强大了吗？还是说可能对婚姻更加失去信心了？
0: 我没失去信心，嗯，我只是说很能忍耐，要不然不会2段婚姻都10多年，嗯，我很能忍，我能忍的我就忍，忍天下所不

0: 不能忍的忍。
1: 嗯
0: 啊，我作为女人的话，我真的，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都能干。嗯，你叫外交啊，或者说的在家做家庭妇女啊，是吧？嗯，我都可以。啊，相夫教子，视频啊什么的，网络也挺先进的，我也照着去学哈。以前也许有点那个什么吧，棱角。现如今呢，我也学得很温柔，做一些比较柔软的事情。
2: 梅姐哈，说一个忍，总结自己过往的两段婚姻，她的总结是忍。其实这个忍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里边的女性觉得是一种美德。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有更多的一个维度的解释的方法，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现场也都是几位女嘉宾啊，大家也都有过婚姻，你们对于这个女人的忍到底是怎么看的？
3: 就当时忍是为了孩子小，知道吗？所以说呢，只能生活先这么忍，跟他先这么生活救下去，等孩子大了以后他自己就会选择的。
4: 忍是第一步，为什么忍呢？是不让这个事儿扩大，但忍完以后你得想办法，
0: 对，
2: 不能干忍。
4: 是的，你干忍就你就成了积怨了，对吧？找一天忍不了爆了，他还是爆。
0: 对，
5: 因为他说他能够忍受世界上不能够忍受的东西，我表示心疼。我觉得他可以不忍受，否则的话会他的不幸会一直接踵而至的。如果你自己达到了情绪达到了忍的程度，那一定是你非常不爽的，那么这个问题肯定不小。我们肯定不能是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去解决问题。如果你不能够解决问题，可以跟你的老公去沟通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忍字。另外一个忍字，就我们觉得不需要忍是为啥呢？就说也许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双方疏于沟通，所以最终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大，让你达到了忍的程度。如果你们彼此跟你的婆婆或者跟你的老公或者你们三对面去做了个交流，事实上有时候那个事儿反而可能很小，大家是一种误会，根本不足以达到让你忍的那种程度。因此我觉得在婚姻里头其实一半及以上是不需要忍的，大家一定要及时沟通。为什么我们老说女人爱翻旧账呢？大概是 N 多个事件没有解决，然后一直积压在心里头。其实好多事情其实我觉得问题并不大，这也是我自己在婚姻里头自己总结的一个经验。虽然我是丧偶，
2: 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会给你带来这种安全感的？
0: 会有的，会有实物的，
2: 不是会有，是一个什么样子？就你肯定想象过，我经历了这么多，迈向下一个生活的时候，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比较能明白我在想什么的，
0: 知道心疼女人的不易，是吧？知道家的重要，小家好了，大家才好，是吧？就跟是，你小家好了，国家才昌盛。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那我们的两位男嘉宾现在已经手持玫瑰花了啊，有没有心仪的女嘉宾要献上自己的这一枝花呢？来，先问我们1号男嘉宾。
7: 没有。
2: 没有，这都不含糊啊。那2号男嘉宾呢？
8: 这个今天来的这个选择，尤其三位女士，让我感觉到非常感动，因为这站到这是一种荣誉。我这朵花，我觉得虽然说给您也许代表着怎么说呢，是另外一种意思，但是我觉得作为三位女同胞，这束花我准备献给您三个人，作为我的一种对您的尊重。
2: 好，那这样我们请
8: 这个您就没有别的想法？我是指我非常尊重您
2: 啊，但是
8: 我不配您啊，怎么回事？我不配您。
2: 来，那您请回位。其实也能表达出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能看得出来哈，大家对于我们选择节目是充满着期待的，还是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即使我们今天在现场并没有牵手成功，但是呢，在我们的

0: 选择的时间俱乐部里，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里，以及我们的兴趣俱乐部里边，也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个舞台永远向大家敞开。如果是您还想了解我们的嘉宾更多信息，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希望在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2: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0: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2: 知道
0: 还什么意见？
2: 去啥去？
0: 啊，有拖后腿的，
2: 对，
0: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2: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1: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0: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
2: 就是
0: 可乐。
2: 不喝。
0: 北冰洋
2: 不喝。
0: 代聊
2: 啊？啥叫代聊？
0: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火，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5: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2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3: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4: 要不得你不认。
22: 全新阵容集结，
2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2: 铸就滚烫警魂。
26: 见到的最后一眼，一定是警察。
2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黑色是大地沉淀的底色，是时间赋予食材厚重的勋章。《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中都明确记载了黑色给我们带来的食养逻辑。一块黑色点心，9种黑色原料，怀柔古树板栗，带着不同地域的风土，循着老祖宗的食养智慧，最终凝成这块酒黑五谷栗子酥。咬一口，9种黑色营养一次补齐。
27: 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啊，讲究吃什么补什么，这可是老祖宗啊传下来的食养智慧。最近几年啊，就特别流行吃这个黑色食品，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啊，酒黑五谷栗子酥。哎，阿姨，您赶快尝一尝，来尝一块儿。
28: 这黑色的呀，都养人。我一听啊，这酒黑，我就明白了。哎，身体啊缺东西了呀，得补回来。
27: 一整块就吃下去了啊，
28: 很浓郁的芝麻的醇香，还有一股清甜味，特酥软绵密，我这含着含着呀就化开了，都不用嚼，一点辣都不噎人。
27: 先是栗子那股天然的甘甜味啊，温柔的就铺满了舌尖，然后啊您就含在嘴里不用嚼啊，哎，那个醇厚的香味啊就在口腔里化开了。
28: 哎，对，
27: 然后咽下去啊，从喉咙到胃啊就一溜的特别的舒服，真好。现在呢，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好好了解一下它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啊，北京专业做栗子的老栗树品牌的董事长李思鹏，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神奇的点心。欢迎。
2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大家好。
30: 我们老栗树怀柔板栗的明清栗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27: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30: 老栗

0: 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1: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呀，啊，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3个9。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哎，这三个酒，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0: 哎呦，这个秘密都被您给发现了。其实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寻找着独家组方。3-9-1，九种黑色珍稀食材，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再配上百年古树结下来的板栗做基底，把它们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九蒸九晒，三九相合，最终9-9-1，做成这一块黑丝绒一样的栗子酥。
1: 这古树板栗啊，这真是这里面的粘合剂，要是没有这个板栗啊，这酥啊肯定就没那么好吃了。而且我发现这可是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啊，别的厂家模仿不了，您这是独一份儿啊。
0: 是的是的，这块酥怀柔板栗，老栗树的板栗是媒介，酒黑是精华，老手艺是手段。您看这酥多细吧，含着吃就化开了，除了直接吃还能冲着喝，杯子里倒点热水，您看一下子就化开了，
2: 这就是一杯营养满满的酒黑饮了。
1: 你看这颜色啊，哎呀，黑亮黑亮的，像那个丝绒一样。跟干吃啊不一样，它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谷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酒黑这东西营养是够硬了，可要是没有这个栗子粉，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那都啊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那些哎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哎，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儿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点。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哎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0: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板栗为基底的酒黑食补。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1: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栗树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这样吧，我就替大伙要10盒，哎，10盒不到100块钱，10全10美，行不行？董事长，今天就看你一句话了。
0: 那就相当于是10盒，
1: 对，
0: 不到一百。
1: 我
0: 之前是26一盒，现在合着是9块多，您让我9块多卖，那也太狠了吧。
1: 李总，9块多一盒，价格呀很夸张，相当于呢买4盒送6盒。那我们啊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3: 对，
1: 但是您想啊，好东西啊得让更多的人尝到啊，要不然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好呢？平时啊您卖那么贵，我们呀都舍不得买，也舍不得天天吃啊，更甭提呀送人了。
3: 对，
1: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 雨桐，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啊都送一送啊，这个酒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0: 就100组？
1: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对。
0: 哎，你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1: 哎呀，太好了，
0: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嗯，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嗯，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嗯，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样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嗯，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啊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嗯，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0: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啊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1: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啊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彭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彭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2: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0: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啊，这汤汁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0: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个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2: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2: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0: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0: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2: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
1: 对，
2: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2: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2: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2: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2: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0: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0: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1倍。
1: 对，哎，
0: 补4袋。
1: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1: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1: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1: 嗯，
2: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1: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

0: 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1: 50个名额，
0: 50个，哎。
1: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嗯，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1: 您拿2袋，
0: 2袋，对，
1: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嗯，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这价格可真便宜，嗯，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2: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2: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嗯，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嗯，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嗯，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糊糊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

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彭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
1: 我们上岁数的人呀，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吃饭净糊呢。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呀做得真好。我得多存点，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了，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能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程，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这也太值了，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

0: 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苓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2: 太对了。
3: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2: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苓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素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苓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晨晨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啊，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 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3: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2: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呐。
3: 对，
1: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3: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2: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
1: 抢两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嗯，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嗯，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啊，
0: 一加热一加热，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
1: 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最不愿意看的，他这傻傻的。
1: 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0: 这么多年了，日日夜夜，每分每秒，我都在等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等。但当你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你。哪怕你是来复仇，来置我于死地。一共是13块，收您100。
1: 草莓芭蕾一个。
2: 好的。

0: 你好，需要什么口味的蛋糕？是送人吗？
1: 嗯，
0: 这款是我们店卖的比较好的，也是纯植物油的。还有这一款是这一季的新品，黑巧克力，
2: 微信还是
0: 比较适合送给女孩子。
1: 就这个吧。

0: 这款，需要卡片吗？好啊，好。来，有笔吗？哦，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1: 微信。
0: 好，谢谢。谢谢，
1: 欢迎下次光临。走了，辛苦了。
2: 拜拜，静姐。
3: 嗯，静姐，拜拜。
1: 明天见。姐，
4: 哎，你来了，今天好早。
1: 哟，桃子有特价呀？
4: 对呀，今天特价，刚放下来的，多挑几个。
1: 好，
4: 再见啊，
1: 再见。

0: 你好，好久不见。我家就在这个门，上来坐坐。
1: 你经常请陌生男人去你家。
0: 我老公应该已经下班了吧？
1: 结婚呢？
0: 刚刚路过，好像啊，你最爱的桃子。
1: 下次吧。

0: 全叔。
1: 小念，今天你不是休息吗？聂总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想你了。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0: 在开车呢，再说吧。

0: 难得有桃子特价，你看每一个都好好的呢，
1: 很新鲜。
0: 是啊，赶紧吃了哈。
1: 好，
0: 这个啊是我晚上炖的鱼，还热着呢，你上去就能吃。哎呀，太香了。包子是下午包的，明天当早饭。
1: 哦，好，谢谢王姨。
0: 不用谢。他们呀今天玩得太疯了，让他们在这儿睡。
1: 行，
0: 好，那我先走了，王姨。啊，
1: 好，
0: 你回去休息。
1: 好，
0: 谢谢啊。
2: 先生，可以出发了吧？
3: 你跟着导航走。

0: 车停好了，钥匙交给保安就行。
1: 您不走吗？
0: 我自己走一会
1: 儿。嗯，好的。先生，您的蛋糕
0: 送你了。

0: 公司社区，这次进军医疗啊，是聂总的决定。能给人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东远的初心。敬聂总，哎，敬东远这样有爱心、有良心的企业一辈。聂总，全总，嗯，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得到国际最大监测机构认证的公司啊。这10年来的财报啊，也都是年年增长啊。嗯，在国内的市占率上，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了。
1: 我们统计过，23级城市医院的心外科里都有我们开发的产品。以后聂总、全总，只要你们一句话，我们一定跟随啊！
2: 能加入东远啊，我们有信心能在5年内成为国内第一。来来来，喝喝喝，
1: 请请请。
2: 那就拜托了，全总，拜托。
1: 哎，是。
3: 二位放心，我会加快流程，争取早日签约。
2: 好，再见。谢谢啊，
1: 再见。
4: 小聂，
5: 东远下半年有一个收购计划，对方是一个医疗器材公司，他们有最先进的心脏手术医疗器材，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大奖。你是这方面有专业，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未来给我一点意见，把把关。

0: 生活费还是有，但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呢。我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财路。我现在呢就这么没钱。你别这样，不是你，咱不是存了吧？你存了不是有10万定期吗？我就想呢拿出来，人家呢。
1: 低于5万是不起存的，给我打了个折，照顾一下。我真没钱，真的没有。
0: 每个月有5000的利息。
1: 你这是第一次被骗吗？你怎么不长记性啊？5000里得够孩子2个月药钱。这钱是给孩子动手术用的。

0: 那要不然觉得你不是最近跟聂雨生联系上了吗？要不然你跟他借点儿。你要是不方便，我去，我不找他，我找他爸。反正是聂家欠咱们的钱，我去要点钱，天经地义。
1: 哎呀，
0: 你怎么出来了？你怎么不睡呢？啊？
2: 怎么不睡了呀？
0: 嗯，你怎么不睡呢？我听啥了？我听听，唱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睡也不睡，吃也不吃，
2: 啊！你俩洗个手吧，啊！
0: 我就不吃了，我得走，我有点事儿。
2: 这个都是现成的，热一下就行了。
0: 我有事儿，我得赶紧。
3: 爸爸，
0: 嗯，
3: 你要走了吗？
0: 啊，我加个班去啊！我不加班哪有钱给你买酸奶啊，买玩具啊，啊？
3: 嗯，
0: 我得加班去啊！啊，臭小子，
2: 孩子吃饭了，走吧。
0: 改天再回来，我们再考虑一下。
2: 跟爸爸说再见了，
3: 爸爸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儿子。
3: 再见。
2: 好了，快去洗手啊！五分钟，妈妈就把那包子给你热好了。煮两个馄饨好不好？
3: 嗯
2: 嗯，但是两天确实不太够，这次绘本量特别大，关键是我白天还得上班呢。我三天吧，三天应该没问题。好，那我弄完以后发到你邮箱。好，谢谢。哎，好好，嗯，再见。

0: 您就在这歇一会儿。
1: 好，谢谢。
0: 来。
2: Hello。
0: 哎，这个我有点拿不准，你帮我再看一下。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别的医院转过来。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如果要排斥做手术的话。
2: 哎，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不乐意。
0: 家长说的。
2: 对呀，你说，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这种家长少见。哎，我要不把他叫进来，你先看看。
0: 好啊，叫来看看。
2: 来，孙斌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0: 诊，不要打针。
1: 不打针啊，我们不打针就是看个医生啊。
2: 医生。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
3: 啊，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越早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
1: 好。好，谢谢。来，谢谢医生。谢谢。
2: 啊。
3: 片子忘哪了，就是。
4: 我去。
1: 慢点，慢点。
2: 蛋蛋，

0: 谢谢。事件可确诊，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能确诊。因为孩子的嘴唇是青紫的，从出生到三岁时关，不修补瓣膜缺损，会没完没了的感冒、发烧、肺炎。到10岁又是另外一关。
1: 你想说什么？

0: 同学，
1: 你干嘛呀？
0: 你刚才是不是想找我合影？怎么样，也给你这个机会。
1: 谁想跟你合影？你赶紧去上大学，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0: 真的？嗯。行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好好学习吧，啊。

0: 喂，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到。我警告过你的，你再叫我挂你电话。你这次又在哪儿？好，我马上过来。
1: 我们刘律师啊，刚出国留学回来，现在啊，人家都只给百大企业做法律顾问呢，要多优秀有多优秀。你们可以啊，先留个联系方式，先交个朋友。楚楚，我来看。
2: 啊，你好，我叫刘进。
3: 你好，我是舒琴。

0: 好呀。我电话那个。
1: 哎。Hello， 帮我找这里。不好意思各位，那个路上有点堵，稍等了。
0: 来，快坐。
2: 这位是。
0: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我小姨父，这位是非常优秀的刘律师，还有刘律师的妈妈。

0: 大。
1: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0: 不能你就不违法，非法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2: 随后民警查到杨某所驾车辆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并且车辆经过改装，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杨某表示，当时自己买的是一辆二手车，对车辆的配置信息一概不清。
1: 当时我就想着我这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
0: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
3: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2: 看到这个结果，杨某傻了眼，但紧接着又把责任推给了卖车的商户。
1: 车子的事，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4: 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2: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1: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
5: 说到底啊，您买的什么车，骑的什么车，心里得有明白账。另外呢，出了事儿千万不要逃逸啊，您得报警救人，这是本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6: 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呢，这近邻要是处理不好，那就别提有多闹心了。下面的这个案子里边，这邻居的两户人家就是因为宅基地的边界这点事儿僵持了好多年。
5: 确实啊，咱们节目呢播出过不少类似的案子啊，往往这类问题呢就出现在两家中间那块地，这边界划得不清，各有各的说法。今天呢你垒个墙，明天我搭一棚子，这矛盾是越积越深呐。
6: 可不，那接下来这小片里的这两家啊也是如此。原告陈女士呢就觉得这邻居家李某家的鸡窝厕所修过了界，侵占了他们家的地方，甚至呢连树都长到自己家院子里来了，挡住了他出门的路。沟通了不知道多少回也没有什么结果，那最后只能是告到法院。对于这样的事儿，法院会怎么判呢？
7: 我也没给你过呀，
8: 我没法。
7: 别动，你别拿这杆，你不能动这杆啊！
9: 我瞅着，
7: 你不能动这杆，
9: 别动！我没影响你，你别动我！
7: 你有影响了我了，你别动这杆啊！
9: 别动我！
7: 你不能动这杆啊！再动杆就强制带离啊！
10: 这天，记者跟随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房，执行一起相邻权争议案件。
11: 这是申请人家，这是被人家，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然后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主要在于两家的界限不清楚。
12: 他们主要相邻的地方就是这个边。
11: 对，是这个边。
12: 然后争议的现在也主要就是这个边。
11: 对，这个整个地方都是申请人家嘛，他的树枝会经常性的移到这边来，就那个阻碍到他们家。
10: 此外，陈女士还说，邻居家鸡窝厕所墙也紧贴着这条路，侵占了他家土地边界10厘米到35厘米不等的距离，要求邻居李某对这些侵占的部分进行拆除。随后，法院也做出了判决。
11: 判决内容就是根据峪口镇政府行政决定书确定的 A 点、B 点和 C 点，把 B 点和 C 点界限以西的部分由被这些人来清除，包括这个小棚子和那个鸡窝厕所的墙体的部分，在这个界限以东2米范围之内的树木进行移除。 A 点、 B 点和 C 点这三点呢，虽然判决书和那个行政决定已经确定了，但是具体怎么画怎么点，双方当然有争议。我们今天叫了峪口镇政府土地科的人员，包括我们也找了一个对于平谷区的这些风土民情比较了解的工程师来现场确定这三个点，确定好了现场来拉线就能确定这个界限以东和以西怎么执行。
10: 然而在执行现场，双方刚一见面就争吵不断。
7: 你说，
9: 别说，
7: 我也没跟你说呀，
9: 别
7: 学
9: 野话他。
7: 别说，都别说，
8: 你们
7: 这都捂着相呢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们带走啊，咱们都谁都别搁这争吵啊。
10: 随后，镇政府土地科的工作人员利用仪器先找到了判决书中的 A 点，接着确定本次执行中最重要的 B 点和 C 点。
8: 这石头这儿，犄角这儿，
7: 这是外下石吗？
13: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4: 对，就在下边那个
7: 点那个啊。
9: 哎，我问你问我，到底是哪儿？这个石头是挖进去的，你不能说它指哪是哪儿。
7: 是，我得让人指。
15: 石头同志帮我们指一下吧。
7: 以今天确定点为准。
10: 在工作人员确定好 B 点后，一行人又来到了 C 点。
16: 因为这仪器在这里边确实密闭的，信号还接收的没有那么灵敏，可能是有点那个啥，就再找两遍。
7: 右边拿，就这样。现在我用我这五眼同学，就底下这个嗓是上的吗？

0: 啊，你给我顺，那个俩方巾似的交界那点，
1: 是，
0: 对对对，就喷着。
2: 像农村之间呀，尤其是相邻的两方之间，矛盾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的形成的。这个矛盾积怨已久，所以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一厘米，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就会矛盾非常大。
3: 经过法官和相关部门的现场工作 ，B 点、C 点两个关键点位确认完毕，为方便直观的确认边界，以免后续再产生矛盾，法官还在关键点位拉起了标识线。
4: 现在我把这个B 点和 C 点
0: 啊
4: 连线的，这边往这边挪，
0: 对，
4: 但是您的 B 点
5: 为啥
4: 不是这个 B 点
5: 啊？
4: 你要是这个我挪，
5: 就是从这儿，
4: 这行吧？
5: 这
4: 是你们做的，
5: 还是有误差的？
2: 这个。这是四公分，但是从这个红点往是量是五公分，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从这儿量的，是从那个按照法律判决书规定的这个准确的B点进行量的，所以这是没问题的。但他认为你画在这红点上就应该按这个红点量，但这个红点为什么画在这儿？下面不好喷。
3: 在现场，执行法官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多次给被执行人李某的儿子讲明了线的由来，并进行劝解。
0: 闹多长时间了？你我说句实话，你们两家
6: 差不多，
0: 谁这日子过得好受啊？天天的堵得慌。
3: 几个小时过去，困扰两家多年的边界问题终于被确定好。而申请人陈女士还提出，李家院内的一棵大树就在划线后自家的位置里，需要移除。执行法官也马上进行了测量，
6: 量到那线那儿，两米三。
2: 后续我们是给了被执行人7天时间来进行自行清除。然后一个是把树移除，一个是把障碍物进行移除，他也保证承诺了，保证履行。如果万一不履行，我们会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我们会让申请人找几个工人把这些范围内的东西进行清除，然后这个执行的费用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
7: 现如今呢，在不少的超市，顾客购物之后都能够自行扫码结账，这种方式呢固然是非常的方便，但是有人啊却因为觉得它有机可乘，竟然动起了歪脑筋。
8: 在湖北武汉，一个女子啊为了贪便宜，两次故意漏刷超市商品。这商品呢价格虽然并不高啊，然而啊等民警找上门来，这女子傻眼了，因为盗窃，女子要被行政处罚。
9: 八月中旬，盘龙城某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商品接连失窃。盘龙城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侦查，调取监控还原现场。

0: 公共服务的标准呢，不应该仅仅是说得过去，让公众满意啊，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这母婴室呢，是给宝妈和宝宝用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封闭都做不到，那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呢？
1: 在网上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说，哺乳期女性啊，身体状况本身就不稳定，给母婴室上锁，万一有人晕倒，小孩被反锁里边了，那可怎么办呢？
0: 哎，实际上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再举个例子，还是在上海，有些商场的母婴室呢，用的是自动的电子锁，上面有指示灯显示已上锁或者未上锁，还有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啊，可以安装内部锁闭装置，同时呢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自动解锁，或者呢跟这商场的安保系统啊给联动起来。
1: 说到安保联动，我觉得咱们北京的做法就特别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等16部门发布《北京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其中呢是明确要求母婴室要纳入商场安保系统的应急响应，没人值守的需要在明显区域公布应急电话。
0: 上面西安的那家商场啊，说带孩子的父亲进入母婴室给孩子换尿不湿，那如何化解男性独自带着婴儿外出的尴尬呢？这办法同样是有的。比方说呢，咱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把这个母婴室啊进行了分区升级，这外区呢设置育儿区，方便呢宝爸给孩子换洗。这内区呢，经过隔离设置了这个哺乳室，这样呢既保护了宝妈的隐私，同时呢又为这共同育儿提供便利了。
1: 两相对比啊，大伙可能就明白一些了。那些懒得给母婴室加把锁的管理者，潜意识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思路，就是我把该做的已经做了，达标就行了。而至于宝妈进去之后体验感如何，能不能切实的保护好隐私，那这事儿就没法管了。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花了钱，但是效果可是大打折扣。
0: 虽然呢，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目前还是推荐性的，但是啊，各地完全可以像北京一样，自己先行一步，把有关母婴室的指导性建议变成需要认真履行的一种规定。实际上呢，关爱女性、关爱儿童啊，绝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建几间母婴室就能体现的。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呢，这种来自社会的温情啊，应该实实在在的落在细节之处。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2: 2026年9月1日，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朝阳区红十字会与北京中学联合主办的“健康第一，守护青春”红十字生命教育进校园秋季开学典礼在北京中学报告厅举行。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朝阳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朝阳区红十字会会长陈代，朝阳区红十字会及北京中学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与新生代表共同开启这场以生命健康为主题的新学期第一课。
3: 如何让更多的人学会保护自己？同学们可能不知道，咱们以地震为例，地震发生的时候，90%的幸存者是靠自救和互救生存下来的。
2: 活动现场，北京市红十字会宣讲团为全体新生带来开学第一课生命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守护生命。
4: 就是这次讲座最大的特点，它是启发了我，或者说去鼓舞了我。我们已经到高中了，我们逐渐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人去做更多的事情，无论是救灾，无论是献血，这一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将来可以做的选择。
2: 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实地调研了北京中学红十字救护站，该站是北京市红十字会2026年重点试点打造的校园救护站之一，也是市区红会与学校三方联动助力健康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在现场，几位志愿者正在演示应急救护的相关技巧。
5: 如果遇到有的同学脸色红紫，然后用手捂着脖子无法呼吸，一般就是食物卡在了这个气道这块，然后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首先就需要这个患者就是两腿与肩同宽站立，然后我们要一只脚站在他们的腿中间，这样比较方便发力。然后就是剪刀石头布，就一个方法，就首先找到这个肚脐上方两指的位置，另一个拳头然后呢放在这里，然后用手包住，这样，然后我们要用向内向上的力气，然后呢去冲击，然后连续冲击5次，这样，3、4、5。 如果就是失败了，我们还需要就用手抬头的背部，
6: 嗯，
5: 然后连续就做一个

0: 欢一个组合，直到他这个把这个衣物赔给我。
1: 明白。
2: 除了类似的救护实训，站内还通过图文展板生动展示了生命安全相关知识，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融入日常熏陶。
3: 这边是学校常规的培训，您看有对保安师傅的，对后勤师傅的，对老师们的
4: 哦。
3: 然后呢还有专门请了这个急救的团队来给我们现场模拟学校发生的应急事件的处理。对，保安大哥，物业的经理。
1: 物业经理、
3: 哎、
1: 真是人人学急救啊、
3: 哦、办公室门口是个电梯，电梯是通往餐厅的，然后这儿的人流量是最大的，然后这个老师好多孩子必经之路都从这儿走，他培训那个孩子们也是让孩子们去放射他的同学们，他过让多的人参与，多人知道。
5: 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急救知识交给同学们吧，这样真在应急情况才能够这个比较好的应对，这种急救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生命。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份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行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加开一班。
7: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蓝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6: 大家总说啊，这老掉牙啊，老掉牙。一说起牙齿松动脱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是老年人的事儿。但是阿龙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咱们很多的中年人这牙齿也是一直在动，有点发愁了。
7: 我真是发现过，身边有的朋友40出头，这牙齿呢开始掉队了。今天咱说的这位张先生也才40，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却因为缺牙吃饭不香，连笑都不敢大笑。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改善呢？
8: 当时我的牙就是牙龈出血比较厉害，就是经常说一开始也没当回事，牙龈比较肿，肿之后就慢慢就变成松动了。
9: 随后这颗牙也开始对张先生的吃饭和生活造成影响，
8: 后期苹果就吃不了了，像什么排骨啊，啃排骨什么都啃不了，还是吃饭的困扰是最主要的。一开始到后期牙就慢慢掉了，掉了就对美观就有影响。
10: 那张先生呢，是因为平时可能工作压力大，这是我们很多中年人目前面临的现状。那可能饮食不规律，作息时间不规律，那么导致我们没法做到一个很好的口腔卫生的维护，那最终导致了牙龈炎转变成牙周炎，那极个别的牙齿出现松动和脱落。
9: 牙齿脱落后，张先生也赶快来到了医院。
8: 一开始有几个方案，有活动假牙，再一个就是烤瓷。我感觉咱们还年轻，相对来说你要是换一个来回拿下装安装的话，我感觉还是不方便，也不好看。还有一个就烤瓷的，它是需要那个

0: 磨两边的牙，所以我感觉也太可惜了，就没有这种方案。
1: 因为张先生是修复的是前牙，既有牙齿功能的恢复，也有牙齿美观的恢复。那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用种植牙的方式帮先生行使好牙齿的功能。种植牙的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就是在不损伤周围牙齿的情况下，在原始缺失牙的位点上完成一个独立的修复功能。
2: 如今张先生的这颗种植牙已经使用了5个月的时间，那么它的使用情况如何呢？
1: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张先生治疗之后的现在一个口腔内牙齿的现状。我们能看到这个植体种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这样就能满足我们植体的一个机械力学方面的正常的一个使用和维持。我们也是根据张先生个人的这个口腔的情况，先针对性的把牙周的基础治疗先完善了在做好前期工作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美学方面的种植的设计所以我们不单实现了这颗牙齿重新恢复到这个位置，又帮张先生把这个美观性的问题一并解决了
0: 4-5个月的时间吧，但已经基本上我忘记了它是种植的了跟自己的牙完全一样，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就是原来牙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空旷的，但出门在外的时候有时候总不敢笑，现在其实还有这种习惯，已经延续那个习惯，不敢张嘴，也不自信，人也不自信当时装上牙之后了，你自己就感觉一下就自己都感觉自信很多了。
2: 而对于像这类的中年患者，最关注的就是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1: 那想要一颗种植牙在口腔里行驶的时间长，那我们最基本的从患者端来说，就首先在自身口腔卫生维护方面就要做到一个很大的努力然后其次呢，我们要遵医嘱，定期的到口腔门诊、口腔医院，让医生从专业的角度让我们评判一下这颗种植牙是否存在一些小的问题，那么不至于种植牙在没有达到它正常使用寿命周期的时候就失败掉。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呢，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说到装修啊，为了省时省力，不少人呢会选这个全包套餐，拎包入住，一站式完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而王女士却说啊，自己这个全包装修啊，现在就剩下闹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看我这眼睛多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躺下就是这点事儿，脑子不由自主的。
2: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王女士家。那王女士跟我们说呢，前段时间呢，她是准备为这个家里面进行一个装修，没想到出现了比较闹心的一个局面。
1: 是，以前我也装修，说实在那会儿也年轻啊，让人家包那个轻工，剩下东西都是我自己买。这次岁数大了，没有那精力，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找一个包全包的，就省事儿，省心了呗。
3: 而就在王女士准备寻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位推销员主动联系了她。
1: 就是联系业务人打电话，我接触他们的嘛，我就跟他接了一个电话，完了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我说预算别超5万，因为我觉得我。

0: 没弄那么多活，这个钱已经就下来了。
1: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0: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刷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1: 当时那个5万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这个价格拿下来。
0: 对，
1: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0: 啊，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一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

0: 不会用你的东西。
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5: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8: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0: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
2: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0: 对，
2: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0: 谢谢谢谢。
2: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一登场就惊艳了全场。
1: 刚才我们这个初大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7: 还可以啊。
6: 红场环节，一号男士选择留下来继续了解他的故事，那么二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我觉得好像我在处理情感这方面对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就是情感那个壁垒啊，就是给它打破了，所以说我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比如说呢，原来你可能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什么状态，然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原来我和男士交流的时候从来不看男士
1: 啊，
0: 就是不直视。现在就是说可以就是有一些眼神或者是那个交流了。是这样的。
1: 那你觉得自己之前把自己放在这个壳里边，不敢往前迈一步，
0: 对，
1: 你怕的是什么呢？
0: 也是关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原因造成的吧。我是姊妹五个，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父母呢可能是和家庭的成员吧，把我宠爱的就保护的有点太好了。就在婚姻发生变化之前吧，生活就是一路顺畅，什么都是有人安排好的，我的婚姻都是家里安排的。所以说呢，就是本人现在感觉就是抗打击能力差。
1: 这是给自己总结的。
0: 对对对对对，再加上自己也是缺乏处理就是事情的能力，所以说在这方面就欠缺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初女士这种情况，我还想问问两位嘉宾啊，因为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女嘉宾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她单身时间很长，对吧，然后突然之间觉得要结束了，打破了我这几十年来自己独居的一个生活，然后要想往前迈一步，又想又不敢，就这个状态应该是很

0: 很普遍的，
1: 普遍的
0: 啊，怎么破解呢？
1: 进入壁垒有很多方面，但第一点就是不太自信。
2: 嗯，对，
1: 怕被伤害，
2: 是缺乏自信。
1: 其实知道一些美好呢，是你要从经历里面吸取经验的，但是那个经历让你害怕。
2: 嗯，是
1: 啊，
2: 恐惧。
1: 对，
0: 听石玉老师的意见。
3: 对，就是这么漂亮，然后还有不自信，我是觉得可以带给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更多的自信了。因为会觉得哦，好像他们就应该是那种闪闪发光，是那种非常自信的这个状态，但其实也我们内心当中也有会自己的那些问题，对不对？
2: 是的。
3: 其实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自我效能感，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我们在告诉他说你头上有一个香蕉，你把它够下来。
2: 嗯，
3: 其实呢这个香蕉按照他的能力来讲是完全能够的，但是一个自我效能感好的人他就不会犹豫，啪就够下来了。但是如果自我效能感不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自卑啊，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啊，能力不足啊。
2: 对，
3: 即便在他的可控范围，他也觉得啊我不想试了，因为我拿不到它。所以你看，这就是每个人其实并不是他自身的优秀不优秀还有能力方面足不足的问题，而是他认为他能不能。所以我就觉得您的各方面好像都没问题，
2: 是是，
3: 但只是缺少了这一个自我效能感，就是你认为我自己是行的，是这部分内容。
2: 对，谢谢您。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初女士已经用行动来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两年之后又来选择了吗？
2: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行动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2: 是的，
0: 自己在不断的蜕变，而且这个蜕变是往越来越好的方面。
2: 是，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提到这个异地的问题哈，你怎么看？比如说你要真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人，他就生活在天津，他就生活在北京，你会从七台河走出来吗？
2: 我会的。我既然坐在这儿，我就已经做好了那种心理准备，对自己的那种适应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心的。
0: 这方面咱不怕，是吧？
2: 是的。
0: 但是你说像比如说我们吴先生之前说过的，想希望四季旅居，是吧？我们在这待几个月，在那儿待几个月，这种生活你能接受不？
2: 这种旅居的生活是很好的，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因为我前几十年吧，就是一直是有点飘着的感觉。这几年呢，我想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生活。
0: 烟火气一点，所以到处走走，这儿过过日子，那儿过过日子也挺好，
2: 挺好，
0: 能接受了哈。
2: 那可以。
0: 哎，又蜕变了，又往前走了一步，
2: 是的，是的，
0: 特别棒。
2: 那
0: 你看你的这一段里边还写到，说是包办的短婚遭遇冷暴力与背叛，然后半生沉淀，放下了过往。这也说明是上一段婚姻，虽然说现在已经是自己单身30多年了，但之前的那一段婚姻，对于你一个被宠大的小公主来说，应该还是伤害蛮大的。
2: 是的，伤害很大。如果不是伤害很大的话，不会自我封闭很20多年。
0: 对，那当时你们两个是同事吗？还是朋友？
2: 也不是，是我母亲和他父亲呢，在工作上有交集，然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有点这个传统，大姐、二姐、三姐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家都是家里给安排的，
0: 所以我不操心。
2: 哎，对，所以我就是什么事都不操心。
0: 嗯，
2: 就是连我的工作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0: 哦，所以你那时候并没有说有那种反抗的意识，跟妈妈说我不要，我要找自己喜欢的人，我要怎么怎么样。
2: 因为我妈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我呢在家里算一个乖女孩吧，我心里不同意不满意，但是我不敢明面上和她对抗。但是呢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订婚之后，当时就是订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给点钱嘛，彩礼之类的，我自己偷偷的就给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又开始找我父母，我特别是找我母亲说，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女儿什么原因呢，就是都接受了，就是订婚之前也不说不同意，完了订婚之后又给送去了，就是那意思就是好像就提出异议了嘛。我母亲回去好像我也是迫于压力，然后就默许了这件亲事。特别是后期吧，主要是觉得一个女人就是结婚生子是她必须走的路，所以说别人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吧，
0: 都认命了，这个妈妈安排也肯定是对我好的，我都接受了。
2: 对
0: 对， 对，那后来

0: 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1: 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直拿着那个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
0: 没有转换过来。
1: 对，没有就是说转为家庭主妇的这个感觉。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就是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后期直到他就在外面已经认识了一个女的，已经认识女的，然后就回家的次数少。但是我呢，就是说你回家不回家，我就都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主要照顾孩子，平时上班。他呢那前的工作有的时候值夜班，需要值夜班，那就值夜班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但有一次他值夜班回来之后吧，就是说，但是别人跟我说他是开着车和另一个他的同事上江思是上哪儿去找了谁，就这样是才知道他后面外面有情况了。原来很好很好的，他也对家也他尽到一个责任。我呢对于金钱没有概念，因为老小也没管过钱，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我婚姻的时候，对，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
0: 那他的工资呢？
1: 他的工资也是他管理呗，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他管理。
0: 你就是省心省惯了。
1: 对，我什么都不管，
0: 是吧？省心省惯了，一毛钱心都不想操。
1: 对，是的，因为我在娘家的时候就那样，完了，然后进到这个婚姻还这样，所以刚才我说我是没有转变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我的原因。
0: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1: 对，
0: 是多短？
1: 也就是6-7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0: 6岁，
1: 对，
0: 你提出来的。
1: 那一定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们是协议离婚。
0: 那就是分手的时候还没有闹得很僵，
1: 不，确实是分手之前，就是1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不回家了，他就把家里的一部分东西搬出去，和外面那个女人在外面租房住了。
2: 觉得还在这男的吧，跟这位女同志的接触上，还是从他那个说话和他那种表达上，没到那种让人家感觉到从你的话里听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0: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里边？为什么会走向离婚？
1: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我，就是我的角色没有调整好。
0: 那不在他吗？
1: 他是一个方面的，但是就是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找自己的不足。我是这样想的。
0: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转过来？
1: 对，还是没有那个掌握生活的权利，就是对于生活就是这些处理的能力啥的欠缺。我是这样想。
0: 其实也是啊，你说这小朋友从小上幼儿园，然后再上小学，中间还要有个幼小衔接呢，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你说马上就从一个我们家的这个乖闺女就变成别人家媳妇了，谁给你个过渡时间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过渡吧，都是懵的。
3: 突然进入婚姻，就好像是你没划过船，突然上船了。
0: 你还得划快一点。
3: 不是，俩人配合，对吧？都没上过船，那慢慢找。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看女士跳这个舞啊，我上来就觉得她的稳定性非常好，就是跟心情和呼吸啊，就有点像太极的那个，
2: 对，
1: 走气哈，
2: 是，
1: 而且她那个稳定还有核心。
3: 对，
1: 那个感觉我看着，哎，有功力，而且是气定神闲，啊，是内外的一个统一。
3: 嗯，对，
2: 莫老师说的对，禅舞和那个太极它是有相通之处，
1: 是吧？有一点，
2: 对对，都是走气脉呀、经络啊什么的。
4: 那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舞蹈，您是没有练过的，就是音乐响起，您就，这个由音乐而来，身体舞动了。
2: 是的，
5: 您这禅从哪儿来的？
2: 这个禅是
5: 您放松了没有？
2: 我刚开始前期的时候肯定不能放松，
5: 松静定会，
2: 您说的对，
5: 哎，您这个等于什么呢？按行话来讲叫天人合一，
2: 哎，是的，
5: 产生的自发动，
2: 对
5: 对吧？
2: 对，
5: 那没错，
3: 对，没错，
2: 对。而且呢，我跳禅舞多半都是在大自然之中，
3: 对，
2: 就是在您和树和草和风风雨雨对话的时候，你就会萌生一些东西。我现在就是说，有几个姐妹在一起那个玩的时候，我都是公益的，就和他们在一起玩。就我希望以后也是公益的，
3: 太棒了，
2: 大家就在一起玩呗，大家都好就行。
3: 但是你说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啊，你这是要找另一半的。其实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你这种身心的境界和认知相对比较近的这种人很难找，会不会？会有这种担心吗？
4: 任何一个多一个因素都会打乱我原本平静的生活。
2: 但是那是我以前的想法，我现在不这么想。
3: 那你现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想就是说那个更接近于生活，我不想自己总是在高高在上那样式的飘的那种感觉。
3: 然后具体的一些要求呢，你再提一下。
2: 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就是做人嘛，首先要善良，是吧？善良和真诚。然后呢，就是两个人也柴米油盐酱醋茶呀，那个行于就是吃喝拉撒睡。然后呢，两个人就是，相处的好的和谐生活，携手走过余生呗，这是我的想法。
3: 问问我们那个吴先生，您这听完之后，您觉得你们两个
6: 想法差不多？
3: 啊，想法跟你差不多啊？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6: 我他挺好。
3: 啊，你觉得他挺好的？那我们初姐觉得？
2: 吴先生这个人很优秀，很有爱心，很善良，他适合找一个那个更适合于他的人。我呢也是找一个适合于我的人。我觉得两个人适合很重要，
3: 适合啊，这样就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絮絮叨叨，也可以彼此安静。
2: 对对，
3: 但是都不会觉得别扭。
2: 对，闹的时候大家都一起闹，安静的时候大家一起安静。如果你想闹的话，我可以陪着你去走遍天涯海角。如果静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家里头安静的生活。
3: 那个，您和我们这位吴先生，你们要继续两个人，去多多交流一下，还是说您想再看一下接下来的男嘉宾？
7: 首先，您非常漂亮，
2: 谢谢。
7: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2: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2: 谢谢。
7: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2: 谢谢。
7: 伴儿老伴儿，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着茶。

0: 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和尚，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嗯，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1: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他。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吧。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首先您非常漂亮，
8: 谢谢。
0: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8: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8: 谢谢。
0: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8: 谢谢。
0: 伴儿老伴儿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嗯，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1: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他。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9: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情感经历。
8: 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1: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8: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这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
12: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8: 对，
12: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8: 谢谢谢谢。
12: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
11: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8: 对，
11: 是多短？
8: 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10: 经过彼此了解，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11: 那个，您和我们这位吴先生，你们要继续两个人，去多多交流一下，还是说您想再看一下接下来的男嘉宾？
8: 我还是看一下吧，
11: 再看一下哈。那行，那我们谢谢您，谢谢吴先生，好，
8: 谢谢，
11: 谢谢您。
13: 我觉得还可以，反正能凑合，反正不是太理想。但是他明确表示不行。
11: 还有一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他的资料，你看你要不要见一见，好不好？刘元生，他是75岁，目前的住房是公租房，然后收入是6000加。您可以再选几项你想知道的。
8: 职业。
11: 职业。企业退休。
8: 婚姻。
11: 婚姻。离异。
8: 子女。
11: 子女。没有子女。您想见一下他吗？
8: 啊，可以的。
11: 可以是吧？来，那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刘元生。
14: 各位幸福啊，
11: 您好，欢迎来。
14: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那这样，我们都既然上场了，咱们就认识一下，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看看想了解什么，咱们就说说啊。好，来开始。
14: 我说您就可以。首先，您非常漂亮，
8: 谢谢。
14: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啊！
8: 谢谢谢谢谢谢。
14: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8: 啊，谢谢。
14: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4: 开个玩笑啊！
8: 谢谢谢谢。
14: 我这人天生这个残疾，这小儿麻痹嘛，这个腿有毛病。但是呢，就因为这麻痹的话，把我自己两个最大的理想给毁了。第一，想参军，没参得了，因为不允许。第二，想上大学，不允许。
15: 他们俩看着有匹配度吗？
16: 绝对没有。你想，这个姐姐都没看上他。这姐姐要求也不低。
11: 我相信大家心里边也大概有一个期待，就是你想不想继续了解他？如果想的话，你就可以坐在刘先生旁边；如果您觉得不是很合适，那您也就可以离场。
8: 那个，把时间留给刘先生。
11: 好，谢谢，谢谢，
8: 谢谢，
11: 来，感谢，
8: 谢谢，谢谢，
17: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其实如果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我们的嘉宾信息，或者是想获取我们的官方渠道，再或者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来实现。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小助理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您还同时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以及我们的官方信息。好，那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我们今天的男主角啊，来，刘先生，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啊。刘元生，75岁，离异，是企业退休，北京人。一上场的这个说话的腔调就是老北京人。来，我们看一下在刘先生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他。半生跌宕，一生永不服输，初恋执念困住半生婚姻，寻茶友觅老伴儿。很实诚啊。那您说说这半生的跌宕，一生不服输，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
14: 2岁的时候，当时在院里玩嘛，旁边这个就有人跟我妈说，说你那儿子怎么老贴着墙走啊？说怎么了？说你看人别的孩子都是跑，他老扶着墙走。后来就感觉不对劲， 那会儿没准小儿麻痹疫苗都没有，结果就已经得上了，得上后来也没当回事儿，就当时得是这样的，那脚是这样的，它属于马蹄形内翻足，它整个就是变形的。
18: 马蹄
14: 那马蹄子那整个弯过来、哦、
11: 就是您自己的体会，就是这个脚使不上劲儿嘛，它就是这样、
14: 那会儿孩子小无所谓，觉得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不当回事、哦、后来我母亲就说我还得带着孩子看看去，要不然将来怎么办，带我上

0: 啊，北大医院了，说您儿子说为了将来好看，可以定做一双鞋，就是说因为它长短还是不太一样嘛，说定做一双鞋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能美观了。
1: 嗯，
0: 但是说今后有可能这孩子将来离不开这双鞋了。你想六几年一双鞋，那会儿一双鞋多贵啊，
1: 多少钱那一双鞋？
0: 那会儿一双鞋做的话也得差不多上百了。
2: 嚯，
0: 它是什么呀？它是两个钢卡子，
1: 哦，
0: 把这鞋穿上之后把你腿就矫正住，高低它都给你里边都垫好了，但是你就随着你的脚增长这双鞋老得换。
1: 嗯，
0: 结果后来我爸说，嗨，就这么着吧，他也不严重，就这样就完了，就走入社会了。
1: 嗯，
0: 走社会完就参加工作，所以我们就在厂子里就这么往前走呗。
1: 然后在厂子里干的怎么样？
0: 就我这样的干的机修钳工。
1: 哇，厉害啊。
0: 对，而且干了17年的机修钳工，在我这厂子，在这期间呢就出现这个第一次婚姻了。
3: 我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
4: 你什么要求？
3: 我要求长得得顺眼，第二得对我好。
0: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第一次婚姻也是怎么说，命里注定的吧，就不应该有这一段。但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初恋是最美的东西。
1: 嗯，
0: 当时在那之前，我在我们厂有一个我们一车间的，那非常非常的好，那种感情我觉得确实后来根本没法再比。
1: 就是您的初恋？
0: 初恋的
1: 啊。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怎么没在一起呢？
0: 身高比我稍微高一点，很漂亮，对吧？但是呢，厂里那么多男同胞追不上她。结果我们俩接触了差不多4年吧，后来有一天她说，我爸我妈要请你去一趟。
1: 嗯，
0: 我一听，哎，这有点希望了。我说去吧，就去了，去他们家，结果挺丰盛，招来一桌菜。吃饭过程中，他父亲就说了，他说的，我闺女是回民。
1: 嗯，
0: 说非常遗憾，因为我们也知道您，他也说了，你们俩关系非常好，但是我们回民有一规矩啊，就是闺女只能嫁回民。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是回民的规矩，怎么办？
1: 我们也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民
0: 族习惯。对，他就结婚了嘛。他结婚，当然我就感觉到实在是不好接受，有2年时间，
1: 嗯，
0: 就没从那里走出来。后来老太太说，干脆你也该成家了。那会儿有规定嘛，男的28岁以后才可以结婚嘛。就我们机关办公厅主任，我给你们做一介绍，你爸跟他爸，你们俩都是同等的那个机关干部，干脆就你们俩了。他闺女就这么着就结婚了。
1: 你当时喜欢对方吗？
0: 不喜欢。我看他就感觉到，因为我前面在那儿摆着呢，我觉得他跟他没法比，而且我怎么感觉到，也许是他那种，因为他也是机关干部的子女，就也是那种特别傲气。
1: 嗯，
0: 但是就这么变的，你既然已经结婚就往前走呗。走了4年以后，完了由于各方面原因，就基本上就可以说走到绝路了。
1: 你提出来的？
0: 是我提的，因为我也觉得我有责任，人家一大姑娘嫁给你，您就这态度，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住的。
1: 你啥态度啊？
0: 反正我就觉得我不想接触她。
1: 哦，
0: 后来而且我们俩中间有2年多不在一起，她回他们家住去了，我就在我们家待着，她也不来。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呗，那就散伙吧，就这么散的伙。
1: 这个是因为你们最后没有子女是吧？
0: 没有。
1: 啊，是没有子女的。
0: 要真有子女，他也就不会走这一步了，冲那孩子也不能离啊。然后我一看，在我们那原来厂子待着也没什么意思，正好我们机关成立了一个印刷厂，
1: 嗯，
0: 是需要找这个机修工。我跟我们厂长一商量，我说你干脆让我走吧，我在这儿待着别扭，人家让我走了，调到我们机关去了。他们机关印刷厂干了，先干的维修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升我副厂长了。
1: 嗯，
0: 当时我副厂长，国家有一规定，就是凡是副厂长以上的干部必须是有大专文凭的。结果考上了，考的就是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企业管理系，就这么上学了。上完学之后，当时一上完学我就有一概念，只要我一毕业，第一件事我就走。
1: 都副厂长了，为什么还要走？
0: 那会儿野心勃勃，就觉得我这现在有了文凭了，我出去闯荡了，哎，所以最后下海了嘛，钱也确实挣得比外边多，咱们说句实话。
1: 对啊，
0: 真挺牛。我们在北京，就这个南安河那边 买了一个地，盖了一房子，那一家可漂亮了，前面有比这块地还大的种菜，完了自己家有两个大的果园。哎，
1: 但您这不能老一个人啊。
0: 就在这个去南安河的，那不是一
1: 你看看
0: 一一年吗？完了，一二年我那外甥女给我来一电话，说的我给你找一个对象吧，你一人过多没劲啊。我说哪儿的呀？我外甥女在广州嘛。我说我要求最好是南北方人，因为南方人我说我不习惯。结果介绍这个，刚才您这边有一个女同胞在这儿坐着，跳舞的吧？
1: 嗯嗯。
0: 我那个介绍的跟她是一模一样。有一缘分在哪儿？就是她跟我这个侄女的这个亲家母是同样都是教师。再说呢，一说我是北京人，她就觉得能到北京也是一种。当时也很光荣的，也觉得也愿意来，我们俩就挺好，就这么过来了，
1: 然后就结婚了。
0: 过来没结呢，但这为什么结婚中间出问题啊？就是我住的房当时是我妹的房，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的房子有跟吴叔聊天也说过，爹妈不在了，儿女要分财产，结果我大哥跟大嫂就说这房子我们就完全归我们，就本上就写我名字就完了，完你们仨退出，
1: 嗯，
0: 然后怎么退呢？就是咱们把这房子折一个价，折完价该每个人拿多少钱，拿钱这都是，我一想分就分了呗，但是放弃了，这里又出故事了。在放弃的过程中，我妹那闺女考上北京电那警察学校了。
1: 嗯，
0: 警察学校去了之后，她那身体不好，那孩子也是青春期吧，动不动就病，动不动病，一病就是心率也上来了，就不行了。后来我一看我妹那情况，当时家里这个也财产也都分完了，我说干脆我说我去给你看孩子，看你闺女去吧。
1: 嗯，
0: 就我就陪着去了，整整陪了她五年。
1: 哦，
0: 一直上完大学毕业。
1: 所以就是您后来找到的这个对象。嗯，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正好是和妹妹他们一家的生活在一起。
0: 对。
1: 哦，那这个对你们两个结合有什么障碍呢？
0: 他心里不高兴，
1: 他觉得不是你的独立住房。
0: 对，当时我妹说得很清楚啊，

0: 条件，必须会喝茶。因为喝完茶之后，我还一条件就是什么，如果要找的话，必须70岁以上。
1: 啊？为什么？
0: 年轻的人，我明天要我走了怎么办？
1: 人家都行。

0: 其他事儿一概不管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在我想，就是第一，必须就是北京户口。因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北京户口，一旦说句实话，好比说我走在前面了，回自己家就得了，反正都七老八十的了，对吧？还一个就是什么呀？得有退休费，在我这儿住，肯定钱是我花。但是呢，这个人家自己将来也有自己的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医保。
1: 嗯，
0: 在北京呢，那为什么咱们这儿说好些外地人要上北京来？就觉得北京的医疗条件好，
1: 希望能有个保障，
0: 对
1: 对吧？
0: 这
1: 其实也很实际了。
0: 那是必须的。
1: 我看您这也是刚才好像跟吴大哥说的比较多哈，所以您对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也是了解一些的。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2: 可以考虑找一个外地的吗？
0: 外地人跑到你北京来，咱们得对人负责任的。对吧？你人家来了，找到你这儿了，甭管你是什么情况，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最后一旦我这边出了问题了，那人家怎么办？你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对不对？谁都不会让谁感觉到为难的。
3: 我插你一句话啊，你就找外地的，他该上哪儿也上哪儿去。为什么，大哥？我跟您说啊，因为我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很了解北京女同志的心理想法，您根本驾驭不了。
0: 那您说这个我理解，
3: 对，所以说您要多方面去考虑。
1: 我们这还有一老北京男士呢，
3: 对，
1: 您怎么看？
4: 像您这个头脑清醒，什么都不用他干，您就找一个保姆，比什么都强。
1: 可能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意思是你的生活有人照顾，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说是谁就应该去伺候谁，去照顾谁，这个也是互相的。就是他跟我聊天开心，我取得了愉悦，我同时跟他聊天，他也会开心，取得愉悦。
0: 如果我要是找外地的话，我觉得前几年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说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她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实过你们的日子，对吧？而且我妹也是喝茶，我在城里有一帮茶友，但是我来朝阳这边呢，我家里是西城，我去不了，回不去了。
1: 明白。所以您想找一个茶友，也是更好的融入您的生活和圈子。其实和大家所想象的什么地域呀、年龄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是希望他能融入你的圈子，和你有的聊，
0: 对，
1: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心理专家在这儿呢。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5: 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能看到您内心的特别纯真和善良的东西，因为他考虑的很多，我要找北京本地的，是为了对方考虑，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择偶的条件，其实也是好多，不仅仅是出于他的需求，而是还出于为对方的他怎么生活的更好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先生特别善良。
6: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现在除了生活当中喝茶，还做点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画画啊、旅游呀、然后书法呀这些东西。
0: 现在我吹拉弹唱都会，但是现在不行了，唱歌。现在跟我妹没人唱唱歌，现在唱歌底气又不行了。
1: 那就说说您的茶吧，您现在主要喝哪几种茶？您建议就是大家都喝些什么茶比较好？
0: 您看啊，咱们在座的北京人很多，一般北京就是花茶，
1: 对，
0: 或者绿茶。云南大山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里边就是花茶。

0: 那谁来做呢？这些人总得有人去出手相救吧。那你相救就有可能会有人不好啊，你不能因为有可能不好把大部分人放弃掉吧。
1: 我们不知道孙立中和同事们如何面对一次又一次或可能的沮丧，但在下一个挑战到来时，我们看到他依然迎难而上的无比坚决。
0: 老先生，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2: 好的，
0: 睡得挺好啊。
2: 睡得挺好的。
0: 牙齿有活动的没有？没有活动的，挺好。80岁了，牙齿都没有活动了。你看，行了，今天咱们就
2: 动手术，
0: 咱们两个配合。
2: 好，没问题。
0: 我觉得就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就是一定要认真，做任何事情要认真。为什么认真呢？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人，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儿。这里面包括病人、病人家属，包括这个上级医生，其他专科的专业的医生。
3: He's kn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an expert aortic surgeon, especially for a country like China with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It highlights that this disease that he treats, aorta and aortic dissection, still needs to be treated, not just surgically but also medically.A lot of patients in China suffer from hypertension, and that's a big risk factor for aortic dissection. So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elp patients by treating their hypertension so they don't have aortic dissections. But those who do have aortic dissections can get treated at expert centers that treat aortic disease.
1: 白色城堡中的生死场，生老病死是孙立中每日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他与死亡的接触如此频繁，却也从不妥协，坚守着认真二字，希望把患者心中无言的痛楚转化为切实的希望。每一步都有突破，每一次都心向往。
0: 急性夹层救治这块呢，我们做的目前是这个在国内外我们都拿得出手的，真的跟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也做不到我们这程度。我目前要追求的呢，就不能是一城一地的这种得失，要追求一个大目标上的这种成果。
1: 2003年，在阜外医院工作的孙立中发明了孙氏手术，为世界的主动脉外科做出了中国贡献。2009年，他调入北京安贞医院，带领团队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2016年后，他仍旧有新的想法、新的理念，开启了全新尝试。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骑电动车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国标的限速呢是每小时25公里。很多人呢嫌这个车速太慢了，就去买速度更快的摩托车。不过呢，这车速一快，这性质也变了。摩托车呢是属于机动车，但是有人为了图省事儿，就动起了歪脑筋，给摩托车呢竟然挂上了一个电动车的牌照，混进了非机动车车道，当电动车来骑。
1: 哎，这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下边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女骑行人呢，骑着这种冒牌电动车啊，在超车的时候，把另一个骑行人撞倒在地了。人家疼的是痛苦倒地啊，她倒好，看了两眼，竟然扬长而去，溜之大吉了。

0: 被撞了，
1: 我是骑电动车，然后前面另一个骑电动车的人跑了。
2: 通过电话核实呢，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车的线索就都没有了。
3: 傍晚六点，位于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的王女士痛苦倒地，而肇事骑行人则不见了踪影。那么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2: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3: 晚上八点，办案民警在医院门口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4: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的，她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两三秒钟，然后她就走了。我倒的时候她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3: 后经医院诊断，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进行休养。随后民警全力追查肇事者，沿着逃逸方向逐一甄别，最终在天宁寺桥附近捕捉到了车辆的牌照信息。
2: 咱们根据系统查询到该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姓韩的女士，但是咱通过跟姓韩的女士通话呢，了解到这个车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她也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这个骑车人。
3: 调查至此，案件的线索就此中断。随后民警又扩大了排查范围，梳理细节，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2: 在事发前后，有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女士跟她一直是伴随，是粉色头盔，然后就是白色的电动车。因为这粉色头盔它比较明显，他们俩距离基本上没超过5米左右，一前一后一直是这么行驶，咱们初步就认定了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
3: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这辆电动车的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头戴粉色头盔的女士，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骑行人杨某。
2: 咱们确定肇事者之后啊，与他通过一通电话，他承认从那个事发位置经过，但是否认了发生交通事故。
3: 然而当民警找上门后，杨某立马改了说辞。
5: 我那天我是个女孩子，但是我自己是他那个反光镜，因为我的反光镜碰了一下，他就偏过去了。偏过去了，我想
6: 你呢，你干嘛去了？
5: 我想着我害怕他讹我，我就走了。
6: 应该干嘛？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
3: 虽然杨某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不懂法。
5: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一个多月了，我又没上几天班，我们也有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我说实话，
7: 怕赔偿就走了。
5: 说白了，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
7: 用这种方式学法，这成本大不大？
5: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7: 那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3: 随后，民警查到杨某所驾车辆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并且车辆经过改装，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杨某表示，当时自己买的是一辆二手车，对车辆的配置信息一概不清。
5: 当时我就想着，我这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
7: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
2: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3: 看到这个结果，杨某傻了眼，但紧接着又把责任推给了卖车的商户。
5: 车子的事，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6: 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3: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5: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
8: 说到底啊，您买的什么车，骑的什么车，心里得有明白账。另外呢，出了事儿千万不要逃逸啊，您得

0: 报警救人，这是本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呢，这近邻要是处理不好，那就别提有多闹心了。下面的这个案子里边，这邻居的两户人家就是因为宅基地的边界这点事儿僵持了好多年。
0: 确实啊，咱们节目呢播出过不少类似的案子啊，往往这类问题呢就出现在两家中间那块地，这边界划得不清，各有各的说法。今天呢你垒个墙，明天我搭一棚子，这矛盾是越积越深呐。
1: 可不，那接下来这小片里的这两家啊也是如此。原告陈女士呢就觉得这邻居家李某家的鸡窝厕所修过了界，侵占了他们家的地方，甚至呢连树都长到自己家院子里来了，挡住了他出门的路。沟通了不知道多少回也没有什么结果，那最后只能是告到法院。对于这样的事儿，法院会怎么判呢？
2: 我也没给你说呀，
3: 滚吧！
4: 别动！你别拿这杆，你不能动这杆啊！
2: 我瞅着，
4: 你不能动这杆，
2: 别动！我没影响你，们别动我！
4: 你已经影响到我了，你别动这杆啊！
2: 别动我！
4: 你不能动我这杆啊！再动杆就强制带离啊！
5: 这天，记者跟随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房，执行一起相邻权争议案件。
6: 这是申请人家，这是被人家，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然后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主要在于两家的界限不清楚。
7: 他们主要相邻的地方就是这个边。
6: 对，是这个边。
7: 然后争议的现在也主要就是这个边。
6: 对，这个整个地方都是申请人家的，他的树枝会经常性的移到这边来，就那个阻碍到他们家。
5: 此外，陈女士还说，邻居家鸡窝厕所墙也紧贴着这条路，侵占了他家土地边界10厘米到35厘米不等的距离，要求邻居李某对这些侵占的部分进行拆除。随后，法院也做出了判决。
6: 判决内容就是根据峪口镇政府行政决定书确定的 A 点、B 点和 C 点，把 B 点和 C 点界限以西的部分由被这些人来清除，包括这个小棚子和那个鸡窝厕所的墙体的部分，在这个界限以东2米范围之内的树木进行移除。 A 点、 B 点和 C 点这三点呢，虽然判决书和那个行政决定已经确定了，但是具体怎么画怎么点，双方当时有争议。我们今天叫了峪口镇政府土地科的人员，包括我们也找了一个对于平谷区的这些风土民情比较了解的工程师来现场确定这三个点，确定好了现场来拉线就能确定这个界限以东和以西怎么执行。
5: 然而在执行现场，双方刚一见面就争吵不断。
2: 别说，我也没给你说呀，别学野话他。
4: 别说，你这都捂着相的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们带走啊，咱们都谁都别搁这争吵啊。
5: 随后，镇政府土地科的工作人员利用仪器先找到了判决书中的 A 点，接着确定本次执行中最重要的 B 点和 C 点。
3: 这石头这儿，犄角这儿，
8: 这是外下指吗？
9: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2: 对，
9: 就在下边那个
2: 那个地儿那个啊。哎，你问我，到底是哪儿？这个是挖进去的，你不能说它指哪是哪
8: 儿。是，我得让人指。
10: 李科的同志帮我们指一下吧。
8: 你今天确定点为准。
5: 在工作人员确定好 B 点后，一行人又来到了 C 点。
11: 因为这仪器在这里边确实密闭的，信号还接收的没有那么灵敏，可能是有点那个啥，就再找亮点。
9: 右边查，就这样。现在我眼睛瞅见，就底下这个嗓是上的往下，你给我顺，就是那个俩嗓子是那交界那点，
11: 是，
9: 对，就盆长。
6: 像农村之间呀，尤其是相邻的两方之间矛盾，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的形成的。这个矛盾积怨已久，所以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一厘米，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就会矛盾非常大。
5: 经过法官和相关部门的现场工作，
0: 这商品的价格虽然并不高啊，然而啊，等民警找上门来，这女子傻眼了，因为盗窃，女子要被行政处罚。
12: 8月中旬，盘龙城某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商品接连失窃。盘龙城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侦查，调取监控还原现场，发现一女子有作案嫌疑。
13: 发现该名女子是在自助结算机上结账时，采用结账部分低价值商品、高价值商品不扫码、不结账的方式。
12: 民警核查发现，女子张某早在半个月前就用相同手法盗走一只吸管杯，初次得手之后心存侥幸，半个月后再度作案，盗取面膜、修复喷雾等化妆品。8月15号，该女子再次现身超市购物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审讯时，张某起初谎称自己只是忘记扫码，想要蒙混过关。
13: 根据翻看监控，发现他有一个挪动未扫码物品的一个动作，他还将自己的这个衣物遮挡到未买单的这个商品上面，然后的话迅速离开了这个超市。那么，通过这些证据表明。

0: 他就有一个主观故意的一个行为。
1: 在证据面前，张某如实承认两次盗窃违法事实，张某主观故意漏扫商品属于治安盗窃违法行为，目前已被黄陂警方依法行政处罚。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咱们先来描述一个让人很尴尬的场景啊，就是宝妈正在母婴室里边给宝宝哺乳，突然呢就陌生男子推门而入，宝妈猝不及防啊，手忙脚乱的整理衣服，整个过程可以说非常的狼狈。
3: 哎，这种事儿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时有发生。咱们呢举个例子，据这个新闻晨报的报道呢，前不久的一天，在上海静安大悦城，一位宝妈呢带着孩子呀刚在母婴室的哺乳隔间里边坐下来，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就闯进来了。
2: 这位宝妈表示说，母婴室里面啊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挡住人的东西，这大门呢就是一层磨砂玻璃门，没有装锁，从外边一推就能开，而里边的隔间呢也只有一层布帘子挡着，随便一撩也就掀开了。她当时呢刚刚开始喂奶，整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看到陌生的异性出现，吓得她赶紧抱着孩子就出来了。
3: 这事情呢被曝光之后啊，商场方面也做了整改，不过呢仅限于给这哺乳间的布帘子加了一个搭扣。新闻晨报的记者呢专门去静安大悦城北座6楼8楼两处母婴室实地调查，发现呢确实啊跟那位宝妈说的是一模一样，母婴室大门依然是没有安装门锁，从外边一拉就开，这门口呢就贴了一张母婴室使用说明，上面写着男士请止步。
2: 在西安呢有一位女士，她遇到情况呢就更加的让人糟心了。她呢是带着宝宝逛街，宝宝突然之间就饿哭了，于是他赶紧啊进入到商场的母婴室的一个小隔间喂奶，没想到呢刚喂没多久，这门就被推开了，是一位陌生男性。这女士就说了啊，说她在哺乳期间前后呢至少有4位男性出现在这母婴室里。
3: 对此啊，商场管理方回应呢，事发当天正值周末，客流量比较大，这位女士提到的几名出现在母婴室的男性啊，其实都是带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单身男士闯入，他们进入母婴室呢是为了给孩子换尿不湿或者呢洗奶瓶子。
2: 对于商场的回应呢，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吐槽啊，说既然是男性能随随便便进入商场，方便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母婴室就更名叫做什么育婴室啊，或者是妇婴室啊等等。类似的事情在苏州、重庆、无锡、呼和浩特都有发生过。有网友呢也表示说，你看啊，你随便进哪个商场、哪个写字楼的这些厕所都是有门锁的，那这个母婴室呢也是作为一个隐私性的场所，咱为啥就不能给母婴室也装把锁呢？
3: 其实呢早在2016年呢，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性意见，那么其中呢明确指出了保护哺乳隐私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被列入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备推荐标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啊给这母婴室上锁，相关部门是有文件要求的。
2: 然而呢这种要求啊是属于推荐性建议，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规定。某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显然是就低不就高，反正呢不给母婴室加锁也不算是违法违规。
3: 不过呢公共服务的标准呢不应该仅仅是说得过去，让公众满意啊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这母婴室呢是给宝妈和宝宝用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封闭都做不到，那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呢？
2: 在网上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说，哺乳期女性啊身体状况本身就不稳定，给母婴室上锁，万一有人晕倒，小孩被反锁里边了，那可怎么办呢？
3: 哎，实际上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再举个例子，还是在上海，有些商场的母婴室呢用的是自动的电子锁，上面有指示灯显示已上锁或者未上锁，还有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啊可以安装内部锁闭装置，同时呢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自动解锁，或者呢跟这商场的安保系统啊给联动起来。
2: 说到安保联动，我觉得咱们北京的做法就特别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等16部门发布北京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其中呢是明确要求母婴室要纳入商场安保系统的应急响应，没人值守的需要在明显区域公布应急电话。
3: 上面西安的那家商场啊说带孩子的父亲进 进入母婴室给孩子换尿不湿。那如何化解男性独自带着婴儿外出的尴尬呢？这办法同样是有的。比方说呢，咱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把这个母婴室啊进行了分区升级，这外区呢设置育儿区，方便呢宝爸给孩子换洗。这内区呢经过隔离设置了这个哺乳室，这样呢既保护了宝妈的隐私，同时呢又为这共同育儿提供便利了。
2: 两相对比啊，大伙可能就明白一些了。那些懒得给母婴室加把锁的管理者，潜意识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思路，就是我把该做的已经做了，达标就行了。而至于宝妈进去之后体验感如何，能不能切实的保护好隐私，那这事儿就没法管了。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也是花了钱，但是效果可是大打折扣。
3: 虽然呢，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目前还是推荐性的，但是啊，各地完全可以像北京一样，自己先行一步，把有关母婴室的指导性建议变成需要认真履行的一种规定。实际上呢，关爱女性、关爱儿童啊，绝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建几间母婴室就能体现的。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呢，这种来自社会的温情啊，应该实实在在的落在细节之处。
2: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4: 2026年9月1日，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朝阳区红十字会与北京中学联合主办的健康

0: 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啊，我说预算别超50000，因为我觉得我没弄那么多活，这个钱已经就下来了。
1: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0: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着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顶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1: 当时那个50000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0: 对对，
1: 这个价格拿下来，
0: 对，
1: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0: 啊，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一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1: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0: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1: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0: 没有，就是分三批给。
2: 哎，你看，那第一期是30%，
0: 他按他
2: 14300，
0: 对对对，
2: 就得交款。
0: 哎，对。
2: 第二期是这个60%，
0: 对，
2: 28680元，晚工完工交款。
0: 哎，对。
2: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0: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3: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的出入。
0: 你看这地砖上面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2: 实际到您家铺的另外一个牌子的。
0: 对对 对，
1: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0: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
1: 他您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0: 那他现在那没有那个了，那咱们工期就得往后拖啊。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都不会差。咱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0: 对对。
3: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0: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上面有那个屏幕嘛，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1: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0: 对对，就是普通门，
1: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0: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1: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0: 对。
1: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0: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1: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了一个价，没有收算是。
0: 对对对。
3: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0: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抻着就不原声，都割下了。
1: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0: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1: 现在不是装上了吗？
0: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1: 完了，自己花钱的。
0: 对呀、啊，他们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1: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0: 门。
1: 就是现在
0: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1: 就是这个门
0: 啊，对，这个门
1: 和这个
0: 窗，对，
1: 都没装，
0: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1: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0: 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1: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0: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1: 交好安上了吗？
0: 没安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纹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纹。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装。
4: 我们也听出来了，前边这些什么瓷砖、房。

0: 防盗门换品牌的问题呢，王女士虽然呢也是体验不好，但是呢都能接受，所以啊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是很痛快的就给支付了，没想到后边呢却突然停工了，虽然呢还有4000多的尾款没结呢，可是王女士说呀，停工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钱，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都是王女士等不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么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边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她感觉这里边的情况挺复杂的，因为啊装修施工不止停了一次，而现在呢她更是找不着谁来负责了。
1: 当时他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2: 我就找您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6月底不干了。
1: 6月8号您交了2笔款，就应该装这些东西。他是6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2: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它有一定的时间，它得干透了。
1: 所以就是等待，
2: 那对
1: 这段时间，
2: 对，
1: 然后出了岔子，
2: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他最后也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3: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2: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坐着，也不理你，不理你，你说你撮火不撮火吧，我就报了110了，110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这会儿呢他们又找了一个工长。
3: 王女士表示，和这位工长对接后情况看似迎来了转机，工地重新开工，但是施工仅推进了一部分，许多该装的并未装齐。
2: 现在吊柜做了，板子也是天坛的，橱柜装了，地柜做了，剩下这都是空的。
1: 什么这个卫浴套件没有？
2: 对，没有。
1: 金属门没有？
2: 对。
1: 然后这个隔断窗也没有？
2: 对。
1: 那为什么只装了这些，其他的就不装了？
2: 工长说，公司不给钱，我没法给您装。
1: 工长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打款是吗？
2: 对。
1: 前期他收到了？
2: 对，前期他收到了29000多。
1: 嗯，
2: 你看，
1: 他说：“您好，王姐，您家我的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炉工的15000，再减去主材厂家的钱16000多，他自己还垫付2700。”
2: 对。
3: 对于工长给出的回复，王女士十分不解，近90%的工程款已经交给装修公司，在她看来这笔钱款足够采购合同约定的物件，为什么公司收了钱却没把钱给到位，自己交的这笔钱去哪儿了？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施工的项目也没有按要求足额做完，
2: 橱柜装了就落了一个小冰柜，人家厂家告诉人说厂家说的就做这一溜，
1: 哪一溜？
2: 这一溜，从这儿到那头3.9米，好像是不到4米，差一点儿。等于这个没给，这个这儿一小柜子，
1: 这有吗？
2: 这是我自己，这最后我自己花钱。
1: 花了多少钱？这个？
2: 这个是800多，好像是。
4: 他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2: 合同他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3: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2: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个小冰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的。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3: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2: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有，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1: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橱柜？
2: 哎，你好，你量我家这个橱柜的时候，这个后边那小边柜是不是那个小郑说包括在那里头？
5: 没有。
2: 什么？你又说没有？
5: 公司他们就包一字箱。
2: 你量柜的时候，你量这儿没量这儿？我说是不是小郑跟你说这让你量的？

0: 不不不，他们没跟我说，我量我就是感觉哪合适就量哪。你现在别这么说，你当时量的时候，你跟小郑打电话了，咱们在这打电话的时候，你专门跟他沟通的这个问题。
1: 那没跟他沟通这个小编柜，是沟通的什么呢？沟通的哪块高，哪块低。
0: 当时不让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我又不从您这出钱，这是公司给我钱，人让我做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2: 除了小橱柜是否属于增项外，双方对安装的两块窗台石是否包含在套餐内也存在争议。
3: 那个台面是应该包含在里边的，也不包含。
1: 那个也不包含。
4: 全都有。
2: 王女士和厂家争执不下，但据王女士回忆，设计师曾告知表示，后续工程交由工长负责，橱柜相关钱款也由工长结算给厂家。那这笔钱到底包不包含小橱柜、窗台石在不在套餐内呢？我们也向工长进行核实。
3: 想问一下，这个橱柜的费用是指包含这一排就是一字的这个费用，还是说也加一个拐弯过来的这个橱柜的费用啊？
5: 就是一字型的。
4: 我想问问你，我们家是不是两块窗台石啊？
5: 这个不清楚。
4: 小郑没给你交代吗？
5: 没交代，我这你与他签的合同我都没看见过呢。我都找了一圈，我都没找到一个合同。
3: 在这个合同上边没有写吗？
4: 台面这上有写。
3: 目前来看的话，次卧确实有一个窗台石，然后写的是一块。看这个客厅上边只有一个地面的墙砖，还有吊顶隔断窗，没写包含门石。
6: 王女士说呢，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一直跟设计师联系，很多承诺呢也是设计师啊当时给出来的，并没有仔细看合同里头到底写了什么。等到如今呢，这设计师啊也不接电话了，他感觉啊自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所以王女士啊也认可合同上没写的东西啊就不再追究了，全当是买一教训。但是合同里边写好的约定，这装修工资应该给一说法吧。
7: 那他说不承认呢，我就不要了，我就按他你那合同上有的，
4: 他承诺给我的，他把钱给我就行了。
2: 王女士认为，既然合同里约定的物件没给，现在自己出钱把东西买回来了，那之前交给公司的钱里对应的那部分应该给退回来。
3: 差不多这些没有装的算起来是多少钱？
4: 有8000块钱左右吧。
2: 对于王女士的诉求，工长表示，
5: 我这边已经从那个王辉公司已经离职。
3: 您离职了是说这个工程就没人干了，还是说已经交接给其他的工长继续做这个事儿呢？
5: 王辉公司已经交接给其他人管理，只不过就是他们家之前的情况我了解，所以说就中间我帮他在协调，我自己也倒贴了有2700多块钱进去。
3: 您为什么愿意倒贴钱？
5: 因为少计算了一部材料钱，记账的时候记错了。
3: 您自己那边记错了，所以最后再核算的时候，然后您这边少。
5: 对啊，我在
3: 亏了2000多
5: 的时候发现就多支付了。
3: 那这2000多的话，这个公司给您补了吗？补上了吗？我们也跟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其实这个公司就是您这个几个工长然后进行一个经营的，实际的这个经营人或者说是拿钱的这个人，你也是其中之一啊。
5: 我没拿钱，根本没拿钱。
4: 你不是老板吗？现在不是说你
5: 不是老板，我那是老板呢，我不是老板。
4: 那可
5: 我要是老板，你们家活不可能拖到现在的。
4: 可是刚才说的是，你揽了活以后，让跟我签的合同，这个价钱你能干，就你的。
5: 那别听他们瞎说，是你们家签合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他签了多少钱，签完了回来才告诉我的。
4: 那你那钱是在平台还是在你们老板上头？
5: 那钱在那个王辉账户上面呢。
2: 王女士交的工程款究竟是被谁实际收取的，目前已经扑朔迷离。对于王女士而言，又该向谁主张退还这部分未施工对应的工程款呢？
8: 由于装修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所以如果装修公司的服务内容出现了问题，也是由公司来承担对应的责任的。当然，如果公司的股东们没有对公司的注册资本完成实缴，股东是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通过公开查询到的信息显示，目前这家公司的股东还没有进行注册资本的缴纳工作，因此王女士在向公司主张退款的同时，也可以一并要求装修公司的股东来就公司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0: 材信息，那我们也查了，这个叫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边这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姓王的，然后相应的这个高管股东啊什么的，有姓王有姓汪的，上边有一个电话，我们尝试打一下电话啊，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就是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有一个姓王的女士跟咱这边签了合同，但是他们家的工程现在没做完，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
1: 我给你个电话。
2: 对方向我们提供了这家装修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军的联系方式，随后我们也拨打过去。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我们再打一个。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法定代表人的电话我们也尝试打了多个，但是对方都没有这个接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正视就是他这个公司现在这个问题，能够回复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4: 今天有了这个法人的承包法人的电话，以前来这么多次没有这个电话，今天有了这个电话，我觉得法院找他应该找他，
0: 就是打算这个法院起诉这种方式
4: 啊。对，就在最后人只能这样，因为我把你的屋子都装好了，都弄完了，我心里静下来了，我再着手干这件事。
5: 看到这儿呢，也替王女士感到挺无奈的。能联系上的人呢，说我不负责任；这法律意义上该负责的人呢，又联系不上。回顾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发现一些不正常的地方。比方说呢，记者走访的这个实际的办公场地里边的工作人员说呀，自己既不是原来公司的，也不是现在这公司的，而是一家平台的。可到底是什么平台，他们呢又不肯说，这样的情况是否违规，记者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这后续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人呢一上岁数以后啊，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消瘦，走起路来呢也比不上年轻时候了，很多人都认为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啊，您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呢家人发现他走路是越来越慢了，步子呢越来越小，这后背是越来越驼，以前呢能赶公交车，现在呢稍微走远点就累。家属带着老人到医院老年医学科看门诊，结果发现呢，这可不只是上岁数的问题，而是一种病症，叫做肌少症。
6: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整。
7: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吗？
6: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就步伐那么快，或者步伐那么大了，
7: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6: 办公室好像应该还没有，3-4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8: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9: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7: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8。
6: 28？
7: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9: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7: 坐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9: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7: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6: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要是没有裤子可能还在少。
7: 将将及格，对。
9: 陈怡医生介绍，肌 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8: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5: 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啊？不用去医院，在家里边就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呢，教大家两个方法，五分钟就能完成。
8: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

0: 比如我走到前面了，回自己家就得了，反正都七老八十的了，对吧？还一个就是什么呀，得有退休费，在我这儿住肯定钱是我花，但是呢，这个人家自己将来也有自己的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医保。在北京呢，那为什么咱们这儿说好些外地人要上北京来，就觉得北京的医疗条件好，
1: 希望能有个保障，
0: 对
1: 对吧？
0: 这
1: 其实也很实际了。
0: 那是必须的。
1: 我看您这也是刚才好像跟吴大哥说的比较多哈，所以您对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也是了解一些的。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2: 可以考虑找一个外地的吗？
0: 外地人跑到你北京来，咱们得对人负责任的。对吧，你人家来了找到你这儿了，甭管你是什么情况，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最后一旦我这边出了问题了，那人家怎么办？你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对不对？谁都不会让谁感觉到为难的。
3: 我插你一句话啊，你就找外地的，他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为什么？大哥我跟你说啊，因为我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很了解北京女同志的心理想法，您根本驾驭不了。
0: 那您说这个我理解，
3: 对，所以说您要多方面去考虑。
1: 我们这还有一老北京男士呢，
3: 对，
1: 您怎么看？
4: 像您这个头脑清醒，什么都不用他干，您就找一个保姆，比什么都强。
1: 可能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意思是你的生活有人照顾，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说是谁就应该去伺候谁，去照顾谁，这个也是互相的。就是他跟我聊天开心，我取得了愉悦，我同时跟他聊天，他也会开心，取得愉悦。
0: 如果我要是找外地的话，我觉得前几年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说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她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实过你们的日子，对吧？而且我妹也是喝茶，我在城里有一帮茶友，但是我来朝阳这边呢，我家里是西城，我去不了，回不去了。
1: 明白。所以您想找一个茶友，也是更好的融入您的生活和圈子。其实和大家所想象的什么地域呀、年龄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是希望他能融入你的圈子，和你有的聊，
0: 对，
1: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心理专家在这儿呢。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5: 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能看到您内心的特别纯真和善良的东西，因为他考虑的很多，我要找北京本地的，是为了对方考虑，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择偶的条件，其实也是好多，不仅仅是出于他的需求，而是还出于为对方的他怎么生活的更好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先生特别善良。
6: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现在除了生活当中喝茶，还做点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画画啊、旅游呀、然后书法呀这些东西。
0: 现在我吹拉弹唱都会，但是现在不行了，唱歌。现在跟我妹没人唱唱歌，现在唱歌底气又不行了。
1: 那就说说您的茶吧，您现在主要喝哪几种茶？您建议就是大家都喝些什么茶比较好？
0: 您看啊，咱们在座的北京人很多，一般北京就是花茶，
1: 对，
0: 或者绿茶。云南大山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里边就是花茶。当时人家说了，你进的是茶山，你怎么拿这来了？我说你们那大破树叶子谁喝呀？能喝吗那个？当时我就认为普洱茶更不能喝，但是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看着老连着去进山嘛，进山之后看人家做茶，然后就你到那儿就肯定要喝，喝着喝着哦，我才知道普洱茶是不一样，尤其这个生茶，生茶喝完之后，一开始不太懂，后来才懂了。有一回最明显是什么？喝完茶之后，整个后背就往出冒汗了。
7: 对，
0: 那所谓的茶气嘛，所以呢，这茶呢，一旦喝上之后就觉得。这个花茶就觉得没法喝，没法比了就。
1: 其实这事穆老师比较发言权啊，也喜欢喝茶，也很懂。
7: 我不是特别懂，是这样，我们北京为什么喝花茶呢？北京的水它那个碱味大，哎，所以那个花茶它是哪儿的茶？就哎，它里边堆那个香片，啊，它这出来那个味儿。老北京喝，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上课，就是人没到呢，那茶香先进来了。
0: 对，
7: 就是茉莉花，
0: 好茶，非常香。
7: 对，那后来哎，慢慢懂茶以后，就普洱，它是什么白茶，对吧？它对人体确实好。
8: 您平常喝茶吗？
9: 喝，
8: 也喝。您喝什么茶？
9: 我喝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8: 比如说呢？

0: 1到2项。
1: 你看现在这个夏天呢，我就是喝点比较温和一点，
0: 嗯，
1: 像花茶、白茶，
0: 嗯，
1: 配上陈皮、玫瑰，
0: 嗯，您也懂一些茶艺是吗？
1: 嗯，基本上都差不多。
2: 所以如果说您也很喜欢喝茶的话啊，
3: 有这么
2: 也可以加入到，对呀，加入到我们俱乐部，
3: 那没问题，
2: 欢迎您从这个喝茶这个俱乐部这个地方去入手，结识更多的朋友，一切顺其自然发展，
3: 可以可以可以，对对，您说这个我非常赞成，因为这个等于我这个面就稍微宽一点，
4: 对
3: 对吧，就有可选择的了，
4: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跟您啊对茶的这个认知慢慢就升上来一样，哎，他只要爱茶他不太懂，您就慢慢一教，他会仰望您，哦，这个，对吧？
2: 其实最主要的是有的聊，有盼头。
4: 是的，
2: 这样我不知道下一位女嘉宾会不会喝茶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女嘉宾，你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眼。
5: 他66岁，心直口快，有个性。
2: 5分钟啊，就5分钟啊。
6: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2: 啊，不问了，
6: 不问了，要节约时间。
2: 您呢？
7: 我同意
2: 啊，同意是吧？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啊。好，
5: 他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2: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6: 对，1天3场，
2: 1天3场，怎么说？
6: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2: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6: 10多年，20年了吧。
2: 哇，
6: 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2: 不是，那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9: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0: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1: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0: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9: 完全推不开。
8: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9: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8: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9: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要说的话题跟心脏健康有关系啊，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院心脏内科中心的主任医师蔡云鹏。蔡主任您好，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好。
1: 好，
0: 来有请。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哇，急救急救，
3: 就是看这灯了就急了。
2: 对对对。
4: 爸，你知道这得胸口
5: 大夫
4: 也很难
5: 受。到医院了。
6: 院长，院长，我在呢。
0: 喘不上气儿来，
1: 他是个半卧位的，对，
7: 哎呦我的天，
0: 感觉我都感觉心绞痛。
1: 直接病人就进到抢救室，
8: 在外面等一下。
1: 半卧位往往呼吸困难会比较明显。他没有急性左心衰了。啊，急性左心衰，果然是。
7: 左心衰。
9: 主任，
10: 血检做了吗？
9: 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10: 第二具体异常增高，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安排一个心照，给他做个 CT。
1: 这个是在做导管的检查。
7: 这是往外抽血，我看一下，你看，哦，
1: 这是一个肺栓塞的急诊的取栓，
7: 取水，
1: 把这个血栓从肺动脉里取出来。哦，它是一大块血栓堵在肺动脉，所以会呼吸困难。呀，哎呦
7: ，这血也太多了，抽出这么多血，
0: 蹦出来了，这都。
1: 这些血栓还不算多，我们还有比这个更多的血栓。
11: 就是它也能栓塞那么多呢？
7: 对呀，
1: 肺动脉很粗的，堵了严实之后，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哦，这个是在抢救室很常见的一个急症，
7: 是吗？
1: 急性肺血栓栓塞。
0: 其实像刚才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要跟着那个
7: 喘不上气儿来，我的气儿都
1: 气短的感觉了，
11: 气短。我知道这个就特别火，问心，然后老刷到这个片段，
7: 对对对。
11: 然后有一点，我觉得主任跟那个主演有点像，赵又廷，
7: 像。
11: 这拍的都是您日常吧？您日常是比这更紧急？
1: 我真的觉得日常可能比这更紧张一些，
7: 是不是？
1: 因为我们碰到的病人。不仅有这种呼吸困难的，好多我们碰到的病人是心脏骤停的。其实来了之后呢，更可怕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在极短时间内，不仅要做出判断，而且要让心肺复苏，然后心脏复跳，让他的意识恢复，这是最关键的。
11: 就是每分每秒都特别珍贵。
1: 对，而且每一个环节，医生、护士，我们都要配合好。其实我们也害怕听到急救车的声音，因为急救车一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病人他现在的生命体征，来做一个判断。做好判断之后，我们就要决定这个病人是不是要马上进到抢救室。最先做的，我们就要筛查几个最要命的。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紧急的疾病，比如
7: 就这，
11: 反正我一般是就是拿手那么杵，
7: 对，
11: 按一按，
7: 对，按一下，
1: 但是我们看徐叔叔捂是拿一个手掌在你的胸口，哦，然后您在捂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手指，
7: 对，
1: 我们这位阿姨也在用自己的手指，
7: 对，
1: 实际上心脏病的发作，往往我们很难真正准确的定位在某一个地方疼，不是说我就这一个点疼，我就这一个点疼，而可能这一片都不舒服，它的这个范围至少在一个手掌范围之上，尤其还是前胸部位。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
12: 林主任，胸痛中心这里来了一个病人，现在怀疑是主动脉夹层，麻烦你过来看一下。
13: 行，我马上来。
1: 这个会胸痛的很厉害，比我们刚才说的心梗还要疼。
5: 看他表情知道了，脸色都是苍白。我的胸部 CT，
10: 左右上肢压差50，肾主动脉看着有点怪，但是因为平扫没法确定。

0: 超声是来评测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检测的，
1: 它能很好的去看一下心脏的活动和主动脉的情况。哦，
2: 果然有深包积液，深主动脉有内膜可以飘动，肯定是夹层吧。
1: 这必须得特别快速的做出判断，并且做手术。而且你看他的氧合液已经开始下降了，
3: 还没
0: 多少了。
3: 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给我们插个队。
4: 去催。
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5: 危机了，
6: 这种情况特别紧急了，应该。
7: 你说那个什么夹层要命，得开刀。那咱们能不能有一种折中的、保守的治疗办法呢？比如说吃点药什么的。
8: 没有折中的办法。
2: 现在的情况，就是做手术。人不一定能，但不做手术，人肯定就没了。
1: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9: 哦 ，A 型主动脉夹层发病率很低，每年
5: 就算您的医院也有这种发生吧？
1: 这个非常多，因为本身安贞医院的大血管治疗就在全国很领先，
5: 对，
1: 所以好多病人都到这儿来。
10: 只要时间还来得及，都往上级医院走。我已经完成了开胸和头皮血管的游离，采取叶动脉插管进行血管循环和脑灌注。
11: 那你开进去是什么情况？
10: 就是 A 型夹层。而且扯得很厉害，
11: 你要尽一切的努力，一定要保证这个病人的平安。
1: 这个的手术失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手术也是外科里头非常大的一个手术。
12: 江主任，林主任说不用换人了，替换太耽误时间了。
0: 部长，

0: 原则我混好了，结束停循环，就可下不成关注。
1: 收到。血压恢复正常。
2: 什么叫夹层啊？
3: 对呀、
2: 啊，
4: 夹层。我们用这根来模拟血管，主动脉是人体中最大最大的血管，它的粗度可能真的跟我们今天准备的道具一样粗，在身体里这么粗的血管。那么夹层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夹层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呀、应该是往下顺着管腔应该是流动的。主动脉分成外层、中膜层和内膜层、而夹层呢相当于在内层做了一个撕裂，这个血不能从管腔走了，生生的把这个内膜给撕裂开了、血液走在里面会伴随着极其剧烈的疼痛，它是在撕裂着撕裂着疼。主动脉夹层和心肌梗死实际上它们本身的病理发生机制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外在症状上来说，夹层的疼痛会更为剧烈更为持续。
3: 那像这种撕裂什么情况下它会出现呢？
4: 其实呢，对于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我们更要提醒的是高血压人群，也许平时就是100-120，突然升高到180是毫米汞柱甚至200毫米汞柱以上的时候，如果恰巧血管壁本身又存在着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因素，那就有可能发生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夹层撕裂。所以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如果在主动脉壁上它有这些斑块，或者说出现溃疡，相当于它本身有这种小破口，那这个血液也有可能顺着这个破口去撕裂内膜，而发生主动脉夹层。
3: 您刚才看视频的时候，开头您就说了一句压差有问题，大家压差过两边的这个血压吗？
5: 没有，一边都只测一边血压。
3: 对、就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测两个胳膊的
6: 挨着心脏近的就是左边，主打就是测左边。
4: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日常的血压监测，一测血压就够了，并不用每天都去测两测血压。但如果在剧烈胸痛的时候，双侧血压压差超过20个毫米汞柱，我们以收缩压来计算，那我们要高度考虑它有可能有夹层这类疾病的发生。
7: 您是否也出现过下蹲系鞋带时喘憋的情况？小心，可能是心衰的信号。
8: 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
7: 年龄越大心衰风险越高，慢性风险不去除，动脉硬化导致的心衰

0: 风险更大。
1: 这个我没舍得打，它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
0: 寻找藏在您身体里的心衰风险，科学运动护心脏，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气短、喘憋、乏力、疲惫，运动的时候啊，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千万别忽视，这有可能跟心衰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张哲主任告诉您，这一旦心衰，到底能不能逆转？日常怎么做才能防心衰、护心脏呢？
1: 我们现在看。它一收
3: 一跳
1: 一跳的，哎，实际上心脏每次在我们收缩的时候，也是在发生同样的一个病理生理学变化。
4: 啊，就是像这样，
1: 对，
4: 时而扁，时而充盈。
1: 对，
4: 系鞋带的时候，还能判断得出来是不是已经出现心衰啊？
1: 系鞋带这个动作呢，虽然它好像很简单，或者日常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要完成几项动作。第一，他要蹲下。再起立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他在蹲下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要停留在10秒到20秒甚至30秒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要完成一个相对精细的操作。那么他如果是心脏功能的储备不够，实际上他在蹲下和起立这一个瞬间就会出现反射性的低血压或头晕胸闷的感觉。而如果他要不舒服的话，他很难能够有效地把系鞋带这个动作做得很流畅。我心脏每一次收缩和舒张，并不是帮他完全的就空了，它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脏每次舒张和收缩的差值，我心脏把多少血射出到全身，但它不是射空了，所以它不可能100%的把血射出去。它射出去的是50%到70%的血。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只能射出40%的血，也就是说他这射血分数是40，那就提示这个病人一定是心衰了，因为他不能有效的把心脏的血射出去。
4: 我粗浅的理解一下啊，就这个心脏正常情况下它一蹦一蹦的，它每一次都要把血液释放到我们的全身，
1: 是
4: 打出去。
1: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射血分数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心脏搏动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强。
1: 是
4: 70分是满分，如果到60、68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1: 很不错了。
4: 但如果要是不及格，就说明我每一次虽然说它在动，但它劲儿特别小。
1: 对，
4: 就跟我们这个打气儿，哎，每一次是使劲儿了，但是呢它没起来。
1: 对，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踩油门车不动
3: 啊，
1: 就这样子。
5: 那张主任，像我爱人那个，他那个就是射血量，就是平时现在只能40多，那就是说怎么能提高他一些个这个试试？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增加他心肌的叫做存活那部分的活力，
5: 需要他那个锻炼，
1: 锻炼和药物。这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但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对于马先生来说，他不单纯的是要练心，他肺一块儿来练，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5: 肺
1: 就是呼吸一定要练。
5: 好的。
1: 这样他实际上心脏他缺血是一个表象，但他缺氧是核心。你的氧不改善，你刚靠我天天蹬自行车那也不行。
4: 太神奇了。
5: 对，
4: 所以这心脏这个肌肉它也得练，
1: 必须要练。
4: 练着练着，有可能它慢慢的就有劲儿了，
1: 是这样，
4: 射血分数就高了。
1: 对，
4: 但这只是一方面。
5: 这个氧就靠这个深呼吸，然后这样的
1: 叫做吐纳的呼吸训练。
5: 呼吸训练，
1: 可以再慢一些，
5: 深呼吸用鼻子，
1: 吸气。好，憋住一会儿，然后再吐出来。就是我心脏，实际上刚才讲了，我把血射出去，这代表我心脏的一个弹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心脏很聪明，说 ，OK， 我完成不了这么大的任务，那我开始扩大厂房吧，我让我的心脏再大一些。让它大一些呢，我是不是给全身的血就更多一些？它为什么人家大夫会判断它破了？因为心脏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4: 撑太大了，
1: 对，它已经变成一个囊袋状。你别管体积多大，但我没有收缩了，所以它。人家给他举一个相应的一个形象例子，就是你再大下去可能就得破了，当然是一般不会破，但是呢这就代表着我心脏是一个无效收缩了，所以就是你的储备或者叫做心肌储备已经到了极限了。
4: 感觉就是猴皮筋儿拉呀拉，拉呀拉，
5: 回不来了，
4: 越来越拉就回不来了，松了。
1: 对，
4: 所以他收缩也就是在这儿， 他血也打不出去。
1: 对
3: 啊，那他最后会怎么样啊？就跟这儿，
5: 对啊，需要怎么让他恢复，能不能恢复？
4: 这就是关键问题，就这心衰能不能逆转？我也看到啊，在直播间有我们的这个康宝宝啊提到说，怎么能够练心脏的肌肉？他说唱歌的呼吸能练吗？这应该怎么锻炼呀？
1: 我们心肌不是越壮越厚越粗越好，它一定要在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缩范围，它的喉皮肌肉一定是要在它的弹性范围里的是最 OK 的，所以它这样收缩效率才高。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像练肌肉一样练俯卧撑啊，我可以练到心肌，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心脏恢复到它正常弹性。对于心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训练，就是让它整体的，比如说容量负荷有限制。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全身摄入的水分是很多的，如果我们心脏在收缩无力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我们水分的一个瘀滞，那有些时候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对于心衰的病人，第一限盐，不能吃太咸，第二限水，所以这样就让他心脏充盈就会减少，你不去给心脏增加它太大的负荷，它就可以慢慢恢复，这是我们简单可行的一件事情。同时心脏也是需要能量的，它并不是说哎呀我光干活我不吃饭就可以，不是的，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其实我们在人体里头，大脑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其次就是心脏。
4: 嗯，
1: 那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去摄取一些对心脏能量能够有效补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叶酸啊，我们的辅酶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的谷物啊都是很好的，它里边含维生素 B 啊， B 族维生素是很多的，所以有意识的去吃一些这种东西有帮助的。同时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这个三个动作呢，就是第一就是托，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表面上我们是仅仅就是把这个球抓在手掌心里头，但实际上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康阿姨做他的这些精细动作，或者给我们开始讲系鞋带，你要把它托稳，实际上是要你的协调能力的。
4: 哦，哎，
1: 比如说
4: 能力挺好，
1: 对，我们的左手、右手实际上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在托的时候，把它托稳以后，我们要上举。
4: 哦，
1: 上举，上举实际上对于你的肩关节、腕关节都是一个训练。
4: 啊，
1: 那我们在家的时候，这些动作既不会扰民啊，也不会影响到周围环境。往上托，啊，一侧弄五下，一侧弄五下，表面上这个球很轻，很轻，但实际上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得很协调，是需要你的这些力量一块在做作用的。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变成非常强壮通过篮球，但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很协调，肌肉也有力量，那么它在于关节的保护和心功能保护都 OK。 所以咱们可以试一下，左手拖一下啊，右手拖一下，开始可能不稳，但慢慢你练的时候就 OK 了，对吧？如果我们大球不行，我们再换小球也可以，循序渐进。好吧，这是第一。
4: 乒乓球是不是太小了？
1: 拿个鸡蛋也行。
5: 要像我爱人那样，他拿不住的话，我可不可以？不是，换个小球也行。
1: 换个小球。
5: 要那个网袋或者拿什么东西绳绑他这个
1: 是可以，
5: 腕上也可以。
1: 对你，反正哪种方法都行
5: 啊。
1: 然后我们这个，比如单侧做五次，然后这个单侧做五次，然后我们上肢的力量其实就够了。那么每天练三组就行。那么第二个动作可能陈老先生咱们慢点做，第二个动作呢实际上就不单纯的是说我们是练上肢了，我们要练习这个绕球
4: 啊，
1: 绕，
3: 这不好做，
1: 一拖二绕。当然你可以比如说让他在身体上走，
5: 哎，
1: 让他在身体上走，
5: 有点那个，
1: 让他在身体上走。
4: 哎呦，
1: 对，
4: 这就不太协调了，现在。
1: 让他在身体上走。实际上，我们对于球类，它是个辅助，
5: 嗯，
1: 就是为了让他开心。你看，所有的这种运动，它球类它是共通的，足球、篮球、排球，它实际上就是给你找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这个绕球这个很熟练的话，绕球很熟练的话，实际上你在做这个的时候腰是在发力的，
5: 嗯
1: 啊，腰是在发力。
4: 刘阿姨锻炼的这个过程啊，提示我们，就大家呀还是得多锻炼，多运动啊，这样才能更协调。
5: 对对对，
1: 左边绕三次，右边绕三次，啊，也是以三个为一组。
4: 陈叔叔还可以，
6: 我没，他都没掉，绕着身体转呗。
1: 对。 就是它可以比如说贴着身体绕，也可以空着，空着绕。
4: 空着就有难度了。
1: 对呀，
5: 这现在手托不住它。
1: 对，慢慢来。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要主张去找一个稍微大点球？不是像刚才跟您说，我拿个乒乓球，

0: 攥在手里都可以。其实你在不断的在扩张你的手掌里头，你看，实际上在中医有一些动作，它是要手指尽量外展。嗯，其实我们的中医作为传统医学，它有很多很多独具魅力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在充分的在扩张手指的时候，你的很多筋骨也是在改善的，就是小关节就打开了。嗯，这样是特别好。这样你抓它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扩张你的。
1: 那第三个动作是什么？
0: 第三个动作就有点扰民了。第三个
1: 拍吧，
0: 对，拍球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是稍微的要弓腿。
2: 弓腿，
0: 这就是练下肢了。我们为什么不主张老去做蹲起？实际上有很多个人的关节会受伤，所以我们拍球的时候，比如说陈老先生可以120度，
1: 好，
0: 那我可能就90度。
1: 陈叔叔可以，
0: 对吧？90度，是吧？然后就这样，
1: 好。
0: 这样就很好，这样你自己
1: 稍微。这球是不是第一次下地啊？平时都不舍得拍。
0: 有点心疼，有点心疼。所以就是说，你这样90度卧位的时候，你拍球拍上10下，你就感觉下肢实际上已经很费劲了。这样对大家的训练呢，就可以把力量和乐趣放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得到锻炼，而且不会损伤到膝关节。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一托二绕，第三拍，
2: 三拍
0: 效果就很好，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
1: 所以啊，如果说大家想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包括我们心脏的这个肌肉，想强大我们的心脏的话，这个一托二绕三拍，赶紧得学起来。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秋风起，鼻先知。秋季过敏的朋友看过来，平时常用的对抗鼻炎的方法，您用对了吗？
4: 我也洗鼻子，就是拿那盐水冲，
5: 使你那个症状的时间你延长了。
3: 同为资深鼻炎患者的健康导师，告诉您如何居家缓解，清肺热，通鼻窍。
5: 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这位大姐头，你看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的胃肠道里面有火。
3: 秋季拧巴体质找上门，眼干口干爱上火，腿脚冰凉睡不好，
6: 两个脚下边垫两个热水袋。
7: 我一方面闻下边的汗，一方面我会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
6: 我们叫引火下行，
8: 阿胶配着梨吃，
9: 叫个梨是吗？
8: 那把那梨这个蒸着吃行吗？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教您如何对症缓解秋季病，安然舒心度金秋。

0: 点儿。
1: 需要打水吗？嗯，
0: 打水。嗯，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
2: 那倒好，看了两眼，竟然扬长而去，溜之大吉了。
3: 我被撞了，我是骑电动车，然后前面那个骑电动车的人跑了。
4: 通过电话核实呢，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车的线索就都没有了。
5: 傍晚六点，位于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的王女士痛苦倒地，而肇事骑行人则不见了踪影。那么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4: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5: 晚上八点，办案民警在医院门口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6: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的，她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两三秒钟，然后她就走了。我倒的时候她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5: 后经医院诊断，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进行休养。随后民警全力追查肇事者，沿着逃逸方向逐一甄别，最终在天宁寺桥附近捕捉到了车辆的牌照信息。
4: 咱们根据系统查询到该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姓韩的女士，但是咱通过跟姓韩的女士通话呢，了解到这个车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她也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这个骑车人。
5: 调查至此，案件的线索就此中断。随后民警又扩大了排查范围，梳理细节，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4: 在事发前后，有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女士跟她一直是伴随，是粉色头盔，然后就是白色的电动车。因为这粉色头盔它比较明显，他们俩距离基本上没超过5米左右，一前一后一直是这么行驶，咱们初步就认定了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
5: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这辆电

0: 不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
1: 虽然杨某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不懂法。
2: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也没上几天班。我们也有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我说实话，
3: 怕赔偿，不懂吧？
2: 说白了，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
3: 用这种方式学法，这成本大不大？
2: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3: 不能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1: 随后，民警查到杨某所驾车辆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并且车辆经过改装，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杨某表示，当时自己买的是一辆二手车，对车辆的配置信息一概不清。
2: 当时我就想着，我这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
3: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
4: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1: 看到这个结果，杨某傻了眼，但紧接着又把责任推给了卖车的商户。
2: 车子的事，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5: 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1: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2: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
6: 说到底啊，您买的什么车，骑的什么车，心里得有明白账。另外呢，出了事儿千万不要逃逸啊，您得报警救人，这是本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7: 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呢，这近邻要是处理不好，那就别提有多闹心了。下面的这个案子里边，这邻居的两户人家就是因为宅基地的边界这点事儿僵持了好多年。
6: 确实啊，咱们节目呢播出过不少类似的案子啊，往往这类问题呢就出现在两家中间那块地，这边界划得不清，各有各的说法。今天呢你垒个墙，明天我搭一棚子，这矛盾是越积越深呐。
7: 可不，那接下来这小片里的这两家啊也是如此。原告陈女士呢就觉得这邻居家李某家的鸡窝厕所修过了界，侵占了他们家的地方，甚至呢连树都长到自己家院子里来了，挡住了他出门的路。沟通了不知道多少回也没有什么结果，那最后只能是告到法院。对于这样的事儿，法院会怎么判呢？
8: 我也没给你过呀，
9: 死你吧！
8: 别动，别动，别动！你别拿这杆，你不能动这杆啊！
10: 我瞅着，
8: 你不能动这杆，
10: 别动！我没影响你，你别动我！
8: 你有影响到我，你别动这杆啊！
10: 别动
8: 啊！你不能动这杆啊！再动杆就强制带离啊！
11: 这天，记者跟随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房，执行一起相邻权争议案件。
12: 这是申请人家，这是被申请人家，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然后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主要在于两家的界限不清楚。
13: 他们主要相邻的地方就是这个边。
12: 对，是这个边。
13: 然后争议的现在也主要就是这个边。
12: 对，这个整个地方都是申请人家嘛，他的树枝会经常性的移到这边来，就是那个阻碍到他们家。
11: 此外，陈女士还说，邻居家鸡窝厕所墙也紧贴着这条路，侵占了他家土地边界10厘米到35厘米不等的距离，要求邻居李某对这些侵占的部分进行拆除。随后，法院也做出了判决。
12: 判决内容就是根据峪口镇政府行政决定书确定的 A 点、B 点和 C 点，把 B 点和 C 点界限以西的部分由被这些人来清除，包括这个小棚子和那个鸡窝厕所的墙体的部分，在这个界限以东2米范围之内的树木进行移除。 A 点、 B 点和 C 点这三点呢，虽然判决书和那个行政决定已经确定了，但是具体怎么画怎么点，双方当时有争议。我们今天叫了峪口镇政府土地科的人员，包括我们也找了一个对于平谷区的这些风土民情比较了解的工程师来现场确定这三个点，确定好了现场来拉线就能确定这个界限以东和以西怎么执行。
11: 然而在执行现场，双方刚一见面就争吵不断。
10: 你说，
8: 别说，
10: 我也没跟你说呀，别学野话他。
8: 别说，
9: 死你吧！
8: 这都捂着相呢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们带走啊！
10: 带走
8: 咱们都谁都别搁这争着啊！
11: 随后镇政府土地科的工作人员利用仪器先找到了判决书中的 A 点，接着确定本次执行中最重要的 B

0: 点。
1: 这肋骨这石头这儿，犄角这儿。
2: 这往下是指吗？
3: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4: 啊，对，就叫下边那个
2: 那个点那个啊。
5: 哎，我你问我，到底是哪儿？这个石头是挖进去的？你不能说它指哪是哪
2: 儿。是，我得让人指。
6: 你说的同志帮我们。
2: 以今天确定点为准。
0: 在工作人员确定好 B 点后，一行人又来到了 C 点。
7: 因为这仪器在这里边确实密闭的信号还接收的没有那么灵敏，可能是有点那个啥，就再找两遍。
3: 右边查，就这样。你现在因为我眼上出现，就底下这个嗓是上的往下，你给我顺。就是那个俩嗓子音的交界那点。
5: 是。
3: 对，就喷查。
8: 像农村之间呀，尤其是相邻的两方之间矛盾，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的形成的。这个矛盾积怨已久，所以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一厘米，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就会矛盾非常大。
0: 经过法官和相关部门的现场工作 ，B 点、C 点两个关键点位确认完毕。为方便直观的确认边界，以免后续再产生矛盾，法官还在关键点位拉起了标识线。
5: 现在我把这个。B 点和 C 点啊，连线的这边往那边就望。
3: 对，
5: 但是您的 B 点为啥不是这个 B 点啊？你要是这个，我能
9: 就是从这儿，
5: 这行吧？这是你们做的，
9: 还是有误差的？
8: 这个。这是四个公分，但是从这个红点往是量是五公分，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从这量的，是从那个按照法律判决书规定的这个准确的 B 点进行量的，所以这是没问题的。但他认为你画在这红点上就应该按这个红点量，但这个红点为什么画在这儿？下面先不好喷。
0: 在现场，执行法官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多次给被执行人李某的儿子讲明了线的由来，并进行劝解。
3: 闹多长时间了？你我说句实话，你们两家
9: 差不多，
3: 谁这日子过得好受啊？天天的堵肚子慌。
0: 几个小时过去，困扰两家多年的边界问题终于被确定好。而申请人陈女士还提出，李家院内的一棵大树就在划线后自家的位置里，需要移除。执行法官也马上进行了测量，
2: 量到那线那儿，两米三。
8: 后续我们是给了被证人7天时间来进自行清除，然后一个是把树移除，一个是把障碍物进行移除，他也保证承诺了，保证履行。如果万一不履行，我们会强制执行，我们会让申请人找几个工人把这些范围内的东西进行清除，然后这个执行的费用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
10: 现如今呢，在不少的超市顾客购物之后都能够自行扫码结账，这种方式呢固然是非常的方便，但是有人啊却因为觉得它有机可乘，竟然动起了歪脑筋。
11: 在湖北武汉，一个女子啊为了贪便宜，两次故意漏刷超市商品。这商品呢价格虽然并不高啊，然而啊等民警找上门来，这女子傻眼了，因为盗窃女子要被行政处罚。
12: 8月中旬，盘龙城某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商品接连失窃。盘龙城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侦查，调取监控还原现场，发现一女子有作案嫌疑。
13: 发现该名女子是在自助结账机上结账时，采用结账部分低价值商品、高价值商品不扫码不结账的方式。
12: 民警核查发现，女子张某早在半个月前就用相同手法盗走一只吸管杯，初次得手之后心存侥幸，半个月后再度作案，盗取面膜、修复喷雾等化妆品。8月15号，该女子再次现身超市购物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审讯时，张某起初谎称自己只是忘记扫码，想要蒙混过关。
13: 根据翻看监控，发现他有一个挪动未扫码物品的一个动作，他还将自己的这个衣物遮挡到未买单的这个商品上面，然后的话迅速离开了这个超市。那么通过这些证据表明，他就有一个主观故意的一个行为。
12: 在证据面前，张某如实承认两次盗窃违法事实，张某主观故意漏扫商品属于治安盗窃违法行为，目前已被黄陂警方依法行政处罚。
1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咱们先来描述一个让人很尴尬的场景啊，就是宝妈正在母婴室里边给宝宝哺乳，突然呢就陌生男子推门而入，宝妈猝不及防啊，手忙脚乱的整理衣服，整个过程可以说非常的狼狈。
11: 这种事儿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时有发生。咱们呢举个例子，据这个新闻晨报的报道呢，前不久的一天，在上海静安大悦城，一位宝妈呢带着孩子呀刚在母婴室的哺乳隔间里边坐下来，一 个陌生男子突然就闯进来了。
10: 这位宝妈表示说，母婴室里面啊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挡住人的东西，这大门呢就是一层磨砂玻璃门，没有装锁，从外边一推就能开，而里边的隔间呢也只有一层布帘子挡着，随便一撩也就掀开了。她当时呢刚刚开始喂奶，整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看到陌生的异性出现，吓得她赶紧抱着孩子就出来了。
11: 这事情呢被曝光之后啊，商场方面也做了整改，不过呢仅限于给这哺乳间的布帘子加了一个搭扣。新闻晨报的记者呢专门去静安大悦城北座6楼8楼两处母婴室实地调查，发现呢确实啊跟那位宝妈说的是一模一样，母婴室大门依然是没有安装门锁，从外边一拉就开，这门口呢就贴了一张母婴室使用说明，上面写着男士请止步。
10: 在西安呢有一位女士，她遇到情况呢就更加的让人糟心了。她呢是带着宝宝逛街，宝宝突然之间就饿哭了，于是她赶紧啊进入到商场的母婴室的一个小隔间喂奶，没想到呢刚喂没多久这门就被推开了，是一位陌生男性。这女士就说了啊，说她在哺乳期间前后呢至少有4位男性出现在这母婴室里。
11: 对此啊，商场管理方回应呢，事发当天正值周末，客流量比较大，这位女士提到的几名出现在母婴室的男性啊，其实都是带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单身男士闯入，他们进入母婴室呢是为了给孩子换尿不湿或者呢洗奶瓶子。
10: 嗯，对于商场的回应呢，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吐槽啊，说既然是男性能随随便便进入商场方便，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母婴室就更名叫做什么育婴室啊，或者是妇婴室啊等等。类似的事情在苏州、重庆、无锡、呼和浩特都有发生过。有网友呢也表示说，你看啊，你随便进哪个商场、哪个写字楼的这些厕所都是有门锁的，那这个母婴室呢也是作为一个隐私性的场所，咱为啥就不能给母婴室也装把锁呢？
11: 其实呢早在2016年呢，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性意见，那么其中呢明确指出了保护哺乳隐私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被列入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备推荐标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啊给这母婴室上锁，相关部门是有文件要求的。
10: 然而呢这种要求啊是属于推荐性建议，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规定。某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显然是就低不就高，反正呢不给母婴室加锁也不算是违法违规。
11: 不过呢公共服务的标准呢不应该仅仅是说得过去，让公众满意啊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这母婴室呢是给宝妈和宝宝用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封闭都做不到，那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呢？
10: 在网上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说，哺乳期女性啊身体状况本身就不稳定，给母婴室上锁，万一有人晕倒，小孩被反锁里边了，那可怎么办呢？
11: 哎，实际上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再举个例子，还是在上海，有些商场的母婴室呢用的是自动的电子锁，上面有指示灯显示已上锁或者未上锁，还有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啊可以安装内部锁闭装置，同时呢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自动解锁，或者呢跟这商场的安保系统啊给联动起来。
10: 说到安保联动，我觉得咱们北京的做法就特别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等16部门发布《北京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其中呢是明确要求母婴室要纳入商场安保系统的应急响应，没人值守的需要在明显区域公布应急电话。
11: 上面西安的那家商场啊，说带孩子的父亲进入母婴室给孩子换尿不湿，那如何化解男性独自带着婴儿外出的尴尬呢？这办法同样是有的。比方说呢，咱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把这个母婴室啊进行了分区升级，这外区呢设置育儿区，方便呢宝爸给孩子换洗。这内区呢经过隔离设置了这个哺乳室，这样呢既保护了宝妈的隐私，同时呢又为这共同育儿提供便利了。
10: 两相对比啊，大伙可能就明白一些了，那些懒得给母婴室加把锁的管理者潜意识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思路，就是我把该做的已经做了，达标就行了，而至于宝妈进去之后体验感如何，能不能切实的保护好隐私，那这事儿就没法管了。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也是花了钱，但是效果可是大打折扣。
11: 虽然呢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目前还是推荐性的，但是啊各地完全可以像北京一样自己先行一步，把有关母婴室的指导性建议变 成需要认真履行的一种规定。实际上呢，关爱女性、关爱儿童啊，绝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建几间母婴室就能体现的。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呢，这种来自社会的温情啊，应该实实在在的落在细

0: 样，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就是原来牙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空慌的，但出门在外的时候，有时候
1: 设计师也说可以，
2: 可以
1: 拿下来，
2: 对，
1: 就是。

0: 文卫公司已经交接给其他人管理，只不过就是他们家之前的情况我了解，所以说就中间我帮他在协调，我自己也倒贴了有2700多块钱进去。
1: 您为什么愿意倒贴钱？
0: 因为少计算了一部材料钱，记账的时候记错了。
1: 您自己那边记错了，所以最后再核算的时候，然后您这边少。
0: 对啊，我在
1: 亏了2000多
0: 的时候发现就是多支付了。
1: 那这2000多的话，这个公司给您补了吗？补上了吗？
0: 你想啥呢？那么容易从公司把钱要出来？
1: 这个公司现在是欠您工资，您才离开的，还是什么？
0: 这个原因我不能透露给你。
1: 只有像王女士他们一家出现这个情况，还是其他家也出现这个情况呀？
0: 这个我就不能透露给你。
1: 现在这个公司还正常营业吗？开着吗？
0: 目前还正常。你该怎么找公司？找公司让公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也跟您一起去这个，他的办公地问一下情况。第一个看一下这个公司
3: 是
2: 不是好好经营着。第二个能不能像您这个，提出诉求一下，你把钱退给我啊？咱们去里边看一下情况。他这个位置是位于哪儿啊？
3: 十里河，汇金大厦中心5层。
2: 当时您是怎么来的这儿？谁跟您说的？
3: 是设计师上我们家接的我。来的这儿第一次，我们俩从这儿签的合同。
2: 在家不能签合同吗？
3: 在这儿我得看一眼，一个是他的办公地点，一个是他的营业执照，看有没有这么一个经营场所。
2: 有经营场所还是比较踏实的。
3: 对，
4: 这儿你看，原先这是文会装饰，现在换了。
5: 十几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完了以后晚上走的时候没有了。
1: 现在是24，
5: 对，等于他们现在换的这个。
1: 哎，你好，文会装饰吗？
4: 这不
1: 是。负责人在吗？这位阿姨在你们公司，然后这个定的装修，然后后续她没有。
6: 你们是电视台吗？
1: 对，我们这边是电视台的，就是刚才我跟您一块儿也是，进到了这个里边，发现还是亮着灯的，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工作，我们进去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对方可能稍微有些抵触，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我们表示想了解相应的一些东西，他们私下也跟我们转述了，一些情况，他们表示呢，他们是另外一家公司，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在这儿工作了，他们只是一个平台。那跟这个所谓的文会公司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只是把这个订单，就是说你有需求这个订单，然后给文会公司，然后进行这个交接，然后让文会给您家去进行一个装修的一个情况。
7: 里面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家和文会没关系，也不是新装饰公司2440的，而是另外一个第三方平台。但当记者追问具体是什么平台时，对方并未回应。
1: 现在能从这个门上面贴一个 A4 纸看到有一个公告，就是说这个实际的经营主体是变更了，也就是说您原来的那一家不干了，换成了新的一家公司，写的是本店原经营主体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26年7月20日正式终止本产地经营，将本卖场场地经营权无偿移交全新经营主体北京2440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经营，现郑重公示权责分割，公示日期之前所有与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产生的订单合同定金未完工的工程售后质保退款纠纷全部都是由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负责处理，与这个就是现在换的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的落款是7月20号。刚才咱们这个从里边，然后跟工作人员然后沟通过，对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谢某，也就是咱们刚才打电话说欠他钱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几个工长合作然后开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进行一个装修，其实他也是收钱的一方，并不是说所谓的一个普通的员工。那咱们再给这个姓谢的工长打个电话，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跟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其实这个公司就是您这个几个工长然后进行一个经营的，实际的这个经营人或者说是拿钱的这个人，你也是其中之一啊。
0: 我没拿钱，他们没拿钱。
5: 你不是老板吗？现在不是说你
0: 不是老板，我那是老板了，我不是老板。
5: 那可
0: 我要是老板，你们家活不可能拖到现在的。
5: 可是刚才说的是，你揽了活以后，让跟我签的合同，这个价钱你。

0: 你能干就你的。
1: 那别听他们瞎说，去你们家签合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他签了多少钱，签完了回来才告诉我的。
0: 那你那钱是在平台还是在你们老板上呢？
1: 那钱在那个王辉账户上面呢。
2: 王女士交的工程款究竟是被谁实际收取的，目前已经扑朔迷离。对于王女士而言，又该向谁主张退还这部分未施工对应的工程款呢？
3: 由于装修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所以如果装修公司的服务内容出现了问题，也是由公司来承担对应的责任的。当然，如果公司的股东们没有对公司的注册资本完成实缴，股东是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通过公开查询到的信息显示，目前这家公司的股东还没有进行注册资本的缴纳工作，因此王女士在向公司主张退款的同时，也可以一并要求装修公司的股东来就公司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4: 公开信息，那我们也查了，这个叫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边这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姓王的，然后相应的这个高管、股东啊什么的，有姓王有姓汪的，上面有一个电话，我们尝试打一下电话啊，看一下能不能联系。
5: 这个是谁哪里啊？
4: 就是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有一个姓王的女士跟咱这边签了合同，但是他们家的工程现在没做完，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
5: 我给你个电话。
2: 对方向我们提供了这家装修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军的联系方式，随后我们也拨打过去。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4: 我们再打一个。
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4: 法定代表人的电话我们也尝试打了多个，但是对方都没有这个接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正视，就是他这个公司现在这个问题能够回复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7: 今天有了这个法人的承包法人的电话，以前来这么多次没有这个电话，今天有了这个电话，我觉得法院找他应该找。
4: 就是打算这个法院起诉这种方式
7: 啊？对，那最后人只能这样，因为我把我那屋子都装好了，都弄完了，我心里静下来了，我再着手干这件事儿。
8: 看到这儿呢，也替王女士感到挺无奈的。能联系上的人呢，说我不负责任；这法律意义上该负责的人呢，又联系不上。回顾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发现一些不正常的地方。比方说呢，记者走访的这个实际的办公场地里边的工作人员说呀，自己既不是原来公司的，也不是现在这公司的，而是一家平台的。可到底是什么平台，他们呢又不肯说。这样的情况是否违规，记者啊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这后续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人呢一上岁数以后啊，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消瘦，走起路来呢也比不上年轻时候了。很多人都认为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啊，您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呢家人发现他走路是越来越慢了，步子呢越来越小，这后背是越来越驼。以前呢能赶公交车，现在呢稍微走远点就累。家属带着老人到医院老年医学科看门诊，结果发现呢，这可不只是上岁数的问题，而是一种病症，叫做肌少症。
9: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整。
10: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吗？
9: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步伐那么快，或者步伐那么大了，
10: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9: 超市好像应该还没有，3-4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11: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12: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10: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0吧， 28。
13: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12: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13: 坐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12: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13: 这个算减退的，作为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
10: 哦，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9: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就要没有裤子可能还
10: 将将及格。对，
12: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11: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8: 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啊？不用去医院，在家里边就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呢，教大家两个方法，5分钟就能完成。
13: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12: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11: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8: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4: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 散步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

0: 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张女士说呀，本人手臂受伤，到5家药店买这创可贴，都没有小包装的，必须买一大盒100片。本人觉得呢，这样用不完会过期，造成浪费，很不好，希望关注一下。隋先生说啊，本人家厨房抽油烟机反味儿2-3年了，这异味刺鼻，担心影响孩子。节目呢曾经播出过类似问题，并且解决了，所以呢也希望栏目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18: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啊，
2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1: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要说的话题跟心脏健康有关系啊，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的主任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
22: 大家好。
21: 您好。
22: 好，
21: 来有请。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3: 哇，急救急救，
24: 这一看这灯啊就紧张。
23: 对对对，
25: 那你心脏剧烈收缩，
23: 大夫，
25: 呼吸困难，
23: 到医院了。
24: 院长，院长，不在了，不怕，快点，别说，你别
21: 喘不上气儿来了。
26: 他是个半卧位的，对，
23: 哎呦我的天，
21: 感觉我都感觉心绞痛。
26: 直接病人就进到抢救室，
23: 在外面等一下。
26: 半卧位往往呼吸困难会比较明显。
27: 他没有急性左心衰
26: 了。啊，急性左心衰，果然是。
23: 左心衰。
28: 主任，血检做了吗？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29: 第二具体异常增高，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安排一个心照，给他做个 CT。
26: 这个是在做导管的检查。
23: 这是往外抽血，我看一下。你看。
26: 哦，这是一个肺栓塞的急诊的取栓。把这个血栓从肺动脉里取出来。
23: 哦。
26: 它是一大块血栓堵在肺动脉，所以会呼吸困难。
23: 呀，哎呦，这血也太多了，抽出这么多血，
21: 蹦出来了，这都。
26: 这些血栓还不算多，我们还有比这个更多的血栓。
24: 就是它也能栓塞那么多呢？
23: 对呀、啊。
26: 肺动脉很粗的，堵了严实之后，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哦，这个是在抢救室很常见的一个急症，是急性肺血栓栓塞。
21: 哦，其实像刚才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要跟着那个
23: 喘不上气儿来，我的气儿都
26: 气短的感觉了。
21: 我知道这个剧特别火，问心，然后老刷到这个片段。
23: 对对对对。
21: 然后有一点，我觉得主任跟那个主演有点像。哦哦，赵又廷，
23: 像。
21: 这拍的都是您日常吧？您日常是比这更紧急？
26: 我真的觉得日常可能比这更紧张一些，
23: 是不是？
26: 因为我们碰到的病人。不仅有这种呼吸困难的，好多我们碰到的病人是心脏骤停的。其实来了之后呢，更可怕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在极短时间内不仅要做出判断，而且要让心肺复苏，然后心脏复跳，让他的意识恢复，这是最关键的。
21: 就是每分每秒都特别珍贵。
26: 对，而且每一个环节，医生护士我们都要配合好。其实我们也害怕听到急救车的声音，因为急救车一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病人他现在的生命体征。